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9: 好的，北京时间的8:04，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讯息。2026年的8月19号21点至9月8号的18点，对东胜区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道的棚接作业。届时，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相互礼让，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遭受持续降雨的侵蚀，小大县汽车城至郭家歌台设路段路面损毁严重，定于2026年的8月18号至8月31号对该段道路实行全封闭抢修作业。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在高速路况方面呢，2026年的8月20号至10月30号，对 G18荣乌高速东岔段起点 K1472公里+460米处至K1650公里+407米处中央隔离带辐射光缆期间，每日需半幅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作为作业区，请途经路段的驾驶人按照道路的提示标志示牌有序通行。除此之外，2026年的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J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 K27公里至K64公里实行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0公里处至K186公里+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210米处至K169公里+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550米至K170

0: 1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魏线、余魏线，望大家周知。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8点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8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8月16号晚间20点左右，骑电动车从东胜的新大地奥林花园到富源小区，不慎遗失了黑色的驾驶证包，内装孙先生的驾驶证、银行卡、身份证等。哪位拾到了，归还必谢。失主电话：13604729871。下面是一条失物招领信息。17号下午，爱心人士田女士在东胜区的凤凰城附近捡到了山西郭丹娜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3: 暖城之声。

天上鹤桥相会，人间烟火逍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世间百态纷扰，度日柴米为药。清晨来到，大飞读报，大飞没到，加号来报。闲话不多说，且看今日的互动问题。哎，刚才呢，小丁是留到了一半，说了一下是咱们7:59的时候播一次互动问题，8点的时候再重复一遍我们的互动问题。我刚才一看大家的这个回答啊，例如说简单步行者给我回答了一个2，我记得小丁的问题是1和2是哪个最勤劳，哪个最懒惰呢？

0: 您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同来参与今天早间互动问题的回答。同时我们要感谢猛士汽车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抽取名爵 MGC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 5.2 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提升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一和二哪个最勤劳，哪个最懒惰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期待各位的共同参与。今天呢，将发出10张听友节的抽奖卡与4张猛超的门票。当然，猛超的门票呢，大概会晚会儿通过微信上的联系方式给您分享到位。因为今天已经周三了，等到周日的时候呢，就能够听到大飞哥一起回到猛超的赛场，为各位带来实时精彩的热点解说了。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

0: 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行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
1: Are you ready？
0: 1008大飞读报，帮你明观点，正视听，肃清世界杂音，评判人间万象。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1: And so it begins。
2: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加号代班的1008大飞读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加号。根据人民日报报道，有网友最近反映了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的商品标注同款，买到手之后却发现差异很大。没想到吧，这年头还有商家来看人下菜碟儿。

同一商品，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给一线城市发优质货，给县城农村等地区发减配货。 AB 货的问题正在成为平台经济供需失衡和消费心理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构性的新现象了。什么是 AB 货呢？是指电商经营者呀，以相同或者是足以使消费者认为属于同一品牌、同一商品、同一型号、同一货号、同一链接、同一图片、同一宣传信息等进行销售，却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实际提供的这个货品、商品跟图片样板有差异或者不同版本的商品。AB 货呢，表面是涉及到消费欺诈的问题，但是往深处看，却是电商行业从价格竞争滑向质量降级竞争的一个症状了。如果这事儿不能很好的治理，恐怕将引起电商行业整体的口碑滑坡乃至信任危机。您看看啊，您要是想上网购物，对不对？一定是图的它物美价廉，图的它方便省心，一下子给您送到门口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品控问题、虚假宣传、恶劣产品、货不对版这些问题，您会不会对这个网上购物这个事儿产生一定的疑惑呢？

0: 无论是品控问题呢，虚假宣传，还是劣质的这个商品货不对版，其实都是电商行业当中的老问题了。而且近些年来呢，平台一直在高喊口号，我们一直在改善改善改善，但是新问题则在于，当价格竞争已经卷到了极致了，卷效率，卷利润，卷劳动成本，电商在卷无可卷之后滑向了卷质量这件事儿了。卷质量呢，按理说你应该是往好卷，对不对？但是它还相反，它给你越变越差了。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和您接着来唠唠这件事儿。
1: 东盛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盛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盛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

0: 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1: 好的，欢迎回来啊！前面咱们说到了啊，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有网友反映，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标注的同款买到手之后差距很大。简单的一解释呢，你已经了解了什么是 AB 货。前面呢，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些核心的问题都是出在一个字儿卷上啊。您看看过去他们开始卷这种效率、卷利润、卷劳动成本，在电商这种时代啊，卷无可卷之后，他们居然滑上了卷质量，而且是越卷质量越差。面料呢薄一点，材料呢差一点，工序再少一点，零部件呢再换上一个，耐用性呢再降低一点。这一项项一个个单项看起来可能都不起眼，但是 AB 货在本质上就是品牌和商家他们自己对自己挖好的大坑。商品质量最重要的就是核心一点吧，它的持久性、耐用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质量问题，对不对？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电商们之所以推出 AB 货，无非就是要走钢丝式的勉力的去支撑最低价。你看，当这个效率呢已经不足以支撑更低的价格，商家还要继续降价，最后降来降去，降的只能是货物的质量了。 AB 货呢无疑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其核心的危害不仅仅是质量问题，而是正在摧毁我们刚建立起来没有多久的对网络经济的这么一种信任，或者说摧毁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对电商购物模式的信任。如果所见并非我所得，那么价格有什么意义？低价有什么意义？如果默许这种 AB 货的存在，那么那些认真做产品的商家，他们又该怎么生存呢？当消费者无法通过价格和信息、商品进行理性的选择时，得到的结果永远都是劣币驱逐良币。在这儿呢，主要反思的就是各大电商平台了，他们才是真应该反思这么多年形成的为低价的流量分配的机制。指挥棒呢就在平台的手里啊，他不能一边要求商家坚持品质，一边要通过算法告诉商家谁更便宜啊，谁就更有流量。平台的排序机制应该从价格的竞争进一步转向了综合的性价比的一种竞争，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有些时候打开购物软件啊，我去搜索相关的物品，当然我也想买低价的好物，所以我就直接会选择商品价格最低的这种情况，平台也会给我推荐。但是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除了给您支付，给这个平台支付广告费之外，它可以自己的把既好用又实惠性价比还比较高的这个商品就直接放在醒目的位置呢？我觉得这事儿对于他来说不是很难的吧。

除了平台要改正他们的排序机制之外，还有一件事也要发生改变，就是像我这样的消费者了。近年来呢，高度发达的这种电商环境养成了一种低价高质高服务的消费期待，像我这样的消费者呢，既要品牌还要品质，还要全网低价啊，最好呢再给我来个次日达，可以无条无理由退货，而且退货的时候呢最好。

0: 包运费。当然啊，我有追求低价的权利，各位消费者也是有追求低价的权利的，但是我最近愈发的发现了啊，价格它其实也会决定商品的价值。最后呢，还是要呼吁一下各大电商平台了啊，不要让 AB 货来砸了你们的饭碗。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好的最发达的电商环境，这是无数的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共同参与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且其中真正宝贵的地方呢，它不是价格低发货快，而是建立了一套高效率低成本且容易信任的消费体系。而 AB 货的消费乱象正在消耗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体系。今天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好奇啊，今天的开场白怎么是简单来说那句话叫做有缘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啊。因为今天呢是非常重要的七夕节日，早间上班路上送给您一首甜甜的恋爱歌曲。
1: 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远度，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好的，就在刚才呢，得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求助，问 S41 省道修路嘛，正在查询当中啊，目前呢是没有得到相关的维修通知，在这儿做一个统一的回复。

好的，一首甜甜的恋爱小歌曲之后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咱们本地的暖新闻，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新鲜事情的发生。

0: 首先来关注一则时事热点，8月20号至22号，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中共大连市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将亮相大连市的东港音乐喷泉广场。8月16号，由中国文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文旅厅、鄂尔多斯市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市伊京霍洛旗圆满落幕。8月15号，鄂尔多斯市举办的侨联南美情系暖城海外华裔青年座谈交流活动，来自南美洲的20余名华裔新生代与鄂尔多斯市暑期实践的北京高校的学子共同来到鄂尔多斯市正德书院，开展文化交流，共品中华文脉。近日，2026年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推介暨经贸协作30年成果展在北京举行，鄂尔多斯市组织本土重点企业以及区域公共品牌农畜产品亮相。本次成果展参展的产品汇聚了鄂尔多斯牛羊肉、乳制品、独特饮品等多款代表性的农畜好物，充分展现了鄂尔多斯市得天独厚的草原农牧业的资源优势。今年准噶尔旗实行校园改扩建项目共12个，其中续建项目5个，新建扩建项目7个，精准覆盖准噶尔旗各个老旧教学校舍，补齐文体功能场地。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29分，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8点30分的路况与天气情况，更多资讯请在路况和天气情况结束之后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31，各位早上好，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来自高速方面的路况，2026年的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 K27公里至 K64公里实行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19号21点至9月8号的18点，对东胜区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网的碰接。

0: 作业。届时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相互礼让，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受持续强降雨的侵蚀，小大县汽车城至国家歌台设路面损毁严重，定于2026年的8月18号至8月31号对该段道路实行全封闭抢修作业，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高速路况方面，2026年的8月20号至10月30号，对 G18 蓉芜高速东闸段起点 K1472公里加460米处至K1650公里加407米处，中央隔离带辐射光缆期间，每日需半幅占用超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按照道路上的提示标示标牌有序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施工的时期和路段，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处至K169公里处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余卫线、薛卫线，望大家周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0: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好的，欢迎回来。就在刚才呢，我们再加更了一条暖新闻，咱本土最新的资讯。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开幕音乐会暖城交响月迈山河将在8月24号在鄂尔多斯大剧院奏响。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以交响润暖城，乐韵共先生为主题，打造属于鄂尔多斯市的城市交响文化品牌。本届交响音乐季呢，从2026年8月持续到2027年6月份，预计开展12到16场的核心演出。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察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通过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了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这是全国第10家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世界级的暗夜星空保护地。国家统计局8月17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

0: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的反应情况来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8月17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将围绕着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和交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暖新闻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下一个板块，叫做话里话外。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0: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放网上，这个扎心的网络段子，没想到在前两天成为事实了。根据极目新闻的消息呢，近日贾冰被偷拍到在一家餐厅的封闭场地里与老战友四人聚餐，席间呢，他卸下防备喝酒聊天。庆幸的是呢，贾冰并没有因此塌房，因为公众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他这一片，痛斥那个偷拍并且发到网上的所谓的朋友。冷静下来想一想呢，虽然此事相关细节有待证实，但是接连引发的热议足以看见公众对于隐私空间的在意，这种被背刺的痛恨非常的能够理解。大家之所以会集体站队贾冰啊，也是因为这种行为戳到了每一个人，我们都害怕下一个在私人聚会上被拍的是自己，而且这次风波之后留下的后果远比甲方有没有塌房严重的多。您看啊，这反面说明了社会信任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塌方啊。哎呀，一个人之所以敢在包厢里面和朋友如愿的或自如的喝酒聊天，是因为他相信对面坐的是朋友，相信我们之间的情感，能够坚守关起门来说话，做的事就会留在门里的朴素约定。但是社会学家格夫曼说过了啊，就是人的生活呢是分为台前和台后的，前台呢是表演，是西装革履、字正腔圆；后台呢是喘息，是松垮的 T 恤，然后是酒后的糙话，是不体面的脆弱。我们期待的是某种活人的这种松弛感，基本呢都藏在于后台。如果连他都不能够存在的话，那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后台的样子放到前台去展览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偷拍者摧毁的恰恰就是这个前提。当然这种信任的透支呢并非孤立啊，您随手翻看社交平台，不乏缺失这样的记录，吐槽领导被同事偷录公开的，情侣分手之后被曝光私密聊天记录的，分组朋友圈呢对话被截屏发到工作大群的，这些和偷拍都是一个逻辑，先用某种关系呢获取对方的信任，再把这份真实变成了攻击对方的武器或者是流量的素材。而且比这更可怕的是，背叛的这个信任成本呢，几乎低到为零。即便有媒体指出，包厢内偷拍并且发布相关内容涉嫌侵权，只要当事人不追究啊，拍摄者就能够置身事外了。哎呀，贾冰没有塌房，但是信任呢，早已经塌得一丝不剩了啊！塌的是我们所有人在信任的人面前做自己的那份底气。这次呢，网友是在一个公开的极端的案件当中召见的是自己，这份共情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始终在乎的信任也愿意为信任站台，我们始终坚守的那条底线不是说为了保护某一位明星，更是为了保护那个在饭桌上不小心说错话，在公司里吐槽过领导的自己。因为下一个被架上热搜的可能没有粉丝撑腰，也可能没有公众喊冤，他只有一个名字，叫做普通人。

好的，今天的热点快评呢就跟您分享到这儿。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节目内容，欢迎您接着来下载暖新闻 APP。 天上鹊桥相会，人间烟火逍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世间百态纷扰，柴米度日为要。清晨来到，大飞读报，大飞没来，加号接报。接下来给各位送上一首非常适合今天七夕节听的歌曲吧。

0: 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公布一下早上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了啊！当时互动问题是问一和二哪个最勤劳，哪个最懒惰呢？哈哈，这个问题一开始大家可能没有反应过来啊，但是后来大家一下子都开悟了啊！因为一不做，二不休，所以呢，在这儿也要感谢早上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们，咱分别是 XW， 等一下啊，这个不够全面，我看看最早互动的是哪些听众朋友。XW 大强 Mr. 贺，然后落英缤纷，还有亮亮清欢自在，一人红奋斗，薛刚，农商行小郭，豆子先生，哇，大家这个名字起的非常有意思。得嘞，感谢各位今天早上参与的互动，随后呢，小宁会把听友节的回执和猛超的入场券四张一起分享给各位。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间断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两天极少数的巨婴碰瓷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等话题，轮番登上热搜，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根据报道呢，一则荒诞的网友爆料引热议，有市民呢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投诉说，月亮的亮度太高了，干扰自身夜间睡眠。这一离谱的诉求一经曝光，评论区的网友啊是直接炸开了锅。你确实很哭笑。

不得的一件事啊，这月亮招谁惹谁了，阴晴圆缺也要被投诉吗？当然下方呢也有不少的网友涌现出了神评论啊，例如说有的网友说月亮太亮你不会买个窗帘吗，同时也有网友表示这哪是12345，这明明是许愿池。与此同时，相关话题呢在不断的引发大家的热议啊，政府热线本质上是解决民生急难愁盼的问题的，天象问题吧，哎，这个天象问题大概率您得穿越回去找一找一种叫做青天尖的植物，而且它也只负责观察，它也不负责干扰。甚至网友有网友也戏称啊，说许愿池许愿池，赶紧把月亮摘下来，否则不满意退回重办。哎呀，在这儿真的不能够怪这个网友们的嘴太毒辣啊，因为毕竟确实这也不是一个个例，更多网友呢也在担忧另外一些问题，这些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正在消耗着宝贵的政务资源，对不对？挤占困难群众的这种求助通道，而且利用已经建立好的这种研判机制，去解决这些无效的处理，这不是一种资源浪费吗？哎呀，而且这种脱离公共服务的受理范畴呢，从来就不是虚构出来的，它从来都没有脱离这种现实的奇葩诉求，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啊，就在咱们的友邻城市包头12345就公开晒出过一批不合理的诉求，例如说孩子高考啊不理想，希望能重新组织一次，想让12345帮丈夫查工资啊，嫌孩子难管，问能不能弃养。这个太夸张了，不信您来看看，这原文当中确实是这样写到的啊。市民诉求说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导致心情郁闷，希望包头市可以重新组织一次高考。不合理不规范的原因啊，对，就是我们官方客服的回答说，高考是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该诉求明显不合理。除此之外呢，以上这三个诉求就已经够离谱的了吧，还有这种举报婚内第三者表示其受到了精神践踏，要求法律严惩并给予精神补偿，求助热线尽快严惩。不合理不规范的核心原因呢，就是你这个婚内第三者和12345他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建议通过法律路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锦上添花呢，给小丁留下了相关的评论啊，一直不懂张宇唱的歌都是月亮惹的祸，今天懂了。哎呀，以上这几个我觉得只是让我一心头一惊，眼睛为之一颤的，但是接下来这个还是我低估了这个大家的想象力啊，就是市民的诉求是这样的，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从未办理缴纳过各种养老保险，要求人社部门每个月按照时间来发放他的养老金。他敢说我都不敢听啊，这事儿打哪儿论呢，对不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此项诉求明显不合理。更有甚者呢，会把政务热线来当成免费的树洞啊，没事就打电话来闲聊两句，一同来消磨一下时间，把公共通道当成个人情绪的宣泄口。与此同时，感同身受的还有两个热线，一个叫做110，还有一个叫做12315。这些公共服务平台啊，遇到的奇葩事儿那是个比个的多。此前的时候呢，上海一名食客就餐时点了大盘鸡，发现里面有土豆，认定正宗的大盘鸡不应该放土豆，店家构成消费者欺诈，直接拨打110报警。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向其科普菜品并无统一的规定，店家明码标价并不构成欺诈。最终呢，商家为了息事宁人选择免单，投诉人吃完菜品之后离场。所以大盘鸡里面我记得应该是要放土豆的呀，我在好像也是，我去新疆吃的时候确实没有看见里面有土豆，所以要不要放土豆呢，我们先不管这个问题了啊，我们接着往后看第二则问题。就在本月啊，就在咱们新鲜出炉的8月份，武汉市

汉江区花楼水塔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一则投诉，消费者拍下进口商店的授权证明交给 AI 软件识别， AI 输出了授权为假的结论，消费者直接以此为唯一证据在12315投诉该门店售卖假货，监管到场核实店铺全套进货授权文件全部都是真实合法的， AI 输出仅为模型上的主观臆断，不能作为投诉依据。哎呀，面对错综复杂的这个一些问题，小丁确实是感到非常的无力，但是好在各地已经开始用立法来划清边界，给公共资源也上上锁了。江苏呢，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12345热线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反复骚扰无实质内容的恶意诉求给予约束，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可以移送公安机关来处理。当然除此之外呢，在厦门新实行的热线工作规定了人性化的调整，如果群众诉求明显不合理，承办单位已经充分的履职履责了，该工单可以不对承办单位做负面考核，为基层工作卸下不必要的考核压力。除此之外呢，四川和陕西安康等地也相继出台了相关制度，针对于长期反复的骚扰捏造事实进行投诉，人员可视其短暂的暂停，就是视其行为暂停他的热线使用权限，涉嫌违法的呢直接移交给公安司法机关来进行处置。哎呀，公共服务热线呢是民生救命线啊，问题解决线，也是民意求助线，它绝对不是无理诉求的许愿池，也不是巨婴撒娇线，更不是私人恩怨的泄愤场。政务资源呢从来都不是无限供给的，接线人员呐、工单的流转呐、基层处置的时间精力啊，全部都是稀缺的公共资源。您看看，您这一通月亮太亮了，一通无厘头的求诉啊，就要完成登记、派单、核实、回复、回访这整套流程啊，占用坐席的通话时长，消耗大量的行政成本，而且还生成了一张无效的工单。哎呀，我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之前的时候有个网友评论的很对，你买个窗帘就行了。这个可能要落实到这个相关职责部门，看看哪个部门给他买个窗帘，对吧？公共服务，实话实说，大多数都是有温度的，但是有温度不等同于无底线的兜底啊。公共资源呢也是要有边界的，公民诉求呢也是要有底线的。好的，北京时间的8:54，今天的大飞读报，小丁就给您陪伴到这儿。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节目内容，欢迎您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各位，咱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

0: 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线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8月20号到10月30号，要对 G18 如高速东岔段起点1472公里加460米至1650公里加407米中央隔离带进行光缆的铺设，期间呢每日需半幅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及时关注路旁的提示的标志标牌，有序通过。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路况提示，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先来看一下寻物方面，8月17号下午19点左右打车，从东胜西站到蒙新广场，下车时呢，将黑色双肩背包丢在了低车的后备箱，内装有相关衣物。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189-4714-3866来直接联系，或者是送到暖心驿站哈。再次感谢您的帮助和帮忙。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8月18号的上午，保安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见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有张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请您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也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5: 各位，北京时间

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价管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在9:10左右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发来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周三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两位嘉宾，以在线的方式解答各位近期想咨询的涉及到车价管有方面的问题。做好参与的准备吧。第一时间还是要温馨提示各位车友，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一定要相互体谅礼让啊，确保大交通的安全与畅通。昨天在查询交通类相关内容的时候呢，刷到了一些视频类的内容哈。那有些朋友上班路上较为着急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在上班路上或下班路上行车环节当中，和手机来讲真的是不离不弃呀。但凡赶上一个信号灯啊，或者是行车路途当中发现这一段来讲车流量不是很密集，就要拿起手机来看几个视频，来听一首大家都喜欢的歌儿。那在这一时刻来讲，各位一定要想到四个字就是分心驾驶。这个分心驾驶来讲危害太大了，朋友们，您但凡低头那么一秒，车就跑出去20-30米，这要和您的速度来进行匹配，到底跑出去多远了啊。那有些朋友之前通过节目的方式也来反馈说，在开车的时候好像有一段路想不起来是怎么开过去的了，完全是靠这个双手和身体的本能这个来驾驶自己的车辆，好像溜号走神了。你看，就是注意力集中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一些错觉。你别说要低头看一个视频要查询一些内容，有朋友说没事儿，我就摁住然后呢语音搜索，这个不耽误多长时间。但是呢，快速路也好城区也好，有些时候车速它真的不是很慢，所以呢，路况又较为复杂希望大家不要分心驾驶，把手机放在一旁，放在一旁一定要放在一旁。来看一下今天行车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天气好转了，朋友们阳光明媚的虽然立秋了，但是呢，最近的这个温度来讲呢，并不是很低。今天的平均气温呢是18度到28度之间。今天朋友们这个雨字当头没有了，大部地区呢将以晴朗天气为主。而且呢，在本周的天气预报显示方面，从周三开始气温呢会明显有一个上升，4到6摄氏度。但是朋友们，到了周四部分地区来讲又会迎来分散性的小雨。希望大家最近来讲就是几日晴几日雨，不断的在调整季节的这样一个颜色。每一天都会如此。再过10天半个月各位就会发现这个路两旁的绿植可能就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了。季节在不断的变化，时间在不断的奔跑，也希望各位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相关事宜，打理好自己的生活节奏。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欢迎随风老朋友点赞了直播100次是吗？辛苦了。东明老师上午好也向您问好。海纳百川说到了这个主播，这是9点之后发来的信息吗？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还有就是大强这名字来讲特别的亲切大强，还有丽还有这位朋友，还有就是这个飘柔这位朋友，欢迎大家那在嘉宾进线之前要和各位分享一下近期行车方面的提示和提醒了。那昨天咱们也聊到过近期大家反馈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10分钟违停这个或者守违不罚的相关事宜，到底通过哪一平台来进行接收信息。那我们回复听友是通过交管1213的平台。那还有前几日说到了在活动举办期间，在康巴市区百康桥的两侧或百康桥桥面之上，到底应该如何去选择正确的停车位置，也说到了桥面为啥说不能停车昨天怎么说的已经很详细了，也希望提问的朋友能够及时的接收到信息

0: 在出行方面，还是要提示各位，近期呢，城区方面，还有就是高速公路啊，各个点位施工的节奏呢，还在加紧的推进啊。因为现在来讲，已经到了施工季节的这个怎么说呢？不能说收尾阶段吧，后半程了啊。再过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温度呢变化还会比较明显。那今天再次提示大家，城区方面的一则出行提示。那由于供暖管道破损需要维修施工，那确保各位行车安全和出行的顺利。那从8月11号开始，相关点位已经进入到施工的这样一个维修阶段了，工期是10天到21号左右就会结束这一段的施工。具体位置是在文明路金地智能大厦东侧占道施工，期间占用的是北向南一条车道，请各位及时关注和了解。还有一段路呢，也要提示各位，因为明天就是这一路段施工的第一天了，它是8月20号到10月30号施工的季节。我们来提示一下涉及到 G18 荣乌高速方面的出行提示了，希望各位明天有选择这一段路途出行的朋友，那有点变化一定要知晓。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那从2026年8月20号早间8点开始，到2026年10月30号下午的18点，那东岔段起点1472公里加460米至1650米加407米，全线施工长度182.2公里，那每日呢需要半幅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进行施工作业。那就是每一个施工的时刻都是占用3000米，那逐步推进到10月30号预计工期会完毕。那这一段路呢不是完全的封死，说是走不了了，没有这样，它是占用的超车道，所以呢各位行经此路段的时候，它肯定是从起点开始，是吧？那一定要看路两旁的一些提示的标志标牌，有车辆混成一排的这样一个选择和需要，所以车速呢不宜过快，看到施工的提示了要降速两排两个车道嘛。那一方面来讲，超车道还有行车道要混成一排通过行车道进行通过施工区域，所以提示大家提前关注降速，相互打好配合啊。
1: 四个季节我们都黏在一起。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挥中心发来的路况提示啊。9:04来自于东市区我们交通指挥中心的温馨提醒。首先来讲呢，涉及到了管道接入施工哈，那是金都上福小区附近。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涉及到的路段，那是从8月22号8月22号开始，对城区准格尔北路金都上福小区门前西半幅道路要进行占道施工，工期很短一天就一天，22号一天咱们就施工结束了。期间呢，车辆占用的是东半幅道路通行，希望各位提前关注了解。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则施工点位，位置呢是在城区鄂托克街与迎宾路交叉路口东路口北侧辅道，也是涉及到供暖管道警阀门这个抢修。那8月20号，那工期呢是7天，具体的位置呢是迎宾路与鄂托克西街交叉路口的东路口北侧辅道封闭施工7天，那到27号施工就结束了。两处位置各位相互转告周知。同时呢，昨天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呢，涉及到达拉特北路，还有关于铁西公园南门也涉及到施工了。一会儿广告回来和各位继续分享以上未提及的两则出行提示。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半钟，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为守护公路安全，我市警抓治超工作不松懈，交通、交警、路径联动，依托科

0: 科技手段整治货车超限超载，严查百吨网。今年一至七月，共检测货车54.4万台次，查处超限车辆1468台，其中百吨网266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超载一分，危险十分，合规行车，平安相伴。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

0: 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接下来啊，城区涉及到了两处施工点位，再次分享给大家啊。那第一处位置呢，是在购物中心路口商圈，朋友们平时就车多人多，一定要关注和了解一下施工的时间时期啊，具体绕行的一些方式啊。那时间呢是从今天晚间21点开始，8月19号，今天晚间21点开始。具体的施工路段是达勒特北路与伊金霍洛东街交叉路口，就是购物中心路口至以南实达小区的出入口。那届时呢，在伊金霍洛街那行驶的车辆呢，需要掉头通行了啊，这是重要的提示啊。为什么选择晚间开始呢？因为尽少的啊，尽量的减少啊，对于大家出行方面的小影响啊。时间从8月19号晚间21点开始，到9月8号啊下午的18点，这是一则啊，这需要掉头，各位一定要记得哈。再来看一下关于铁西方面啊，铁西公园南门金典小区东向啊，涉及到雨水管网抢修的一则施工的提示。这个呢是从8月19号今天早间啊9点开始了，节目开始啊，施工也开始了，朋友们。施工路段是铁西公园南门对面的金典小区东向，要提示啊，金典小区的居民朋友和附近小区居住的朋友们，涉及到这一段路了。工期从今天啊，从今天开始到9月15号下午的18时。那也希望各位啊，进出小区的居民朋友们哈，那选择啊，这里面有提示啊，就是选择北门出入，谨慎驾驶，相互礼让，然后一定要关注一下施工提示的一些标志，按照提示来进行通行。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以上信息来自于东胜区市政事业服务中心，还有就是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胜区大队的温馨提示和提醒。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啊。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宜，想反馈的一些路况或合适的一些路况，那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随风说到了今天节目里给不给送门票啊，那这个还需要再等一等，都着急了啊。知道啊，那门票发放之时一定会及时的通过节目的方式给各位安排上的哈，切勿着急，也知道和理解大家啊想为主队加油的心情。那我也相信每一位朋友啊都怀着美好的期待和满心的啊鼓励和加油的这个劲儿哈，那想到现场为主队加油，为每一位球员加油，那我相信他们也会感受到啊，带着这份鼓励一定会取得佳绩的啊。等待好消息哈！欢迎大强快乐一生王，还有 XYW 诗城浅浅，还有吴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啊！接下来时间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来自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监督指导科白艳玲白警官。首先有请白警官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白警官上午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2: 下一位是来自于机动车档案管理科吴精灵吴警官啊，吴警官上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二位哈，今天啊再次通过在线的方式啊，在直播间和各位听友来聊一聊近期业务方面的事儿哈。那我们首先呢想问一下啊，就是白警官，近期啊考试人数啊预约人数这种紧张的程度是否有所舒缓？

0: 为呢，咱们就是说，基本上理论应该是考的，应该是就是稍稍少一点。然后咱们考科目二和科目三的人学员应该要就是逐渐要多一点。所以呢，就是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大家预约的时候可以就是说预约咱们就是首先呢，你要预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儿，认真点儿，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选错了考场。因为考场之间，他们可能名字也有相似的，相差一个字，然后您选错了，也许就是七七之间，您本来应该是选什么东胜区的，然后因为一个字的差别，您选到了恶旗或者恶前旗呀、啊、这些乌胜旗，这样的话，您当时到不了的话，您就会浪费一次机会，因为咱们科目二和科目三路考总共有各有五次机会，然后浪费了一次。挺可惜的，本来就是次数比较少，而且你还要得交补考费。对，就是说提醒大家预约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仔细了。
1: 就是在打开交管1213 APP 啊，预约考试的时候，一定要看清考场的名字啊，要甄别好，那选择一个方便的。那也不能交给系统啊，有的这个朋友可能也不太看啊，直接预约什么的，这勾就勾的不对啊。有时候系统分配了这个就啊，也有这样一个选择的选项和类别，一定要谨慎啊，要细心。然后呢，就是关于考试啊，预约间隔时间的这个事情，还有部分的学员啊，或者是听友不太明白。今天呢，也请白警官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哎，这个间隔时间啊，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再和各位来分享一下。
0: 就是大家就是说，现在都不是考试高峰期嘛，好多学员都报了名，但是说我都学完了，我为什么1213不让我预约呢？其实就是说，咱们就是这三个科目嘛，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它是有间隔时间的，不是说您学会了或者我练会的车，我就能随时约，这是也不可以的，因为咱们部里的规定都有间隔时间的。然后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它就是从科目一到科目二的时间，科目一到科目三的时间。咱们就是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是申请总驾车型的，咱们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咱们车管所会在当天的一日内给您核发学习驾驶证明。申请人呢，在场地上或者是道路上学习驾驶，咱们是应该按规定自取得学习驾驶证明的。也就是说，您首先科目一合格以后取得学习驾驶证明，就是这是个法定证件，您才可以就是练习在场地上学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学习。咱们这个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是三年，但有效期截止日起不得超过年龄申请的条件上限。咱们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内，也就是三年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试。如果您未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话，咱们就是考试合格的成绩都会作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然后咱们申请人在道路上学习的话，应该携带学习驾驶证明，这也是一个法定的证件。咱们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是增驾的申请人预约科目二考试的话，他应该有个这个有个规定。这个科目二的话，就是科目一考试合格到科目二的时间。他有就是说，您报考的是小型类的，如果是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荣式专用机设车和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的话，这个是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十日后，这是可以预约的。如果咱们报考的是大中型客货车，还有那个牵引牵引挂车的话，咱们是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20日后方可预约，这都是根据车型，它是时间是不一样的。然后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说初次申请驾驶证或者是增驾的，然后预约科目三的话，它也是就是从科一到科目三的间隔时间，它也是有分类的，车型不一样，它的时间也不一样。如果您报考的是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汽车，还有就是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呢，这个是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也就是科目一考试合格后的那一天的20日后进行预约考试。如果您报的是小型汽车、荣式专用机设和无轨有轨的呢，这是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30日后方可预约。如果您报的是大中型客货车的话，这就要求您就是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40日后可以预约。如果这个是您是属于增驾的，就是已经持有汽车类的，然后您增驾，如果就是说您有 CE

0: 类驾驶证了，我要增加 B2、A3 的这些的话，就是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30日后预约考试。
1: 嗯，
0: 如果咱们申请人就是说有某种原因，我不能按时参加考试了，那你要提前一个工作日要进行取消预约。这个取消预约的话，您可以就是到窗口上进行预约，也可以在咱们1212上手机操作。一定要是提前一日啊，一个工作日。
1: 嗯。
0: 然后的话，您如果未按照预约参加考试的话，这会系统就会判定您考试不合格，就我刚才也提到了，浪费您的一次机会，您还要交补考费。
1: 对。
0: 咱们呢，每个科目是考试是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呢，咱们可以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就是补考人不合格的，咱们本次考试是终止了。申请人呢应当重新预约，但是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路考应当在10日后预约考试，这也是有时间的。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不合格通过的呢，咱们的那个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成绩是有效的。咱们再就是提醒一下，咱们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呢，科目二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的次数分别不得超过5次。如果第5次考试仍不合格的，咱们考试的成绩就其他作废了。刚才我也提到大家了。然后这边再给大家就是提醒一下，就是科目一它没有次数限制，也没有时间的间隔限制。安全文明的话，首次的话，您是随到随考。如果您第一次没有考试合格，其他的话您要去通过交管1212进行预约。但是这个在有效期内也是没有次数和间隔限制的。这就是一些预约的一些时间间隔，还有大家给大家的一点温馨提示。
1: 好的，其实呢，涉及到这个不同种类的驾驶证，它在考试期间，每一科目间隔时间是不一样的。简单理解来讲，就层级越高啊，就越难啊，它间隔时间越长一点啊，给各位充分的一个练习和掌握相关驾驶技能的时间啊。那对于预约这个环节来讲，如果没有达到时间，其实你通过交管1213操作的话，你也操作不了。
0: 对，系统会提示你，
1: 对，他也会提示你。所以说呢，前提啊是好好练车，后续来讲是珍惜每一次考试机会，再有就是顺利通过了。
0: 是的，是的。
1: 再来看一下热土哈，我们的微信上的好朋友问到了，说两位嘉宾啊，还有东明啊，他的这个私家车哈，行驶证减满了，就是我理解就副业也打满了啊，就检车这个日期打满了，说一定要去窗口办理嘛，需要准备什么资料？那他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换领的情形来，通过交管1213 APP 进行就可以了？
2: 对，这个通过交管1213里面有个补换领，行驶证，他就可以办理，也可以选择自取，也可以选择邮寄。
1: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我觉得您就打开这个交管1213 APP 啊，这您肯定有。然后呢，在这个机动车业务里面是吧，有这个行驶证的补换领啊，有这样一个补换领行驶证这样一个选项。那您点击进去之后呢，按照业务提示填写核对相关信息，那选择取件方式呢，邮寄到家就可以了，提交邮费是吧？那这事儿就办完了。大体是这样一个情形啊。那如果说他说，哎，那我一定要去这个窗口进行办理，那这个他需要带哪些资料啊，才可以把这个行驶证换出来？
2: 来窗口办理必须拿车主身份证。车主如果不来的话，可以由委托人拿上双方的身份证，可以来窗口办理。
1: 带上身份证，带上您旧的这个原件啊，就可以去办了，是吧？
2: 对。
1: 那别的不需要啥了。啊，大抵是这样一个情况。可能有朋友还会问说，哎，那我有违章还没处理呢，这能换出来吗？
2: 能
1: 啊，这不影响啊。那热土咱这问题就回复完毕了。9:31，这样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大约是2分钟左右，也请二位嘉宾稍作等待。各位听友还有哪些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互动就可以了。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3: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

0: 02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来看一下晚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那从2026年8月2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9月30号，对 G65 包贸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至64公里路段要实施封闭施工了，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是正常通行的，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或借助导航选择择优路线。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首先来关注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康巴石15度到29度，东胜18度到28度，树林昭镇17度到33度，悉尼镇16度到31度，乌兰镇15度到31度，奥勒朝奇镇17度到33度，嘎鲁图镇17度到31度，阿勒腾希尔镇17度到30度，徐家湾镇18度到29度。大家一定要结合路况和天气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下面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各位9:36，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儿，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还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发来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监督指导科白艳玲白警官，机动车档案管理科吴经理吴警官和您在线对话。刚刚在微信上有我们的老朋友哈多拉快跑发来信息啊，一则路况信息提示大家，是在城区啊东城区鄂托克街上，由东往西右转弯处两车挤到了。那具体位置我告诉各位，就是万正广场那十字路口，刚过了桥洞啊，在德利园区旁边儿，德利园区应该是再往前啊，这个这样一个位置，因为那儿呢是辅道，还有就是主路啊，有这样一个汇聚的这样一个情形。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你看这个私家车和我们的的车啊是有个刮蹭，这私家车呢是从主路的直行车道上，那压着导流线啊，奔入到了辅路的这个直行车道上，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形。那明显来讲啊，从我个人判断啊，这个责任的来讲是比较大的。那这也是体现了啊，平时我和各位说到的，一定。

0: 要各行其道啊，各行其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再有就是城区出行，你也得想一想行车路线。那这位朋友呢，他是想右转啊，他是想右转来着，就过了德利园区啊，其实园区前面那路口，万正那路口，他想右转啊。那这时候来讲呢，他可能没有提前从那个小口，辅路的那个小口进入到右转的专用车道，所以呢产生了这样一个情形，到了路口的时候他才想到压着导流线奔入到辅路这个方向，你看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形。那对于这事来讲，可能作为这个的车一方，他也没有想到说这车突然间压着导流线就冲过来了，是吧？他正常行驶。那对于私家车的驾驶人来讲，也更不应该这样去选择啊。双方来讲啊，今天啊遇见了啊。再次提示大家啊，设计好出行路线啊，打起百倍的精神啊，再有就是一定要各行其道啊，遵守交通规则。如果都做到了，都坚持到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来讲就不会发生了啊。也提示各位车友啊，对于这个辅道上来讲啊，有一条行车道是有影响的，但是右转车道啊，辅道上的右转车道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啊。还有哪些想交流的事宜、想反馈的一些路况或需要核实的一些出行信息，您都可以通过互动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欢迎一生幸福啊，还有就是航子啊，大强还在啊，直播间守候，欢迎随风也在啊，欢迎大家。下面时间我们继续邀请来自于机动车档管理科邬精灵邬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号牌互换方面的操作。那有请邬警官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办理互换号牌的办理须知是：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机动车的号牌号码需要互换的，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两辆机动车属于同一号牌种类的，两辆机动车使用性质为非营用，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车辆管理所登记的。这里这个同一号牌种类互换时，蓝牌换蓝牌，黄牌换黄牌，这些新能源换新能源的。办理那个需要的材料有互换的两辆机动车号牌、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互换的两辆机动车行驶证原件、互换的两辆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代办人还需提供，比如单位的必须是委托书加盖公章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办理流程是直接去那个车管所业务大厅叫号受理缴费，这些交回原机动车号牌，领取号牌，现场领取机动车临时号牌、登记证书、行驶证和车辆号牌。这个也可以选择邮寄，邮寄是崎岖车管所邮寄。温馨提示一下，这个此业务无需插业车辆，互换的两辆机动车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同一机动车一年内只可以互换变更一次机动车号牌号码，互换号牌后需使用一年以上方可保留原号牌。
0: 大抵是这样一个情形，朋友们，那坚持他互换号牌的一些规则就可以实现号牌的互换了。那这里面呢，有朋友也会想到说，这业务来讲适用怎样的一些场景。那比如说你有两辆车啊，满足互换的条件，那什么情形之下呢？ A 车 B 车都属于您啊，满足互换条件，这时候来讲您想要出售 A 车啊，但是 A 车上的号牌呢您又非常的喜欢，想把它换到 B 车上，那这个时候就这业务就来了，是吧？可以在出售之前将 AB 两辆车型的号牌一互换，那将 A 车号牌换在 B 车上，出售 A 车不影响您正常的去使用 A 车上的原号牌，大抵是这样一个情形。这种情形之下您就要想到这个业务了，而不是说啊带着号牌把车出售出去了，然后还要启用这个号牌再把 B 车卖出去啊，再买回来，这样就复杂了啊，而且呢成本也会很高。所以大家在有需要的时候想到相关业务，这就匹配上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要提示大家啊，就是说呢一次啊，就是一辆车型一年只能换一次。再有就是换完之后啊，朋友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将 A 车上的号牌换到 B 车上了，正常使用了，一定要达到一年以上啊，一定要达到一年以上才可以再次被它保留，是吧？
1: 是，
0: 这样呢，您在出售 B 车之后。

0: 后，这号牌自动的保留在您的名下是两年的时间。如果说您一大意说反正我换回来了，这就是我的了，是吧？ B 车呢没用半年啊或者几个月，您又将 B 车给换出去了，这时候才想起来，哎呀，这号牌啊这个丢了啊，那就是疏忽产生的啊您不太喜欢的结果了。所以再次启用啊，换过来之后要使用一年以上啊，重点朋友们啊记在心里面。欢迎阳光，欢迎记忆里的一点阳光啊，这阳光和一点阳光都来了啊，直播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了，呵呵，外面也是阳光明媚，朋友们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再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路上行车要注意安全驾驶啊！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平峰阶段了嘛，朋友们，可能是因为各个路段来讲有施工的一些原因，导致临近的一些路段啊有车流较为聚集的一个情形。但是此刻来讲啊，各位啊一定要认真的啊去了解路况，然后呢设计好出行路线，不要着急啊，好好开车啊。但凡啊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状况，处理起来也是时间上的一个成本。您说呢？抢出来那点时间啊，可能搭在成本上了啊，有可能成本会更高。所以说呢，安全啊，然后呢平稳的节奏啊。活动类的信息呢，也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听友节的事情哈。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车，是名爵啊，具体车型呢是名爵4，数量是一台。那参与全天的各档直播节目都有机会啊，获得获奖的回执信息，就参与抽奖的那张抽奖卡。那各位如果手上还没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来互动吧，那我为您做回执。那说到了猛士听友节，猛士817也给各位介绍了很长时间了，这辆车型呢是否去看过试过？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这辆车型猛士817配备了吉姆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那猛士817价格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472862，欢迎全胜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接下来时间先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那一会儿和各位继续来对话今天你所关心和关注的交通生活。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

0: 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车驾管业务方面、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事宜。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核实的话，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下面时间继续有请啊，来自于监督指导科白燕玲白警官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驾驶证啊各类换证业务的一些细节。那如果说近期您恰巧有此业务需要办理了，好好啊来听一下啊具体怎么去操作，有请白警官。
3: 咱们取得驾驶证以后啊，我们就是应该随时关注咱们驾驶证的状态，不是说我拿到驾驶证了我就不管它了。
2: 嗯，
3: 切勿就是因为咱们的疏忽大意导致证件异常，或者就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 嗯，
3: 咱们的驾驶证呢，它是分为6年有效期，如果在6年有效期呢，每个积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话，咱们会换发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
2: 嗯，
3: 如果在这10年内您没有计满分的话，咱们就会给您核发长期有效的这个驾驶证。
2: 嗯，
3: 但是这都是有期限的，就是说咱们初次拿到驾驶证，它6年到第6年它是要换证的，也就是期满换证。咱们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咱们应该在驾驶证有效期前满90日内，向机动车驾驶证的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换证。这个呢，就是咱们需要提交身份证，然后体检。这个就是您，如果您要是未按时换证的话，您的驾驶证会就会被注销的，然后您可能会要参加一些就是满分考试，在注销恢复考试
2: 或
3: 者就是注销，就是重新领驾驶证。
2: 嗯，
3: 然后呢，如果就是说驾驶证呢，如果就是您的户籍迁出原车辆管理所管辖范围的，咱们应当向迁入地车辆管理所换证。如果就是说您现在鄂尔多斯，然后您迁到包头了，那你应该向包头站，然后就是说要向居住地，然后申请换证。
2: 嗯，
3: 这个呢，就是您要提交身份证和咱们的驾驶证，并申报咱们的身体条件情况。
2: 嗯，
3: 还有就是说咱们驾驶证它也就是有时间的，还有就是说也有年龄限制的。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3周岁以上，这个的话咱们就是不能驾驶大众型客货车，还有笼式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的。
2: 嗯，
3: 这个咱们就是要不能驾驶。如果要是大众型客货车的话，咱们要到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咱们要换领小型汽车、货车、小型自动挡汽车。
2: 嗯，
3: 这个期间呢，如果是您持有重型牵引过驾驶证的话，也就是 A2 驾驶证，您可以就是保留轻型牵引挂车。这个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年龄，咱们要降级换证。
2: 嗯，
3: 如果您年龄在60周岁以上，如果您有需要的话，继续要驾驶大众型客货车、笼式机械车和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的话，咱们会通过3D测试，可以在年满63周岁以前的1年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咱们会申请延长原种驾车型资格限制的。但是这里这延长的话，最多不超过3年，这个要就是说您必须要提前1年。如果您等到63周岁了，咱们系统会自动为您降级的。
2: 嗯，
3: 如果您年龄达到70周岁以上了，咱们就不得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轻型牵引挂车和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
2: 嗯，
3: 如果您持有的是普通三轮和二轮摩托车的话，咱们就要到驾驶证的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所换领轻便摩托车。如果咱们这期间持有的是轻型牵引挂车的话，咱们也要到那个驾驶证的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换领 C1 驾驶证或者 C2 驾驶证。咱们要驾驶人要在30日内办理驾驶人业务，然后提交的呢，也就是说身份证和体检表。如果咱们驾驶人自愿降级种驾车型的，然后咱们提交的手续呢，就是身份证和驾驶证。
2: 嗯，
3: 还有就是信息，如果咱们发生变化了，也要及时的进行

0: 如果您车辆管理所辖区内机动车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的信息发生变化了，然后如果您的驾驶证就是不小心损毁了，这些咱们及时都要到车辆管理所进行换证，然后就是说咱们也是应该在30日内到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1: 嗯，
0: 这个期间呢提交的也是就是身份证，如果就是说您属于身份证号码变更了，咱们还要提交相关的变更证明。
1: 嗯，
0: 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了，这个需要降级，如果咱们身体发现不符合所持机动车驾驶证种驾车型的，但是符合其他种驾车型的，也要在30日内到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换证。这个呢也是要提交您的身份证体检表来进行。如果就是说您身份证身体条件发生一定的变化，以前您是 AB 类的，那您可以就是说符合 C 类的，那您可以就是相应的办理 CE 的驾驶证。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就是您的条件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了，不适合驾驶机动车了，那您要到在30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在这个要在核发地车辆管理所要办理注销。
1: 嗯，
0: 注销的话那您记着也是要提交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咱们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的，咱们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补证，比如咱们驾驶证丢失了，咱们驾驶人应当到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补发。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要提交您的身份证。机动车驾驶人补领驾驶证后，原机动车是作废的，不得使用。如果说您的驾驶证找不着了，然后我到车管所补领您的驾驶证，后来我又找着了，我用原来的，这样是不可以的，您只能用新的证，以前那个是已经作废了。
1: 那这个环节可以通过交管123APP 来操作吗？
0: 对对，可以，这也是两种方式，
1: 哦、
0: 到窗口或者通过12123，都可以操作。
1: 嗯，
0: 如果咱们的机动车驾驶证是被依法扣押、扣留或者是暂扣期间，咱们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得申请补发的。
1: 对，一定要把相关事宜处理完毕，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再强调一点，就是咱们年龄在70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也就是说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在计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呢，咱们要进行体检。然后如果是残疾人呢，如果应该在每3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计分周期结束后也是30日内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证明。对，就是这样的一些状态吧，要进行什么样的操作。
1: 对，那刚刚呢白警官说到了啊，在相关的办理流程环节呢有这个体检表哈，那对于换证来讲呢一定要提前去体检啊，无论是去这个自助体检设备还是说去联网的机构，那这是第一步啊。做完这一步之后呢，那通过啊这个后台他会核查到你的体检信息，咱一提体检表啊，他可能就会想一定要去取回这个体检的这个结果，那不用啊，朋友们，那后台会核实到他的这个体检的情况，是吧？
0: 对对，就是说你体检以后，咱们都不是联网了吗？
1: 对，
0: 联网了以后，这些就像上面提到这些业务，咱们可以通过交管12123可以办理，也可以在各地区车管所窗口办理，也可以在近期的，就是离您很近的派出所也可以办理这些驾驶证业务。
1: 对，所以要提示大家，比如说今年来讲呢，作为如果是5、6年生人的这个长辈们，是吧？那就涉及到刚刚我们提到的，哎，提交这个身体条件证明是吧？还有就是3项能力测试是吧？
0: 对，
1: 这些事宜了，所以家中的晚辈呢，一定要帮忙照顾上，帮他们想的这个事情，去做这个相关啊体检啊，尤其是去这个自助体检设备那儿体检，你还真的跟着，我觉得，帮他们去看一看怎么去操作。那到了这个三力测试的时候，也要提前啊，让他们知道怎么去操鼠标啊，是吧？电脑啊，是吧？怎么去选啊？家里面好好练习一下啊。
0: 对，所以说要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您的驾驶证状态。
1: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那今天就和二位警官啊交流到这里，辛苦了啊。下周三有时间咱们再来对话。
0: 好，再见。
1: 好，再见，挂二位电话，再见，下周三我们再会吧。 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节目尾声阶段啊，再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也感谢随风大强、阳光逍遥哥持续守候今天的节目，辛苦了，我的好朋友们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相关信息都均已读到啊，还有就是路况信息啊，也发送给朋友们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互动支持。以上就是今天啊交广有话说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守候，明天九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

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蔚蓝用她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歌词中的情感细腻地传达出来，让人感受到恋爱的甜蜜与心动。她的演唱仿佛能够穿透人心，让人沉浸在音乐所营造的浪漫氛围中。这首《一格格》送给大家。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余佳运演唱的这首《段子手》，歌词简单明了，情感真挚，它让人们对段子手这一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段子手内心的真实感受。

展现了他们非凡的音乐才华。这首《渐暖》曲风轻松愉快，如诗如画，仿佛是从蓝蓝天空中飘来的一封爱的表白，瞬间唤起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台湾音乐人罗大佑是华语流行乐坛最具鲜明特色的开创者，他的音乐影响了无数后辈音乐人，被誉为华语音乐教父。他创作了很多深受大家喜欢的歌曲，《童年》、《恋曲》、《1990》、《光阴的故事》等。现在分享给大家的是罗大佑的经典老歌《闪亮的日子》。

你点的歌救了我是由黄丽玲和倔贤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欢快，有着 R&B 的风格，听起来很让人愉悦。歌词中讲述了音乐的力量，它可以让陌生人变成朋友，可以让孤独的人感到温暖和被救赎。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时光荏苒，黑屋乐队以一曲《所以遇见你》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故事与情感的年代。这首歌融合了复古元素与现代音乐理念，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怀旧氛围。茫茫大海

送给大家一首温柔治愈的歌。这首银河快递的日月同辉舒缓动听，轻快编曲包裹温暖情绪，瞬间就能让人放松下来。爱不必轰轰烈烈，而是安稳长久的陪伴，如同日月永远同在。放下疲惫，跟着旋律感受这份平和浪漫。

0: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

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谭咏麟以洒脱中带着苦涩的嗓音，将失恋通告演绎成一场职场化的情感告别仪式。这首歌巧妙借用通告概念，用公文式的冷幽默包裹心碎内核，让失恋的阵痛在节奏布鲁斯的律动中获得另类治愈。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生活的喧嚣中，我们都渴望一处宁静的港湾。菲菲的象牙塔便是这样的存在，它像一座温暖的心灵象牙塔，用舒缓的旋律和真挚的歌声为疲惫的灵魂提供慰藉。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千片 My Way》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徐佳莹演唱的歌曲，由葛大为、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作曲，收录在徐佳莹2017年12月27日发行的专辑《心理学》中。告诉你

毛不易新歌的《火花》是由毛不易所创作的，讲述了人之间情感以及难熬生活的无常与脆弱，洞悉内心小确幸的力量，感受温暖，为大家营造了一种不同于平日的温馨感受。说不尽好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作为春日氛围单曲，鹿晗演唱的《吹吹风》以轻快浪漫的旋律为核心，搭配清新简洁的歌词，营造出治愈系的听觉体验。歌曲通过轻快的律动节拍与通透舒展的高音，传递出春天的气息，仿佛带听众在春色中漫步，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2026年的8月19号的21点到9月8号的18点，对于东胜区的购物中心的路口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道的碰接作业。届时望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相互礼让，提前绕行。另外呢，因为受这个持续降雨的一个侵蚀，小大线的汽车到这个郭家歌台设路段路面损毁严重，于2026年的8月18号到8月31号，对于该路段道路实施全封闭抢修作业。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1: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询问启事，在昨天晚上呢，李先生23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吉星酒店附近，然后到这个思维思酒吧，期间呢不慎将银色的 OPPO 手机丢失，失主联系电话是189-4784-8844，189-4784-8844。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事务招领的信息。8月18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呢是捡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有张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另外呢，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知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好嘞，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家在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2: 请开门。
3: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丁。

好，今天前两位来参与互动的听友呢，依然是可以来获得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2026年我们将会继续来抽车，这次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的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好了，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环节啊。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近日呢国务院公布的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一个新规。那现在呢我们就2026年9月20号正式落地实行。那么这一条重磅的新政呢，当然和我们每一个缴存职工、租房家庭、有房业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实际来拆解一下新政的红利。好，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最重磅的一个变化。今后大家租房来提取公积金，彻底取消了收入比例的一个门槛。以前呢，不少朋友因为收入额度的一个限制，没法足额来提取公积金的抵扣房租。那么在新规落地之后呢，不再设置家庭收入比例的红线，租房一族呢可以灵活的支取公积金，大幅减轻每月的租房压力。那对于我们像本地的一些上班打拼的一些上班族来讲，外地来我市工作的一些朋友呢，也是实实在在的省下了一笔日常的开支。其次呢，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呢是大幅的扩容，新增了两大实用场景，一个是装修自住住房，缴纳自家物业费，都可以直接来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以往的公积金大多呢都是用在买房、还贷、租房，以后家里旧房翻新装修，每年缴纳物业费，不用再自掏腰包，全额承担，盘活你公积金账户里的闲置余额，让这笔住房福利真正的用在房子日常开销的方方面面。那除此之外呢，新规还有多项便民升级。第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迎来了利好，个体户、兼职从业者可以自愿缴纳公积金，同样享受贷款提取全套政策福利，打破缴存身份的限制。第二个是提取手续全面简化，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互认，异地贷款、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办理更加的快捷。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往返的一些周边的城市工作、置业的一些市民，业务办理少跑腿，然后审批更快。第三个是公积金的资金运用渠道拓宽，保障公积金的稳健增值，那长期呢也会让我们的账户余额更有保障。好，那我们再结合我们本地给大家一些实用的一些建议啊。那正在租房的朋友们，等到9月20号新政落地之后呢，可以及时向我市的公积金中心来足额办理租房的一些提取，优化每月的收支。另外手里有自住旧房的，包括计划年内要装修翻新的，或者是常年这个物业费开支较多的一些家庭，都可以提前来整理购房物业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新政落地呢就可以来办理相应的一些提取。包括自由职业个体经营的听众，其实我们的政策是走在前面的啊，更早一些，今年的3月份我们已经落地了。还有就是如果说后续有这个包括买房呀对吧，置业规划，都可以尽早的来自愿的缴存公积金，这个对于我们灵活就业人群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提前呢储存这个公积金的贷款资格，来享受更低利率的房贷福利。好，那最后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其实这一次的一个公积金条例的修订呢，核心就是让我们的公积金从这个买房专用变成覆盖租房、装修、物业全链条的这样一个住房的民生保障，实实在在的减轻我们这个市民朋友住房生活成本。

当然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跟进啊，具体的一些这个细则。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12329来咨询相关的一些政策。好嘞啊，那今天的楼市快报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一段音乐过后呢继续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

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1:1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环节又到了家在暖城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的热线呢已经畅通了，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手里有二手房的想要出售的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不方便打电话呢可以发信息啊，两种方式都可以。记住热线呢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拨打。好，来关注一下昨天节目当中啊很多出租的一些信息。一个是位于华盈万家花园62平米的4楼，家具家电齐全，包宽带、暖气费、物业费，租金一年是18000，电话是151-4962-6988，151-4962-6988。好，另外呢，这个东梅公司北苑呢有小平米的楼房想要出租，电话是138-4847-4206，138-4847-4206。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追梦呢，发布了一条这个康巴什的房子啊，这是康巴什的万和城 L5 地块的47平米房屋，想要出租，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包物业和暖气费零实缴，新能源大学还有市一中东校区，非诚勿扰，要求是爱干净的人士，电话是13947741844 13947741844。我们来接听一下二线的朋友，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请讲。
1: 你是那个
0: 交通广播，请讲。
1: 哦，我有一个房子想那个出售了。
0: 好的，哪里的小区？
1: 康巴什恒信小区。
0: 康巴什恒信小区多大面积？
1: 160平米。
0: 160平，几楼？
1: 5楼。
0: 嗯。然后精装修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他这个现在你准备卖多少钱？
1: 我想卖205万。
0: 205万，这个学位的话是那个啥？看啊，应该是实验中学，康一小和实验中学是吧？房本几年了？
1: 房本满五了。
0: 房本满五。好的，205万。好嘞，电话留一下。
1: 13847378862，13847378862，
0: 对吧？
1: 对。
0: 嗯，好嘞，帮您登记好了。
1: 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好，我们刚才这位女士呢，是想要出售一套康巴什恒信小区160平米的5楼，精装修，然后是实验中学和康一小的学区，价格呢是205万，房本已经满5年了，过户费呢是比较低的，电话呢是13847378862，13847378862。另外，在这个玫瑰家园呢，有一套115平米的2室2厅1卫，家具家电都有，租金一年是2万，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214848765，13214848765。好，继续来提示各位，我们的热线呢正在畅通当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家在暖城的房产交易热线，我是一冰。好，继续来给大家呢线上免费发布您的出售房源的信息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出售的信息或者求租转租的啊，都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我们帮您行。

成线上的交易。好了，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可以随时来拨打通往我们的直播间，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盛华营南区125平米的六楼不梯楼，租金一年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204776199。好，热线记好了，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通往直播间啊，这样更直接一些，也能够让大家直接来联系到你。然后微信的话是不方便打电话的，您可以直接呢把这个信息编辑好之后，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发送就 OK 了。好，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华营南区呢，还有一套这个底商啊，这是位于达起的达起金鹏建材城玉龙花园对面，有一个一连就是一通二的这样一个迎接的底商，想要出租，上下大概是200多平，联系电话是18104818895，18104818895。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房源都真实有效，都是我们听友啊这个线上来发布的，大家可以直接来对接到我们各位出售的业主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直接来对接。还有一套是这个锦绣森林啊，有一套118平米的精装房，然后是15楼，总高呢是18层，精装修，房板已经满二了，虽然是二手房，但是99新，未入住，拎包入住啊，中介勿扰，电话是153-8989-5910，153-8989-5910。

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装备制造基地，有一个叫做华典家园的房子，32厅，然后呢想要出售，价格非常的低啊，56万，价格可议，联系电话是15248447369，15248447369。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这个是位于东胜区的星源文明小区欢乐谷旁边92平3楼，家具家电都有，年租金是15000元，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310319688，可以议价。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2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你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这两套呢依然是一个出租的信息。民生小区2楼95平，年租金是2万到2万2，然后电话是13947370858。另外还有一套金玉豪庭，1楼95平，想要出租，年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好，再来关注一套东胜区啊，康巴市的啊，东胜区恒信中央花园168平米的11楼，然后电梯楼精装修，7500元，可以议价。电话是18947787389。好，另外有一套这个一期柳河湾小区的房子，173平，然后呢总高是11层，一梯两户精装修，五室两厅两卫，房本满五，两个直通车位，一又二软小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学校密集，前排是别墅，前后全天采光是没有遮挡的，带全部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是122万。电话是13327069889。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半点的这个广告的时间啊，大家如果说还有房子信息想发布的，可以在稍后呢发信息啊，热线我们不接听了，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啊，然后把您的房源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记住啊，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一定要把这个小区名啊、户型、楼层、面积、房码是否码二码五，然后核实清楚之后，包括电话、售价，然后编辑清楚之后发送到公屏上就 OK 了。好嘞，我们不多说了，接下来先进广告，稍后见。
1: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8: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7: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9: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9: 您回原位坐好。
10: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3: 咋回来了？没事儿。
14: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3: 不哭不哭啊。
1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7: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

0: 广播建设 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具体的路面情况。8月20号到9月30号，对于 G65八八高速包头到树林召段的 K27公里到 K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到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另外呢，在8月20到10月30号，对于 G18蓉高速的东岔段起点 K1472公里加460米处，以及 K1650公里加407米处的中央隔离带，然后敷设光缆，期间呢，这个每日需要办就是封闭，然后呢，占用超车道3000米作为作业区。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按照道路提示的标志标牌有序通行。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雁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康马市呢是晴朗的天气，15度到29度，东胜是晴，18度到28度，树林召镇晴，17度到33度，新沥镇晴，16度到31度，乌兰镇晴，15度到31度，俄勒肇起镇晴，17度到33度，嘎鲁图镇晴，17度到31度，阿勒腾席若镇晴，17度到30度，学家湾镇晴，18度到29度。
3: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4: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3: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1: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家在暖城。接下来的爱家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2026年流行色的搭配指南，照着装，高级感直接拉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可能花了大几万块钱去装修，家具挑的也都是网红款，配色呢也是照着博主抄，结果呢住进去之后总感觉哪里不对，说不上丑，但是就是差点意思。邻居来串门，客套一句装的还挺好的，你听着却心虚，那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呢？八成是颜色没有整明白。很多人一谈这个配色就头大，干脆全屋大白墙，以为是最安全的。结果呢，白的刺眼，冷的像医院。也有人胆子大，刷了面亮层色的这个背景墙，看3天就腻了，怪不得要铲掉重来。2026年的这个流行色呢，路子变了，不玩刺激的，走的是润物细无声的那一卦。什么低饱和色的一个全面上位，浓墨重彩靠边站，但这并不代表你家会寡淡无味。关键就是3个词：低饱和、冷暖平衡、情绪色彩。比如说，你把这3点吃透了，你家能够比那些花里胡哨的样板间要高级10倍。那到底什么是低饱和的一个配色呢？其实就是把颜色兑了水。什么叫做低饱和？说白了就是颜色不那么冲。所谓的大

0: 红就是饱和度太高，变成了脏粉或者是豆沙红，饱和度就低了。而宝蓝色很跳，加一个灰色变成雾霾蓝，立马就会安静下来。所以说2026年最不容易翻车的几个低饱和色一定要记好了。第一个，燕麦色，就是比白色暖，比米色柔，刷整面墙却不刺眼，像给屋子披了一件羊绒衫，客厅、卧室通刷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鼠尾草绿，不是那种荧光绿啊，就是带一点灰调调的，像是被阳光晒褪色的那个绿，用在书房或者是这个阳台，眼睛舒服的要命啊，真的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奶油性，就是比这个燕麦色更偏粉一点点，像这个杏仁露的一个颜色，特别适合卧室，挤进去之后呢，你都不想啊起来了啊。还有就是雾霾蓝，前两年的一个网红色，2026年的依然能够搭，然后呢这个搭配的好，冷静然后又温柔。
1: 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好。
0: 这些颜色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两个字，耐看。所以说你今天看的觉得不舒服的，三年后看依然是不舒服啊。我们说这个怎么讲呢，不像那些我们说高饱和的一些颜色，你第一眼惊艳，看久了耐烦耐躁。然后呢，你可能会问啊，这个全屋都用低饱和色会不会太闷呢？这个问的好啊，也是问到点上了。因为呢这个，所以我们有一个字儿啊、有一个词儿叫做冷暖平衡嘛，别让家里一边倒。很多人踩的坑就是喜欢暖色的，然后全屋都是奶茶色，喜欢冷色的全屋都是灰蓝色，结果呢全暖色住久了觉得闷热，像待在烤箱里，而全冷色住久了觉得阴冷，像是住在了梅雨季。所以高手玩配色玩的是冷暖平衡。
1: 等我学会告别，却再也见不到你了。
0: 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客厅墙面你刷了一个暖调的燕麦色，那沙发呢就不要再选米白色了，你换一个冷调一点的雾霾蓝，或者是这个灰绿色的单人椅，暖色背景把空间撑起来，冷色家具往里面一放，视觉上呢就会有一个拉扯感，层次瞬间呢就会出来了。反过来，如果说你家主打一个鼠尾草绿这种偏冷的一个墙面，那你的窗帘呀、包括地毯抱枕这些布艺呢，就得上一些暖调的奶油色或者是浅咖色，冷色打底，暖色点缀，整个空间呢既有清凉感又不失温度。再具体一点呢，就是大面积用这种中性偏暖，小面积用冷色点缀，或者是大面积用这个中性偏冷，小面积用暖色提亮。比如说地面呢是这个浅木色的，而墙面呢是燕麦色的，那你家的挂画、花瓶呀、单人沙发可以选一个雾霾蓝啊，选一个冷色就 OK 了。就这一个冷色小物件，整个空间呢就会活了起来，而且呢不显单调。大家不要害怕这个撞色啊，因为低饱和之间的这个碰撞呢，它很难出错的。你比如说试一下这个奶油性，然后再加一个鼠尾草绿，或者是燕麦色加一个雾霾蓝，它撞出来的那种高级感是你自己都佩服你自己。那我们说这个情绪色彩的一个应用呢，颜色真的是能够影响心情的。你可能会觉得玄乎啊，但我告诉你啊，这事儿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不同的颜色呢会触发大脑不同的情绪反应，蓝色呢会让人冷静，心率呢会变慢一点，所以卧室呢会用到雾霾蓝，而失眠的人呢会好很多，书房用这个鼠尾草绿注意力会更集中，不容易烦躁。黄色和橙色让人开心，那么但是饱和度高了就会变成焦虑。低饱和的这个奶油杏再加一个浅焦黄，能够带来温暖和安全感，用在这个餐厅连饭都觉得啊特别的香。那灰色呢本身就是中性色，但是大面积的冷灰色呢会让人抑郁，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流行的高级灰很多人住着住着就觉得丧。2026年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灰色可以要，但必须要加一点暖调，比如说这个灰米色、灰粉色、灰米色、灰粉色啊都要有的。

0: 好嘞啊，另外我们说颜色啊，它真的是用来服务你的情绪的，不是用来折腾你的。所以你希望客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呢？如果是放松、聊天、窝着看剧，那就要选一个燕麦色，奶油杏打底，然后点缀一点绿植。这样的话其实小面积的高饱和是没有关系的。那你希望的氛围又是什么呢？安静、好睡，还是有包裹感？那你就选择一个雾霾蓝或者是鼠尾草绿，然后搭配一个暖黄色的这样一个灯光。千万不要在网上看一张好看的图就照搬，那张图可能是在阳光充足的南向大宅里拍的。你家是北向暗厅，那就用同样的冷色调，只会更暗更冷。跟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户型采光来定颜色，这个才是高级感的底层逻辑。三个最容易上手的搭配方案，拿走直接来用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大家可能还有一点闷啊，但没事儿。稍后呢，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傻瓜式的这样一个搭配，你照着买，绝对不会踩雷，也不会踩坑。好嘞，我们不多说了，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6: 妈妈你吃。
7: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8: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9: 妈，你别搬了，我来。
7: 没事儿，妈不累。
8: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7: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8: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0: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7: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8: 没有用，别买了。
7: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8: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1: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

0: 中，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3: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继续呢，把这三个最容易上手的搭配的一个色彩的方案呢，来送给各位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来用，绝对不会踩坑，也不会踩雷。那我们先来看方案一，就是温柔治愈系啊。如果说你喜欢这种温柔治愈系，那你就按着这个来装，墙面呢做一个燕麦色。地面呢，选择一个浅橡木色的一个地板，然后沙发呢可以选择成这个奶白色的布艺圆润款，然后窗帘呢选择亚麻色，然后点缀色呢可以选一个浅咖色的抱枕加一个陶土色的花盆都是 OK 的。那么情绪关键词呢，就是可以适合这种放松、温暖，然后好睡。第二个方案呢，就是清爽静谧系列的。这个墙面呢，要刷成一堵这个墙尾，就是墙尾草绿吧，只刷一面背景墙就可以了，其余的呢还是要做留白的。然后地面呢可以选择一个浅灰色的一个柔光砖，然后沙发呢要灰蓝色绒面的，记住是灰蓝色绒面的。然后窗帘呢白色百叶帘，然后点缀色呢是奶油色单人椅，再加一个黑色，然后细腿茶几。情绪关键词呢，就是适合安静、专注、呼吸感。好，方案三呢，叫做慵懒的高级系。这个墙面呢要刷成奶油杏，然后地面呢是深一号的木地板，比如说这个柚木色，沙发呢是深咖色的皮质弧形款，窗帘呢是这个燕麦色雪尼尔，点缀色呢是雾蓝色，就是雾霾蓝，然后装饰画再加一个黄铜的灯具。情绪关键词呢就是沉稳、质感，然后不费力。

好嘞啊，那么这三个方案呢，其实核心就是低保和打底，再加一个一两个重点色的一个点缀，你甚至可以混搭，只要记住那个冷暖平衡的感觉就行。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这个配色想得太难了，你不是设计师，你不需要搞什么色环理论，对吧？你要记住的就是颜色是用来让你舒服的，不是用来证明你审美的。2026年的这个流行色趋势呢，说白了其实就是回归人性，少一点刺激，多一点安抚。低饱和为什么这么火呢？因为大家都累呀，回到家就想被颜色抱一下，而不是被颜色扇一巴掌。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呢11:53，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明天的11点我们继续和大家不听不散。好嘞，各位，就聊到这儿吧，稍后是恋上暖城，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19号到2027年的8月24号，对准噶尔旗大路新区纬三路0公里至450米段实行封闭施工。届时呢，请过往车辆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18号晚间的20点左右呢，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的铁西移民村南门到菜篮子附近呢，不慎丢失了奥迪车钥匙。失主的电话呢是136-1478-7789。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17号下午，爱信人士田女士在东胜区的凤凰城附近呢，捡到陕西郭丹娜的身份证。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

0: 影，地址呢是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替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型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3: 好，本期的12: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在今天中午呢，继续和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那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华为座舱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 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那接下来呢进我们今天的新闻时刻。首先呢是8月19号晚间呢，购物中心路口全封闭施工啊，最新的绕行提示，请车主留意了。根据平安东盛及城建部门8月18号晚间呢最新发布的施工通告，8月19号晚上21点起，东盛区的达拉特北路与一经货路东街交叉口，也就是市民常说的购物中心的路口呢，将实施全封闭的夜间施工。本次施工呢为雨水管网改造收尾碰接工程，施工范围呢包含购物中心路口向南至时代小区出入口路段。施工期间呢，该路段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呢是全部禁止通行的。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白天出行的影响，施工呢全部安排在夜间的窗口期连夜作业，力争呢快速完工，尽快尽早的恢复通行。交管部门呢同步发布了最新的绕行方案啊，晚间呢途经该片区的市民呢可以绕行杭锦北路、乌审街、准格尔北路分流通行。同时呢提醒夜间散步的途经此处的市民呢注意现场围挡、警示标识、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本次管网改造完工后呢，将彻底完善老城区雨水排放体系，有效解决雨季该片区的积水、排水不畅等老问题，持续提升城区防汛排涝能力，切实优化市民出行居住体验。那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公安交管部门呢，8月18号发布了最新的高速施工的一个公告啊。自8月20号起呢，这118蓉高速东岔段呢将开展阶段性的超车道施工作业啊。施工路段呢全长是182.2公里。本次施工呢主要是进行中央隔离带管道光缆敷设作业，每日分段占用3000米的超车道，设置临时作业区。实行半幅分段通行管控。施工期间呢，高速主车道、应急车道正常通行，但超车道呢临时封闭，过往车辆呢需要提前减速，有序并入主车道，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通过。另外呢，高速交警呢将在施工区段点值守，动态巡查，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路况。交管部门呢特别提醒，大型货车、重型车辆严禁在施工

公路段附近超车变道。夜间行车呢，需要开启灯光，降低车速，杜绝疲劳驾驶。本次施工为高速基础设施升级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完善高速通信安防等配套设施，提升高速的通行安全系数。请广大车主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耐心配合县长的交通管控。好，另外呢，接下来就我们要关注一则我们教育方面的信息啊。东胜区教育局呢，8月18号发布了最新的通知，8月19号开启2026年秋季学期转学最后补登记工作，为有刚需的转学的家庭呢提供便利。同时呢，明确了本年度秋季转学的最新细则，规范转学流程，严控转学范围。根据最新政策，小学呢仅接受2至5年级学生的转学，6年级呢原则上不予转学。那初中呢仅接收初三毕业班呢不办理转学义务。同时呢，小学1年级、初中1年级新生呢不参与本次转学补登记，需按照新生入学流程正常报名。政策明确，城区呢内无正当理由，原则上是不允许跨片区转学，仅新购房落户啊家庭住址跨片区变动的刚需家庭可依规申请办理。那本次补登记为秋季学期转学的最后一次办理机会，逾期呢不再受理。教育局呢提醒家长务必要按时登记，如实提交房产、户籍等佐证材料，学校呢将严格审查审核信息，有序呢统筹学位，保障适龄学生平稳转学、顺利入学，全力维护秋季学期正常教学秩序。好，再来看一条就业方面的信息。8月18号呢，达拉特旗发布了最新的公开招聘公告，面向社会呢公开招聘30名就业援助岗位聚焦呢就业困难群体，落实自治区10大民生工程就业帮扶政策，全力兜底稳就业。本次招聘岗位呢为基层公益性援助岗位，主要服务于乡镇、社区基层公共服务、民生辅助、基层治理等工作，岗位的稳定性强、适配度广，重点帮扶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等群体的就业。招聘流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全程呢线上报名，统一审核，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降低求职门槛。岗位上岗后呢，将严格落实公益性岗位薪酬待遇、社保保障等相关政策，切实保障上岗人员合法权益。此次就业援助岗招聘呢，是达拉特旗扎实推进民生就业帮扶的重要举措，既充实了基层公共服务力量，补齐基层民生服务短板，也为本地就业困难群众提供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优质岗位，切实兜牢民生就业底线。好，那接下来呢再看一条消息。近日呢，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书香校园典型与特色案例遴选结果呢正式公布。鄂尔多斯市呢共有8个校园案例成功上榜，包含了5个典型案例、3个特色案例，上榜数量呢位居全区前列，标志着我市校园阅读建设、书香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年来呢，我市持续深耕书香校园建设，将全民阅读融入日常教学、校园文化、学生成长全过程。全市各中小学呢，纷纷打造特色阅读课堂、校园读书角、班级书香文化、课后阅读社团，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经典诵读、亲子阅读、书香评比等丰富活动，有效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综合文化素养。本次获评的优秀案例呢，涵盖阅读课程创新、书香活动打造、家校共读模式、阅读育人实践等多个特色方向，极具推广价值。下一步呢，我市将各校呢将以此获评契机，持续优化书香校园建设体系，创新阅读育人模式，让书香呢浸润校园，滋养成长，持续擦亮鄂尔多斯书香教育名声品牌。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对，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9: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0: 要能镇定安神的。
9: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0: 还要神清气爽的。
9: 柠檬汁。
10: 还要精力充沛的。
9: 咖啡。
10: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9: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11: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18，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国内的热点民生资讯。在第六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中宣部、国家卫健委8月19日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面向全社会弘扬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

权益维护机制，改善一线医护工作条件，缓解医务人员工作压力，通过典型引领进一步凝聚医疗行业奋进力量，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基层，持续夯实全民健康保障体系。8月18号，国务院呢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呢将于2026年9月20日全面落地实行，共计呢20项优化内容，精准惠及千万缴存职工。本次修订最大的民生亮点是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除传统购房、租房、还贷外，居民开展老旧小区改造、住宅加装电梯、房屋维修等民生项目，均可以依规提取公积金抵扣费用。同时呢，新规简化异地公积金贷款转移接续手续，大幅减少证明材料，实现了跨省业务便捷办理。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新规明确自愿缴存机制，扩大制度覆盖范围，让自由职业者、新业态从业者也能享受公积金住房保障红利，进一步完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呢再次紧急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用于河南洪涝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叠加此前拨付的4000万元，累计救灾资金已达1亿元。近期呢，河南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河道涨水、农田积涝、房屋受损、道路积水等灾情，部分乡镇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本次下达资金重点用于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塌损坏的房屋修缮、灾区基础设施抢修、灾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国家防总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指导当地科学调度防汛力量，调配物资，全力排涝减灾，安置群众，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8月18号，商务部联合九部门印发了最新指导意见，推出了18条具体举措，全面激活县域乡镇下沉消费市场，释放基层消费新活力。当前我国县乡消费占社会总量消费比重接近40%，是扩大内需、稳定消费大盘的关键增长点。本次新政呢，聚焦县域商业短板，重点完善乡镇物流配送体系、村级便民商业网点，推动城市商超、连锁品牌、电商平台向县域下沉，丰富乡镇商品供给，同时呢，支持县域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乡村文旅、夜间经济发展，打通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渠道，既方便基层群众就近消费，也助力农户增收，县域经济提质增效。8月18号，人社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发布最新通知，进一步优化城乡社区岗位设置、招录聘用、待遇保障体系，全力吸纳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治理。新政明确，各地要按需扩容社区的专职岗位，健全毕业生招聘绿色通道，完善基层岗位薪酬、社保、晋升配套机制，彻底打通大学生基层就业、长期发展的职业通道。同时，鼓励高校毕业生参与社区民生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便民帮扶等工作，充实基层服务人才队伍。这项政策呢，既有效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破解基层治理人才短缺难题，实现青年就业与基层发展双向赋能。8月19号，官方发布最新的医疗卫生统计数据，目前呢，全国执业医师总量呢已突破529万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持续壮大，我国居民多项顶核心健康指标提升至历史最优水平。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才培养和设备升级，分级诊疗体系不断完善，常见病、慢性病、基础病可在基层就近诊疗，同时呢，公共卫生服务、妇幼保健、老年健康管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持续健全，全方位守护全民身体健康。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加大基层医疗投入，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8月18号，央广网曝光近期高发的新型网络诈骗套路，不少不法分子假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企业代付名义实施诈骗，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呢，以零消费体验美食、好物为诱饵，诱导用户扫码验证身份，实则呢悄悄跳转付款界面，私自扣取用户账户资金。多名市民呢不慎中招。那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上声称无需付费扫码即可免费体验的活动呢，大多暗藏陷阱，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泄露短信验证码、开启免密支付功能。遇到类似福利活动，务必核实官方信息，提高反诈防范意识，守护个人财产安全。8月18号，广东东莞一则离奇的民生事件引发了广泛热议。当地市民黄女士在办理房产过户业务时，意外发现自己名下凭空多出一套房产，一笔百万贷款，系统还显示其存在陌生的婚姻登记信息，本人呢却完全不知情。经核查，系个人信息被他人冒用盗用，导致出现多项异常登记记录，相关部门已介入核查，依法清理错误登记信息，严查信息冒用违规登记行为。此事呢，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要定期查询个人征信、不动产、婚姻登记等官方信息，妥善保管个人证件，谨防信息泄露，被他人冒用，遭遇权益受损问题，及时报警维权。8月19号，最新的医保数据显示，自全国全面推行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政策以来，落地一年多时间，累计惠及超170万人次群众，切实减轻不孕家庭的就医诊疗经济负担。目前呢，全国所有的省区市已全部完成辅助生殖医保政策落地，将多项常规刚需辅助生殖诊疗项目呢纳入统筹报销范围，大幅降低家庭生育医疗成本。医保部门呢同步优化报销流程，规范诊疗收费，杜绝乱收费、过度诊疗现象。这项民生新政新政呢聚焦群众生育痛点，切实缓解家庭生育压力，持续完善生育支持保障体系，助力优化人口发展结构。看到热土在问说，我的节目里边有这个猛超联赛的门票吗？今天还没有啊，我们猛超的门票呢是明天开始发啊。8月19号，官方发布杭州酒局冲突事件最新处置通报啊，针对近期引发社会热议的酒后冲突资讯案件，滋事案件的两名涉案人员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经警方核查，涉案人员酒后无端滋事、言语挑衅、肢体冲突、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案件呢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多地公安部门呢同步借此案发布警示，严厉整治夜间餐饮场所酒后滋事、打架斗殴、寻衅闹事等违法行为，常态化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守护市民夜间出行、休闲消费安全。提醒市民文明饮酒，理性处事，杜绝酒后违法违规行为。好，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8月19号呢，正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国羽军团延续良好晋级状态，多点开花，全员发力，斩获多场胜利，顺利晋级16强。女双、混双多个优势项目组合发挥稳定，攻防衔接流畅，顶住海外选手高强度冲击，凭借扎实的技术、稳定的心态，拿下关键场次胜利。男单、女单小将沉着应战，奋力突围，成功闯过首轮关卡。本次世锦赛高手云集，竞争激烈，是本年度羽坛最高级别赛事之一。后续呢，国羽队员将继续调整状态，打磨战术，全力冲击各项目奖牌。广大体育爱好者可以持续关注赛事直播，为国羽健儿加油助威。8月19号，2026年中超联赛多场补赛呢同步开赛，联赛进入中后程的关键冲刺阶段，争冠球队呢保级梯队竞争愈发激烈，各支球队经过间歇期

0: 休整与战术补强，整体竞技状态大幅提升，多场焦点对决比分焦灼，看点十足。老牌强队全力稳固积分榜优势，青年球队呢奋力突围抢分，赛场对抗强度、战术观赏性持续拉满。联赛组委会会持续严格规范赛场秩序，严查不文明竞技、违规观赛行为，倡导文明理性观赛氛围。本轮系列赛事过后，中超积分榜排名呢将迎来大幅变动，为后续联赛收官冲刺奠定重要基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一条信息呢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密集开赛。八月下旬呢，全国多地青少年专项体育赛事密集启动，涵盖了足球、篮球、羽毛球、田径、游泳等多个大众普及项目，面向全国的中小学生开放参赛。赛事主打公益普惠，以赛促练，强健体魄，不设高额参赛门槛，重点挖掘青少年体育人才，普及校园体育运动。赛场上，各地青少年小将奋勇拼搏，团结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通过常态化青少年赛事，有效丰富学生暑期文体生活，引导青少年走出室内参与运动，持续推动校园全面健身常态化发展，夯实青少年体育人才基础。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三条文娱方面的资讯。八月下旬呢，国内电影市场持续发力，多部重磅新片集中登陆院线，涵盖亲情温情、青春励志、悬疑现实、合家欢动画等多元题材，适配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近期上新的影片呢，摒弃套路化剧情，立足现实生活，聚焦温情治愈，传递正向价值观。凭借精良的制作、细腻的剧情，收获超高口碑。各大影院呢持续推出暑期学生特惠、亲子套票、午后低价场等惠民观影活动，降低大众观影成本。暑期尾声的密集片单呢持续激活文娱消费市场，丰富市民休闲娱乐生活，为暑期文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恰逢七夕佳节，八月十八号至19号呢，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启动了七夕主题国风文旅活动，打造古风游园、非遗展演、诗词雅集、灯光秀、民俗市集等特色活动。各地立足传统七夕民俗，创新打造年轻化沉浸式国风体验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参与。活动兼顾文化传播与消费赋能，依托七夕节日热度，激活夜间文旅、餐饮、文创消费市场，让传统节日文化走出书本，走进大众生活，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持续丰富城市精神文化供给。近期呢，多部聚焦山河风物、非遗传承、大国发展的优质纪录片持续热播，凭借真实细腻的镜头、扎实丰富的内容、走心温暖的叙事，收获全网好评。纪录片深度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地域特色风物、时代发展变迁，兼具观赏性、知识性与教育意义，适配学生研学、家庭观影、大众文化学习需求。相较于娱乐化内容，优质纪实作品更具传播价值，持续净化文娱市场风气，引导大众关注传统文化，了解祖国发展，为全民提供高质量精神文化内容。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

0: 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出行。2026年的8月20号到10月30号，对G18蓉高速东岔段起点1472公里加460米到1650公里加407米中央隔离带敷设光缆期间呢，需每日需半幅封闭占用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按照道路提示标志标牌有序通行。接下来是暖城气象。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5: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7: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2: 好，本时间的12点37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那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广播专题重点关注这个板块。那今天要和各位一起来看的是花300元当短剧的主角，横店文旅新玩法啊，爆火出圈。您有没有在哪一天呢想当一下这个短剧的主角呢？这就有渠道了啊。提起这个横店影视城呢，很多人第一印象是明星拍戏、游客打卡、影视剧取景地。而这个夏天呢，横店呢火了一个全新的项目啊，不用成为专业的演员，普通人呢花300多块钱就可以体验一把短剧主角，全套的妆造、导演、摄像、后期一站式服务。一时间呢，这项被网友戏称为横店落地签的体验项目预约火爆，常常一号难求。一边是普通游客过足演戏瘾，另一边呢专业剧组却面临缩减、摄影棚空置的行业困境。一热一冷的反差折射出影视基地正在发生的转型变化。今年暑期呢，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网友翻拍经典影视剧片段的短视频，有人模仿《我的前半生》里面找小三的名场面啊，用各地方言演绎，还有网友复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速速跳诛仙台的桥段。不少网友感叹啊，民间到处都是有演技的普通人，大家心里呢多多少少都藏着一份表演梦。而横店推出的游客短剧拍摄体验，把这份梦想呢变成了现实。对比市面上婚礼短视频呢动辄几千上万元的花费，在横店呢普通游客只需要300多元就能享受

全套的短剧拍摄一条龙服务，整个流程呢包含挑选剧本、导演讲戏、化妆造型、简单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最后拿到剪辑完成的成片。整套流程呢一个小时左右就能拿到一条一到两分钟属于自己的专属短剧短片。那游客可以从20多个剧本、1000多套戏服当中挑选角色，宫廷宅斗、霸道总裁、传书重生爽文，还有专门面向亲子家庭的剧情呢，是应有尽有。导演、摄影、化妆、后期4个人的小团队全程只为你服务，妥妥贴贴的啊，体验一把全资进组当主角的快乐。那这个项目对表演基础呢几乎是没有门槛的，就算是零演技的普通游客也是可以参与的。化好妆，穿好戏服来到片场，导演呢会手把手给你讲戏，记不住台词、动作不到位都不用紧张啊，现场呢会不断的提示你的台词走位，现场呢还有专职的 NPC 演员当免费的戏搭子，配合游客完成对手戏，如果是发挥顺利，半个小时呢就可以拍完，脱下戏服的功夫，剪辑好的成片呢就已经出炉了，效率是非常高的。价格方面呢，不含妆造套餐218元，包含全套妆造套餐呢是388元。想要体验的游客呢，需要在小程序下单，提前1天电话预约。可预约时段呢，从早上8点半呢，一直到晚上8点半，足足12个小时。不少不同年龄的游客专程奔赴横店圆梦表演。那70岁的沈奶奶平时呢就很喜欢看节奏快、反转多的短剧，得知有这个体验项目呢，专程来到横店饰演当家主母。拍完之后呢，她十分过瘾啊，还打算呢带上家人一起来参演合家欢剧情。来自河南的曹先生之前呢来横店当过没有台词的普通群演，这次体验短剧主角，全程呢有台词、有特写。刚开始他还有些紧张，在搭戏 NPC 的带动下很快就入戏了，真切感受到了当主角的乐趣。很多网友呢也在网上留言点名想要演甄嬛滴血认亲、华妃、薛珍珠这些经典的名场面啊。据横店微电影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面向散客的短剧体验呢是今年暑期推出的新产品，上线之后呢热度是居高不下，十多天呢就有近200名游客前来体验，平均每天10几到20多组客人。其实呢给游客拍摄微电影这件事呢，横店团队已经做了10几年了，早在2011年就设立相关部门，过去呢更多是服务旅游团、研学团，是和多人共同出演。团队拍摄的团体项目呢，基础版本呢3800元起，豪华版本12000元，如果对标专业剧组配置，报价呢可以达到6万元。今年呢才专门升级推向面向单人散客的这种短剧体验，现在散客和团体客户几乎是各占一半，景区呢也在调配更多的场地 NPC 资源，持续优化游客的拍摄体验。火爆的游客体验项目背后是横店影视行业冰火两重天的现实割裂景象。一方面呢，文旅市场持续火热，2024年横店全年接待游客呢接近2000万人次，2026年前5个月入境游客呢同比暴涨了455%。很多外国博主看完国产影视剧呢专程来到横店打卡同款取景地，马来西亚博主炸肉啊就在横店体验过短视频拍摄啊，全套的妆造、武术指导，甚至还体验了吊威亚。成片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呢，收获了大量粉丝，也让更多国外网友了解到横店独特的文旅项目。可另外一边呢，专业影视拍摄行业却迎来了寒冬。 AI 短剧快速发展，挤压真人实拍短剧的这种剧组的生存空间，曾经可以同时容纳30多个剧组的大型片场，如今呢只剩下寥寥剧组，摄影棚空置率呢接近80%。一年之前呢，这里还出现了一棚难求的局面。那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营业收入呢5.812亿元，同比下滑超过一半，净利润更是大幅下降，股市呢也曾出现股价大跌。面对弊端呢，也就是面向企业剧组业务端的大幅收紧，横店呢开始把目光呢转向普通消费者，发力 C 端的文旅体验。除了爆火的游客拍短剧，还有打造自有的 NPC 队伍、沉浸式主题住宿、影视剧本杀等一系列新产品，充分利用好已经建好的片场场地资源，按照每年近2000万的游客基数来算，哪怕只有1%的游客选择短剧体验，也可以带来数千万元的营收的增量。

0: 不过呢，也有业内呢也有理性的思考，这笔面向游客的千万级的收入呢，能不能填补企业端数亿级别的营收缺口？这股体验热潮能够持续多久？目前呢还没有答案。工作人员认为呢，这个项目呢具备长久的生命力。横店呢本身拥有深厚的影视文化底蕴，只要这份文化底色还在，就会不断吸引各地游客来这里圆一回表演梦。当然，这种模式呢也给国内文旅行业带来了新的启发。那传统旅游呢大多是看风景打卡拍照，而横店呢把现成的影视场地专业拍摄人员开放给普通老百姓，把看剧变成亲自演剧，走出一条沉浸式文旅新路子。不过热潮背后呢也同样需要思考如何持续打磨剧本，提升成片质量，避免项目呢只是一阵网红流量，才能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久稳定的文旅名片。听众朋友们啊，300多元，普通人就可以在横店过一把短剧主角的瘾。火爆体验项目的背后，是影视基地面对行业变化做出的转型探索。AI 技术冲击之下，传统剧组业务收缩，横店把镜头从明星身上转向每一个心怀表演的普通游客。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亲身参与，这是文旅消费升级的一个缩影。大家出门旅游不再仅仅满足于拍几张照片留念，更希望是获得独特、可参与、可以留下专属回忆的深度体验。未来呢，也期待看到更多的文旅景区挖掘自身特色资源，推出更多有创意的游玩项目。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图门巴雅尔一家两代人40多年来日复一日的照顾毫无血缘关系的聋哑老人王文友，诠释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友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就是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图门巴雅尔，和我们分享他和雅叔的故事。大叔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5: 我们知道您照顾的雅叔王文友和您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那么最开始你们是怎样相识的呢？
6: 雅叔是1962年左右来到华阳区的，当时他才是个15、16岁的小伙子，因为他是聋哑人，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年龄，后来大家给他起了个名字，落了个户，叫王文友。抢在柳别厂的时候了，他就去了柳别厂上班，正好当时我的父亲也在柳别厂上班，他俩就成了同事。1974年。柳别厂倒闭，父亲和雅叔又一同调到了华江区红瓦厂上。从我记事的时候吧，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父亲就把

0: 家要回家里去干。这样时间久了，他们就从同事成为了好朋友。每次厂里放假的时候，亚叔就骑着自行车拖着行李来了。家里让住地方小，但总会给亚叔留一个床位。1997年，亚叔办理了退休，亚叔也习惯地搬回我们家里面住。
1: 从陌生人到父辈之友，再到一家人，不是亲人却更似亲人。在您照顾赡养雅叔的这些年里，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印象特别深？
0: 2000年，父亲因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照顾雅叔的担子自然就落在我的肩膀上。起初了，雅叔这个身体比较硬朗，没什么疾病，照顾起来也比较简单容易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了，2014年。雅叔他是患于糖尿病，糖尿病上呢，在这个饮食上了比较严格，经过我悉心照料啊，雅叔糖尿病有了明显的好转。可是呢，这个祸不单行啊。2017年的一天，我正在下班的路上，儿子来电话说雅叔摔跤了。到家后，我急忙拨打的这个120啊。最近把雅叔送到这个盲医院检查治疗，检查结果是脑梗死。那段时间了比较困难，我的这个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孩子也要上学，需要接送。在赡养雅叔，我没后悔过，雅叔就是我的亲人。后来雅叔又多次养脑梗住院，2022年啊，他还是因为这个脑梗离开了。
1: 雅叔陪您长大，您陪着雅叔变老，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您荣获了2019年10月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第5届鄂尔多斯市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那么这些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了，我就是在最怎样该做的做法，尊重老人、爱护老人、关心老人，是我们应该保持的一个传统吧。今后我还要更加努力，争取做得更好吧。虽然雅叔走了，但我还要把我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伟大和传承发扬下去。同时也要教育好我的两个儿子，让他们也继续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伟大。
1: 一家两代人接力照顾雅叔王文友长达40余年，这不仅是个人善举，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再次感谢图门巴雅尔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暖城童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本期时间的12:5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8恋上暖城。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个小节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0年呢继续抽

车丑名 GMGC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蒙氏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蒙氏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蒙氏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调斗转弯呢更方便。蒙氏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蒙氏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骑蒙氏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蒙氏81730.19万起，选蒙氏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52-2862。好，那接下来时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陈万兴，杭锦旗吉日嘎朗图人，退休干部。昔晚寻常面试，承载烟火岁月，镌刻时代变迁。作者以一碗面为落笔切入点，将日常吃食与过往生活相融，细数不同年代里吃面的点滴往事。从物资朴素的旧日时光，到富足安稳的当下生活，面条滋味的变化折射出百姓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字里行间既有平凡日子的温暖温情，也藏着一代人难忘的生活记忆。小小一碗面，串联起人间烟火，见证岁月更迭，也道出生活越来越好的真切幸福感，听来质朴动人，还有由此而引发的对年味的记忆，引人回味往昔，珍惜今朝。接下来我们就感受一碗面的时代记忆和年味的记忆。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面，这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主食，总能勾起我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段回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岁月里，面食远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食物，它更像是一座桥梁，承载着人们对温饱与幸福的无尽向往。能吃上一顿纯粹的白面食品，曾是无数家庭节庆般的奢侈，是清苦日子里的一点期盼。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食这一曾经的奢侈品已然成为了我们餐桌上的平常客，不再显得那么珍贵与难得。然而，当我们偶尔回望那段过往，回想起那些曾经的味道，心中依然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怀念之情，思绪也随之飘远，泛起层层涟漪。

在我的记忆深处。最为清晰的片段，莫过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日子。相较于六十年代初的困顿与艰辛，那时的生活已经稍有改善，至少不必再为饥饿所困扰。然而，在那个年代，能够享用一顿纯白面食品，仍然是一件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我记得，妈妈偶尔给我们做一顿面条，吃起来总是那么香。也并非是因为妈妈的厨艺有多么高超，而是因为以粗粮充饥的我们，对细粮的渴望，让每一根面条都显得无比珍贵，愈发的香美，牵动着心底最深切的期盼。就连奶奶做的那个半汤疙瘩，也是香气扑鼻，令人回味无穷。反观如今，无论我们如何变换花样，似乎都难以找回那份五十年前的独特味道与美好记忆。记得那时候，面粉并不是随意可得的稀缺物品。最早的时候，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凭证能每人供应二斤面粉或者大米，以满足人们对美食的渴求。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面粉的供应量也逐渐增加，从每月每人一两斤，逐渐增加至每月五斤、十斤。面粉的品种没有选择，指定供应全麦面粉，或还能供应一些九零粉。如今，我们却有了更多的选择，馒头粉、面包粉、高筋粉、什么饺子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多样化需求。

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家里有客人来时，是要单独给客人一个人做好一点的饭食的，而面条则是竭尽全力，还算体面的招待之一。来一个人，活上一碗面，遇到生活窘迫时节，便切上一块炸过食物的羊油，挖一筷子自家做的老黑酱，放锅里，刺啦一枪，就是哨子。下入手擀面，就是一碗不错的美味佳肴。当面条下入锅时，麦香味就充满了整个屋子。那面条上汪着一层混杂着炸油渣子或是老黑酱渣子的油，直勾的人馋虫大动。小孩子们都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客人享用这馋人的美食，只盼客人能剩下一点，让自己也解解馋。而现如今的小孩子们，一提到吃面条，往往满脸的不情愿，这与当年的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对于那些未曾经历过那个艰苦年代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或许很难想象，那时的一碗面条究竟有多么美味，多么令人向往。大概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跟着水利上的大人们去公社，回来时路过大队，都说要到大队食堂吃饭。到了大队食堂，都像是回了老家似的，大家都一起帮着大师傅做饭，抱柴的、烧火的、和面擀饼的，为了打个牙祭，都勤快的没有一个闲人。不多会儿，那二两面一个的大油饼子出锅了，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一口咬下去，那油香面香充满了口腔，那种美味至今仍然让我难以忘怀。虽然家里也时常吃炸油饼，但家里的油饼子总是掺和了玉米面或者红薯面，口感与大队上的大油饼子相去甚远。还有供销社卖的那个混糖饼，大会站上吃的那个半斤面一个的枕头馒头，都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味享受。这个普通的食材面，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个当年众人仰望的奢侈品成了今天餐桌上的寻常主食。如今人们再也不会把这个奢侈的名字与它联系在一起。回想起大队上二两面一个的大油饼，大会站食堂上的枕头馒头，还有从供销社买来舍不得大口吃，用舌尖舔着当糖果吃的混糖饼，还有妈妈那刺啦一枪的那碗定格了时代记忆的面，一样都已成为味觉享受的回忆。然而，只有从那个苦难的年代走过来的人，才能深有感受，他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一点点的恩惠与满足，是如今无法用言语来衡量的。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

0: 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年味儿的记忆。去年冬天雪少，年味儿似乎也淡了几分，这让我愈发怀念儿时过年的光景。腊月二十三那天，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一大锅肉，香气包裹着水蒸气，在厨房里氤氲缭绕。灶台上供奉着慈眉善目的灶王爷像，也被香气熏得眯起了眼。奶奶在神像唇边轻轻抹了一抹蜂蜜，期盼着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从这天起，全家便进入了热火朝天的年节筹备，扫尘除秽，扫去梁上灰尘蛛网，再将斑驳的墙壁粉刷一新，蒸炸煎煮样样俱全，要备足整个正月的吃食，打饼子，做豆腐，炸油糕，烧油炸丸子，蒸馒头，连屋檐垂下的冰溜子都裹着油香。每当烧肉炸丸子时，满院子里飘散着烧肉炸丸子的香味，我馋涎欲滴，溜进厨房，厨房里气雾笼罩，雾蒙蒙的一片。母亲用罩篱在油锅里翻动着金黄的丸子，刚出锅的丸子还在滋滋作响，我偷偷捏起一个塞进嘴里，滚烫的丸子烫得在舌尖上打转，却不小心掉在灶台上。我连忙捡起，噗噗吹两下，又塞回嘴里，吃得满嘴油光。这些趣事如今都成了最滚烫的年味记忆。童年时最令人期盼的莫过于过年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只不过期盼着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一身崭新的衣裳，以及难得有一段自由自在疯玩的闲暇时光，就足以让我们开心的睡不着觉。过年是要贴对联的，那时候没有现成对联，是要买回大红纸自己写。每年的对联都是当过私塾先生的二叔写，我看不懂对联写得好与不好，红纸上写黑字贴到墙上就是好看，方格窗棂糊上新麻纸，上面又贴了奶奶剪的窗花，窗花和对联把满墙映得通红，再挂上一个灯笼，非常好看喜庆。大概我六七岁的时候，舅舅从榆林背来了二升稻米。那年的除夕之夜，我第一次尝到了晶莹剔透的大米饭，虽说是绿显泛红的糙米，但那扑鼻的米香至今想来仍觉得是人间美味。每到年节，母亲总会提前准备好新衣，把她亲手缝制的棉袄、棉裤和洗净的衣服，被她叠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地放在我的枕边，还散发着太阳晒过的味道。夜深人静时，我还抚摸着柔软厚实的棉衣，想象着穿上它们该有多么暖和舒适。不知不觉间，我的眼皮越来越沉。迷迷糊糊间，我已穿好了崭新的棉衣，轻手轻脚地溜出家门，却又忍不住蹦跳了两下。冬夜的寒风刺骨，但新衣却让我浑身暖暖的。院门前燃着一堆火，

苗欢快地跳跃着，照亮四周。二娃正站在火堆旁放鞭炮，他经常爱搞一些恶作剧，见我来了便顽皮地一笑：“你要是敢从这堆火上跳过去，

慌失措地在地上打滚，只听见二娃不断地喊叫：“火烧柴门开，火烧柴门开！”突然间，感觉天旋地转，整个人仿佛要坠入无底深渊。慌乱中，我拼命想抓住什么，可手不听使唤。啊！一声惊叫，终于抓住了一团柔软的东西，原来是枕边那叠崭新的衣服。我猛地惊醒，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在梦境。最令人雀跃的是，过年期间大人们都歇了工，包揽了所有家务，我们这些孩子终于可以尽情玩耍，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或是跟着大人们骑着马奔驰在草原上拜年。正月初一清晨，人们会选定一个吉祥的方向，朝着那方邻居家出发，争做新年的第一位客人。拜年的队伍常常三五成群，甚至十几人结伴而行，挨家挨户送上祝福。他们骑在马上放声歌唱，身体随着节奏前仰后合，看似醉意朦胧，走起路来步履蹒跚，东摇西晃。喝酒的人醉了，没喝酒的人也仿佛醉了，所有人都沉浸在这欢乐的节日氛围中。一路走走停停，进三步退两步，宛如踏着舞步，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即便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们对礼节的讲究却是一点也不马虎。八个饼子在盘中摆得整整齐齐，礼是礼，面是面，而且总不忘在饼子上方端端正正地放上两颗完好饱满的大红枣，寓意圆满和吉祥。这些温暖的记忆如同冬日里的一盏灯笼，永远照亮着我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如今这些记忆就像那屋檐下的冰溜子，在时光里凝成了最晶莹的想念。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一碗面的时代记忆，作者陈万星，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百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王耿一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操作，下面就来说说古代人是怎么玩梗的。
2: 现代年轻人总是能够玩转各种网络热词和梗，一分钟就能成为语言大师。从奥利给到你 out 了，这些充满潮流气息的词汇让年轻人乐此不疲，也让吃瓜群众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一定想不到，玩梗的风潮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被古人玩得风生水起了。那些看似没有现代科技感的古人，却创造出了一系列超越时代的词汇，仿佛是穿越了时空。接下来我们就揭开历史的面纱，一起来看看古人生活当中有哪些让人觉得很现代的梗。古人最喜欢用的梗，首先当属谐音梗了。为了表达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古人常用物象来比喻，这些谐音梗由老祖宗传承至今。比如葫芦象征着福禄，金鱼就代表金玉，白菜寓意着百财。还有一些，比如猴子骑在马上代指马上封侯，以莲花以求连生贵子，用花瓶代指平步青云，用鱼代指年年有余等等。这些谐音梗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平民百姓到达官贵人，各个阶层都能够接受并且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奇妙魅力。另外，古人留下的一些俗语也因为汉字的谐音而发生了变化，有些是意思不变，只是字形改了，有些则是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含义。比如有句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其实是嫁起随起，嫁走随走的误写。这句话出自警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一文。还有人骂的王八蛋，原来是望八端的谐音，指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为人之本。还有乌龟在宋朝之前并没有贬义之意，反而被视为长寿的标志。唐代时期也有不少以龟为名的历史人物，比如李龟年、崔文龟等。但是到了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写道，王建年轻时是个无赖，做过屠牛、盗驴、贩卖私盐等勾当，乡里人都叫他贼王八，从此王八就成了骂人的话。还有无奸不商，这句话原本是无奸不商的谐音，奸是顶尖的那个奸，意思是说卖粮食的时候不仅要把米斗装满，还要多加一些冒出尖来，这才算是有良心的商人。这本是一句赞扬商人厚道的话，但是到后来意思就全变了。除此之外，古代男女之间也喜欢用这样的梗来含蓄地表达爱意，像是诗句“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便是借用莲花的莲与怜惜的莲同音，而子在古代是尊称男子的子，所以在那个时代，莲子就暗示了古代女子对中意人的暗恋之情。还有用同心偶谐音配偶，表达远方恋人渴望相见的寄托。除了谐音之外，古人也会出现一些日常生活有意思的梗，比如令人喷饭这个成语。

0: 临别笑，令人喷饭，可真是个成语。源自北宋苏轼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余可睡日与其妻游谷中，稍损晚时发寒得失，失笑喷饭满案。意思是说，文余可和他的妻子去谷中游玩，晚上烤笋吃饭，收到一封信里有诗，看了之后笑得太厉害，把饭都喷到桌子上了。这个故事让令人喷饭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成语梗，用来形容事情或说话非常好笑。很难想象离我们遥远的古人也善于用文字的艺术来创造梗，制造新词，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未成年人犯罪，古人是怎么处置的？会从轻发落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其实，中国自古便有对未成年人实施宽容处理的传统。《礼记》中记载说，冒者八十九十，盗者七岁以下，盗冒之人纵有过错亦不受刑。这表明在古代时，超过八十岁的老人和不满七岁的儿童被认为是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即使他们犯了罪也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战国时期的动荡使得对未成年人的宽免政策发生了改变，法家提倡严格的法律制度，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也不再宽容。李悝在其著作《法经》中提出，15岁以下的罪人，重罪减三等，轻罪减一等。这意味着，即使是未成年人，一旦犯罪，也只能是减轻，而并非免除刑罚。秦朝时期，随着天下统一，对未成年人的宽免政策得以重建。可是，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未成年人如何界定呢？秦朝的法律采用身高作为标准，男性身高达到65寸，大概1米5，女性达到62寸，大约1米4，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低于这一标准的未成年人，即使犯罪，也不会受到惩罚。到了汉朝，汉朝初年的统治者提倡休养生息，提倡以德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理念，并且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免原则从身高标准改回为年龄标准。但是对于少年犯罪并不是完全放任，比如汉景帝时期就规定，八岁以下的犯罪儿童应该宽大处理，无需使用刑具或者囚禁。对于七岁以下的儿童，若犯死罪，需由地方官员上报廷尉，由廷尉审判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减免死罪。也就是说，死罪可能被免除，但是其他罪行难以脱逃。唐朝时期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更加细化了。根据《唐律疏议》记载，七岁以下儿童即使犯下死罪也不受处罚，

0: 8岁至10岁儿童犯下重罪，可以上请皇帝裁决；11至15岁者，轻罪可用罚金代替刑罚，但故意杀人等重罪仍需依法执行死刑。唐律疏议的这些规定为后世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其宽有原则也得到了传承。这里有一个例子，在唐玄宗时期，西周都督张沈素因被控谋反罪而被处决，其财产都被没收，他的两个孩子张黄和张秀被放逐到岭南。几年之后，这对年仅13岁和11岁的兄弟逃回了洛阳，报了杀父之仇。尽管民间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并且呼吁宽恕，但是首相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容私仇，最终唐玄宗也支持了这一决定，判处两兄弟死刑。在这个时期，对于年轻的罪犯，法律虽然慎重处决，但是如果减轻了刑罚，家长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宋仁宗时期，亳州的一个9岁男孩王丰齐在争夺木柴时不慎用镰刀致人死亡。由于王丰齐年纪过小，免除了刑罚，但是他的家庭被要求赔偿受害者家庭120斤铜，这可是宋代罚铜制度中的最高等级了。这就表明，即使是年幼的犯罪者，也不能完全免责。到了清朝时期，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变得更加的明确和严格。根据大清律例，7岁以下的儿童若犯杀人罪可免除刑罚，10岁以下的儿童犯下死罪有机会上诉，超过10岁的少年犯犯下杀人罪，尽管不会立即执行死刑，但仍会被判处斩监后或绞监后，并且无权上诉减刑。这些历史案例都表明，尊老爱幼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原则。尽管对幼的定义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这都是统治者通过保护未成年人来展示其仁德，以此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这与现代法律理念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在现代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是法治文明进步的体现，但宽容不应该等同于放任。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频成为焦点，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许多未成年罪犯因为年龄限制而免受法律惩罚。特别是当受害者也是未成年人时，公众对这种依法无恐的行为更加不能容忍。所以，尽管保护未成年人是一种优良传统，但是也不能忽视惩恶的重要性。古代的少年犯罪案例或许能为现代人提供一些反思和启示吧。
1: 官员贪腐是历朝历代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古代贪官贪污都有哪些手段。
0: 第一种方式叫高价买廉物，这是一种比较高雅的贪污方式，通常是一些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官员所采用的。他们在收受贿赂的时候不喜欢直接拿金银珠宝，因为这样太过明目张胆了，所以呢，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更加精致的贪污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雅贪。雅贪主要是通过古玩字画、题词润笔等方式收受贿赂。比如一个商人想要请一个贪官办事，他就直接可以卖给贪官一件价值不菲的书画，当然这个贪官只需要出一小部分钱。或者呢，通过一个中间人去他家里高价买走一些不值钱的古玩字画等等。再或者可以出高价请贪官为他们写个对联或者起个名字之类的，借此为名敛取钱财。第二，开商铺收洗黑钱。贪污毕竟是一件见不得光的事情，很多贪官为了敛财不得不绞尽脑汁了，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雅贪的，还有一些比较庸俗的贪污方法，比如说开兴楼、开赌场、开当铺等等商业手法，我们可以把这种方式呢称为商贪。比如清朝末年，庆亲王奕匡和他的儿子载振就利用开麻将馆来收钱，他们先后在北京和天津租下了很多房子，开设麻将会所，以打麻将的方式收受贿赂。据说每打一局牌要收3200银，然后他们会根据客人输钱多少安排合适的官职。而开当铺敛

0: 彩的代表人物就是和珅了。不得不说，和珅这个人很聪明，把贪污技巧运用到了极致。一开始他就收收了很多古玩字画，甚至比皇家的还要多还要好。后来他灵机一动，发现这些雅摊的赃物也可以重复利用，于是他就开始了商谈，直接就开了一个当铺。如果有人想找他办事，那就要去他的当铺里以极高的价格赎回一件不值钱的东西，或者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一些非常珍贵的物品。这样一来，他不仅收了钱，还把赃物给洗白了。第三，偷盗国家财产。这种贪污方式就是，那些贪官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勾结团伙盗窃国家税收、赈灾款项，或者以各种名目向百姓征收额外的赋税等等。在现代社会，这通常就表现为盗取国家的某种补贴了。古代盗窃国家财产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就是明朝朱元璋年间的郭桓案。当时户部侍郎郭桓勾结李煜、赵全德、胡毅、王道亨等人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还隐匿了浙西秋粮250万担，同时还向农民征收水饺钱、口食钱、裤子钱、神佛钱等等赋税，盗窃总额高达2400万担。这件事情令朝野震动，朱元璋也为此案诛杀了上万人。第四种贪污方式也是最可恨的一种，那就是霸占了。霸占是最令百姓痛恨的贪污方式了。贪官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欺男霸女，或直接侵占富商和百姓的财产。欲望是贪污的根源，有了欲望就会有人玩弄手段，有了欲望就会有不公平的竞争。更严重的是，贪污还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更多的负面影响。幸运的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贪污问题，相信随着国家的重拳出击，贪官会越来越少。其实有一种治理贪污的方法一直很有争论，那就是高薪养廉，给官员开很高的薪资，让他们不贪污。但你觉得高薪养廉这个方法有用吗？
1: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帝王出于自身的统治需求，或多或少都会对一些书籍进行封禁处理。那么古代哪些书会被列为禁书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这第一类是违背纲常道德的情色书籍。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一直是正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一直是正统的思想流派。儒家推崇礼仪，倡导三纲五常，主张修养道德，培育君子。所以儒家对那些涉及情色的书籍一直持否定态度。古代中国的百姓大多思想保守，不像西方社会那么开放，性这个话题一直是忌讳的。而到了南宋时期，儒学思想变得僵化，更加强调伦理道德，压制人性，甚至禁止寡妇再嫁。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崇尚儒家思想，奴役百姓，所以像《国色天香》《剪灯新画》《金瓶梅》《醋葫芦》这些情色书籍全都被禁了。第二类是与主流思想不符的书籍。在中国古代，百姓的思想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统治者所推崇的思想及相关书籍可以在民间传播，而与之相悖的思想相关书籍马上会被禁止。秦始皇灭六国之后，推行法家思想，儒家思想就被冷落了。一些儒士对此很不满，四处散播反秦的言论，所以秦始皇才有了焚书坑儒。到了汉朝时期，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他用儒家的三纲五常束缚百姓思想，巩固自己统治，所以其他思想派别的书籍一律被禁。第三类，寓言类书籍。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寓言类书籍十分忌惮，特别是那些对自己统治不利的寓言类书籍。在战国时期，阴阳家是百家思想的一支，影响力是很大的。他在秦国没有统一天下之前，就预言了秦的统一。 这种思想当然受到了秦国的赞赏，但是在秦朝末期他又预言了秦朝的覆灭，这就让民心本就不稳的秦朝更加的惶恐不安了。秦朝之后的各个朝代从秦朝的覆灭当中吸取了教训，意识到了预言类的书籍对百姓心理的暗示作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后来的统治者就把预言类的书籍全面禁掉了。第四类是反对封建统治的书籍。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对百姓的思想管控很严，绝对不允许反动政治类的书籍在民间传播。比如在明朝时期，有一批思想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形式进行了批判，反对儒家思想。李治撰写了焚书，他反对儒家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那这样的书籍当然是被统治者禁绝的。另外，黄宗羲也编写了《明夷待访录》，他批判统治者的家天下观念，反对君权专制，他主张要把权力交给人民，提倡法治。他们的这些思想对统治者都是有害的，所以他们的书也都被列为了禁书。除了以上的四类书籍，还有一些书籍因为涉及宗教、科学、外国等内容也被列为禁书，比如《天方夜谭》《西游记》《天工开物》《万国公法》等等。中国古代的禁书制度不仅限制了百姓的思想自由，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许多有价值的书籍都已经被销毁或流失了，这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古代的禁书也是一部反映了社会矛盾和民众心声的历史，许多禁书的作者都是有思想有抱负的人，他们以笔为武器，揭露黑暗，呼唤变革，他们的书籍也是一种对统治者的抗争和对百姓的启蒙，比如李治、黄宗羲、魏源、康有为等等，他们其实都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做出了很大贡献。
1: 古代父母去世，儿女为什么要守孝三年？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守孝，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习俗。当亲人离世之后，我们会按照一定的规范和仪式来表达对逝去亲人的哀思和怀念之情。而守孝三年就是守孝的最高规格，一般情况之下，只有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才会如此。中庸里有一句话说，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古代礼制中的守丧三年，哪怕是天子也要遵守，而且在给父母举办丧礼这件事上没有贵与贱之分，谁也别瞧不起谁。作为子女，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父母离开之后能够安息长眠。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代的守孝制度。在父母过世之后，儿女们得在家设个孝堂，挂上白幡，点上蜡烛，还得穿上特制的孝服。这孝服可是有讲究的，用白色粗布料制成，样式朴素，不能有任何的花纹和装饰。而穿孝服的时间一般是1到3年不等。守孝期间，儿女们得遵守一系列的规矩，不能参加娱乐活动，不能穿鲜艳的衣服，不能洗澡换衣，不能剪发刮胡子，更不能喝酒吃肉，每天还得给祖先行礼祷告，注意修身养生。到了百日祭的时候，子女们就要节哀，停止哭泣。小祥是死后一年的周年祭，大祥是两年周年祭，到了三周年的祭典结束之后，才正式宣告守孝结束。那么古人在守丧期间为什么要规定这三年的时间呢？这个原因有三。首先，三乃吉祥之数，承载着完整与圆满的寓意。守孝三年乃是子女对于父母至深敬意的彰显，确保了孝道的尽善尽美，不留遗憾。其次，在古代，人们的寿命都比较短，加上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子女在父母去世之后需要处理一些事情，也需要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生活状态。三年的时间刚好不长不短，比较合理。最后，古人们觉得父母在养育孩子的时候用了三年的哺育期，俗话说三冬三夏才是个胖娃娃。 所以这守孝三年就是为

了报答父母的三年养育之情。由此可见，古人的三年守孝之期可不是随便定下的。据说在孔子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们都像失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许多学生自发地在孔子墓的旁边建草房居住，整整为孔子守孝了三年，而子贡更是为孔子守孝了六年之久。现在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开放多了，在守孝这件事上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讲究了。在亲人过世之后，主要就是别做大不敬的事情即可，比如在守孝期间别去参加婚礼或者其他的喜庆活动，也先别着急结婚生子，喝酒吃肉也得适可而止。现在的人更看重自己的自由和选择，所以对于守孝的方式和时间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和调整。比如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祭祀、扫墓或者祈祷的方式来纪念逝去的亲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内心的感受来表达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守孝这件事儿，现在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了，它更像是一种社会文化，反映了我们的社会价值观。通过守孝，我们不仅能够学到家族的美德和道德修养，还能更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宝贵和对生活的珍惜。在现在社会里，虽然形式变了，但是守孝传递的情感和精神内核是不变的。守孝教会我们不忘初心，铭记教会我们如何成长，而爱能让我们好好的生活。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8: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7: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9: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19号至9月8号对东胜区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道碰接作业，届时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0: 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受持续强降雨侵蚀，小大县汽车城至郭家歌台设路段路面损毁严重，定于2026年8月18号至8月31号对该段道路实施全封闭抢修作业，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2026年8月20号至10月30号对 G18荣乌高速东查起点段1472公里加460米至1650公里加407米中央隔离带铺设光缆，期间每日需半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员朋友按照道路提示的标志标牌有序通行。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至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和大家来关注一下。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至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加550米至172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禹卫线。望大家周知，
1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18号晚间8点左右骑电动车，从东胜区铁西移民村南门到菜篮子附近，不慎丢失奥迪车钥匙。失主电话：136-1478-7789，136-1478-7789。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17号下午，爱心人士田女士在东胜区凤凰城附近捡到陕西郭丹娜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豪猛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今天呢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七夕啊，一直被视作中国人的情人节，但古时的七夕，七月初七这天，古代女子会向心灵手巧的织女祈祷，她们求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求手艺、求智慧、求对自己的期许。七夕也因此被称作女儿节、乞巧节，是真正属于女子的节日。在男耕女织的时代，纺织是女子重要的生活技能，织女不只是牛郎的妻子，更是天上的纺织之神。每到七夕之夜，万千女子仰望星空，对着月亮穿针引线，期盼拥有一双巧手，织出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这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乞巧活动——穿针乞巧。七夕对古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来说，是难得的放风日。那在这一天呢，女子们可以逛一逛乞巧市集，浅尝一下网红雪糕，然后呢，还可以买上一些小手办，玩个通宵达旦也不为过。如今我们可能不会在月下穿针引线，但女儿节的精神内核从未改变，那便是成为更好的自己。祝大家七夕节快乐。今天的互动问题呢，就和七夕节有关。那有一首诗呢，是这样说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作者是谁？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大家还知道哪些关于七夕节的诗句呢？也可以和我分享。参与节目互动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作者是谁？赶快参与互动吧。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浙博回应长征版画现多处错误。近日，浙江省博物馆发布致歉声明称，该馆之江管区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展临展部分画作自带附文存在错误，对此向社会各界致以诚挚歉意。经核查，此次问题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反映出该馆在展览审核流程与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与工作短板。问题发现后，该馆以第一时间将问题展品撤架，修订错误内容，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开展两轮图文内容审查，目前已重新布展上架并对外开放。浙江省博物馆表示，将深刻吸取教训，加强外部临展管理，压实策展人责任，严格执行多层级审校机制，完善专家审核流程，加密加严动态巡查，健全观众纠错反馈机制，严守陈列展览准确严谨底线，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低价游游客被层层转卖。记者在网络直播间下了一单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抢。

0: 制。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后置在第四、第五天，但从第二天上午开始，导游逐步向团内消费者抱怨团费低，自己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购物，填平亏损，言语间不乏侮辱、恐吓的词汇。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五家。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暑期里，云南本地亏损接团的地接社只能依靠消费者的购物与自费项目拿回扣盈利，而且具体收益也无法预判，全靠游客消费高低碰运气。这样的情况旅游行业内称为赌团。为了分摊一个旅行团的赌团风险，多个景点之间地接旅行社还普遍实行分段转包，将同一旅行团拆分交由多家地接社依次接手，逐层分摊赌团的亏损。在这里也提醒即将出行的朋友，抱团出行低价团要小心，小心有陷阱。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把七夕当情人节过，那格局可小了。这是古代女性集体搞事业的好日子，一年一度的技能大赛加姐妹聚会是乞巧节、女儿节。汉代女子穿七孔针比赛手速，唐代少女把蜘蛛放进盒子比谁的网更密，还有投针验巧，看水下针影像什么，影子像花像云，恭喜得巧，妥妥的心灵手巧天选之女，影子像棒槌像烂丝，那今天可只能当气氛组了。他们吃巧果，放河灯，逛乞巧市，向织女星祈求智慧与巧艺。乞巧二字起的是心灵手巧，他们崇拜的织女是能织出绝美云霞的顶级手艺人，也是心中那个不甘平庸追求极致的自己。至于七夕和牛郎织女，最开始其实没关系，《诗经》里他俩只是星星的名字，到了战国开始有了牵牛娶织女的记载，汉代他俩成了隔河相思的夫妻。不过这时七夕是属于姑娘们乞巧的日子，跟爱情可没关系。三国时曹植写下牵牛为夫，织女为妇，七月七日乃得一会，人物日期正式绑定。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为七夕注入了对坚贞爱情和家庭团圆的向往。2006年，七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不只是节日，还有千年来的女性彼此照亮、追求更好的自己的精神。所以七夕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绝不只是等一束花，而是祈愿，祈自己学习聪慧、顺利上岸、事业顺利、大展拳脚，最后祈天下女性所愿皆所得。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

七夕节的诗句，作者是谁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杨子、小小、热土、追梦、小史，还有快快、风、云淡风轻都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您注意查收。那大家还知道哪些有关于七夕的诗句，可以和我做一个分享？关于七夕的诗句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宋代秦观的诗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的这首诗啊，非常非常出名，鹊桥仙，仙云弄巧。那这首诗还有很多诗句值得和大家分享，比如说秦观写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这都是秦观的诗句。还有唐代林杰写过这样的诗句，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小小发来的信息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那这句诗也是秦观写的，那这句诗呢，同样出自鹊桥仙，仙云弄巧。还有一句诗比较出名，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这也是写七夕节的诗句的。那大家还知道哪些有关于七夕节的诗句呢？可以和我们做一个分享和互动。参与节目互动的话，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

0: 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J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今天是七夕节，祝大家七夕快乐。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有人愿意陪你奔赴山海。暑期恰逢七夕，很多朋友呢都在计划一场旅行，但是又不想去人潮拥挤的网红景点。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适合与爱的人悠闲漫游的12处浪漫圣地。第一站为您推荐的是新疆伊犁昭苏县。昭苏坐落在巍峨的天山北麓，素有天马之乡的美誉。这里没有喧嚣拥挤的网红打卡点，自驾行驶在路上，沿途一步一景，风光无限。昭苏最佳的游玩时间是每年的6到10月份，从盛夏一直到初秋，雪山甲

下，万亩花海轮番绽放。在远处可以看到连绵的雪山，雪山是花海天然的背景板，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绝美的花海风景画。去昭苏游玩还有一些地方不可以错过，那就是昭苏湿地公园，还有昭苏天马文化园。园区内每天会上演两场天马浴河表演，上百匹伊犁骏马踏浪奔驰，场面震撼壮观。大家呢还可以在园区里骑马，可以近距离观赏汗氏宝马在雪山脚下的草甸上自由驰骋。去昭苏游玩推荐大家自驾，因为自驾呢适合边走边停，慢慢的欣赏风景。昭苏属于高原气候，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去旅行的话，特别是九月份十月份要备好厚外套还有冲锋衣，白天的时候呢要涂抹好防晒霜，因为高原地区紫外线比较强烈，在上午还有就是中午下午的时候紫外线照射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帽子啊防晒霜等防晒用品不能缺少，一定要备好。

琴潭岛有着中国爱琴海的美誉，对比起鼓浪屿的喧嚣热闹，琴潭多了一份滨海小城独有的安静治愈。整座海岛游玩线路可以分为两大片区，北线和南线这两大片区。环岛自驾或者呢租一辆电动自行车沿着海岸线骑行，便是游览琴潭最好的方式。琴潭北线主打风车、礁石、渔村和绝美日落。那去到琴潭一定要去仙人井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地方是琴潭标志性的海石奇观。巨大的天然竖井直面大海，黑色礁石搭配碧蓝海水，海浪一遍遍拍打沿岸，景色壮阔无比，非常适合拍摄海景大片儿。那去到福建琴潭旅行，大家还可以去北港文创村。这个文创村啊，是一座临海而建的古村落，彩色石头堆砌而成的房屋错落分布在海岸边。村内遍布文艺咖啡馆、手作文创小店，你们可以体验特色石头手作，漫步渔村小港，慢悠悠感受海岛的慢生活。最美环岛路加上北部生态廊道，是琴潭环岛精华路段。公路沿着海岸线蜿蜒向前，沿途海景一望无际。生态廊道上玻璃观景台更是俯瞰风车海的绝佳点位，每到日落时分，夕阳、风车、蓝海融为一体，橘子海落日堪称琴潭日落天花板。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福建琴潭北线的游玩方式，可以去仙人井，还可以打卡北港文创村，还可以到村里去看橘子海落日。那琴潭南线呢，这个地方打卡以沙滩地标景观追蓝眼泪为主。那去到琴潭南线，您首先可以打卡潭南湾。潭南湾拥有琴潭质量最好的白金沙滩，海水澄澈，沙滩绵长，这里呢也是观错蓝眼泪的核心区域。到了夜晚，海浪泛起悠悠蓝色荧光，就好像漫天星光坠入海面，梦幻无比。蓝眼泪属于自然奇观，能否遇见存在一定运气，大家出行前可以提前关注本地蓝眼泪预报。白天的潭南湾

0: 滩，也可以进行露营、玩水，体验各类海上项目。那大家去到平潭南线，除了打卡潭南湾，还可以去龙凤头海滨浴场。那这个浴场是平潭规模最大、配套最成熟的沙滩，适合观赏海上日出，也可以体验快艇、沙滩骑行等休闲项目。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适合与爱的人休闲漫游的十二处浪漫圣地。第一站为您推荐的是新疆伊犁昭苏县，第二站为您推荐的是福建平潭。那还有哪些地方比较适合与爱的人休闲漫游呢？我们广告之后为大家做推荐。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乔红，来了解一下这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乔红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乔红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不能是散装自酿酒。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不泄漏。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总量每人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15到29度；东胜晴，18到28度；树林赵镇晴，17到33度；悉尼镇晴，16到31度；乌兰镇晴，15到31度；敖勒赵旗镇晴，17到33度。嘎鲁图镇晴，17到31度；阿勒腾旗热镇晴，17到30度；薛家湾镇晴，18到29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7: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8: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7: 这个春天去种

0: 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1: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2: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为大家推荐适合与爱的人休闲漫游的十二处浪漫圣地。今天呢是七夕节，为大家推荐几个浪漫的地方。第一站为您推荐的是新疆伊犁昭苏县，第二站您可以去福建平潭岛，第三站我们带大家打卡浙江丽水。有人说浙江丽水美如画，这句话呢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浙江丽水有古堰画乡还有缙云仙都景区，非常的美丽，而且呢像缙云仙都景区都是仙气飘飘的一个景区。丽水地处浙南山区，梯田云海、溪流古村在此相融，丽水避开了江南热门古镇拥挤的人潮，藏着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模样，适合情侣慢旅行、深度漫游。去浙江丽水游玩，首推云和梯田，它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梯田群，一年四季风景是各不相同的。建议大家前一天晚上住在梯田周边的民宿中，方便早起守候绝美的日出云海。丽水的第二个打卡点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古堰画乡。古堰画乡呢分为两个片区，古堰和画乡两个片区，江边古街遍布画廊、文创小店，江边还可以乘坐竹筏漂流，还有就是两岸山水如画，这里也是众多美术爱好者写生的一个地方，古堰画乡值得打卡。还有一个仙气飘飘的地方就是刚才为您推荐的缙云仙都景区，五 A 级山水景区，地标性景观湖、顶海湖拔地而起，气势磅礴。清晨您可以去爬朱潭山，老农牧牛的经典画面一出现，水墨江南的氛围感立刻拉满，很多古装影视剧都曾在此取景拍摄。与爱的人旅行第四站，您可以去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是中国最美沙漠，同时呢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和大家印象当中黄沙漫漫干旱荒芜的沙漠不一样。这一片大漠之中啊，散落着100多个色彩各异的湖泊，当地人称之为海子。沙山与湖水相依共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大漠奇观。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想要深入沙漠腹地必须换乘景区正规四驱越野车，开启越野穿沙之旅，千万不要私自进入无人腹地，很危险。那去到巴丹吉林不能错过的便是沙漠星空。那像现在呢有很多的沙漠星空旅行团，在夜晚的时候看看星空啊，非常非常的美，和我们城市看到的星空真的不是同一片天空。那去到巴丹吉林看星空，这里呢由于远离城市光源污染，每到夜晚整片银河清晰铺展在沙漠上面，繁星璀璨，浪漫至极。大家呢可以选择住在沙漠腹地的牧民民宿家中，守候一场震撼的大漠星河。沙漠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而且晚上的温度会大幅下降。那如果您要夜晚去观星的话，需要备好厚外套，

风衣，还有就是在白天的时候要做好全面的防晒防沙工作，像去沙漠墨镜啊头巾这些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帽子。沙漠越野路途颠簸，容易晕车的游客，大家也可以提前备好晕车药物。接下来为您推荐的第五个浪漫之旅是四川会理。四川会理地处川滇交界，是一座有着2000年历史文化国家文化古城。四川会理这个地方冬暖夏凉，气候舒适宜人，没有匆忙赶路的打卡节奏，整座小城流淌着慢悠悠的烟火气息，非常适合情侣悠闲漫游。

去到会里呢，大家可以逛一逛会里古城，像南方有很多的古城，云南那边的古城也是特别特别多的。那这个会里古城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钟鼓楼是老城的中心，也是明代标志性建筑。每天清晨7点，晚上7点半，古城还会举行晨钟暮鼓仪式。古城内的柯甲巷保存着大片明清老宅，门楣之上留存的古代进士府邸的匾额，北门城楼完好保留600多年明代城墙，大家可以沿着城墙散步，历史氛围感浓厚。古城街巷遍布老茶馆，清晨可以和本地的朋友一起喝茶闲谈，沉浸式感受小城悠闲的生活。每年9到11月正值会里石榴成熟季，城外万亩石榴园红彤彤一片，大家可以前往石榴园采摘观赏。浪漫之旅第6站，推荐您去贵州荔波。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蓝宝石，属于世界自然遗产。去到荔波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层次比较丰富的绿色，有孔雀绿、翡翠绿，还有湖蓝绿。这些绿色的湖水镶嵌在山谷密林之间，是避暑出游的绝佳圣地。荔波的核心景区是小七孔，那大家呢也可以去荔波卧龙潭去玩一玩，因为除了小七孔，荔波的卧龙潭也是必打卡之地。荔波小七孔古桥是景区标志性的地标，小七孔古桥建于清代道光年间，大家在早晨的时候，薄雾笼罩的时候，走上古桥上，风景宛如仙境，特别特别的出片。和小七孔相邻的是大七孔景区，大七孔景区呢以峡谷风光为主，雄奇险峻，大家可以乘坐竹筏游览峡谷，景区人少清幽。逛完大小七孔，大家可以前往瑶山古寨，距离小七孔不远，这里呢可以体验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到夜晚的时候啊，荔波古镇就是休闲的好去处，古镇在晚上的时候汇集大量本地特色小吃，您可以好好的逛吃逛吃。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适合与爱人休闲漫游的12处浪漫圣地。那刚才呢为大家推荐了7处浪漫的地方，那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打卡值得漫游呢？我们广告之后为大家做推荐。26款梦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刚才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适合与爱的人悠闲漫游的六处浪漫圣地，那还有六处浪漫圣地继续为大家推荐。第七站，我们带大家打卡山西大同。大同呢，以前是一座被很多游客低估的千年古都，当然了，这两年特别特别火，像暑期人非常非常的多，云冈石窟啊、悬空寺都需要排队，而且呢需要抢门票，如果提前没有预约的话，当天是进不去的，因为暑期人太多了。大同曾经是北魏都城，与西安、北京、洛阳齐名，拥有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市区必打卡景点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北魏皇家石刻艺术巅峰。石窟呢，游览需要大概3到4个小时，那去到云冈石窟啊，建议大家最好找一个讲解员，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读懂石刻背后的历史故事，或者如果您不想聘请讲解员的话，可以提前了解一下云冈石窟。去到大同呢，还可以去打卡大同古城墙。那这个古城墙上啊，可以骑自行车、电瓶车。那这些呢，都需要收费。而且在古城墙看落日是非常非常美的，拍照非常非常出圈，很适合与爱的人在古城墙漫步。大同的古城墙呢，是明代的城墙，保存完整。可以免费登城，但是登上城墙以后，比如说您骑自行车啊、电瓶车啊，这些是需要收费的。那非常推荐大家在傍晚的时候登上大同古城墙，因为沿着城墙步道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致。在大同城墙上散步，可以俯瞰到古城的全景，还可以等候落日余晖，拍美美的照片。大同，您除了去云冈石窟，还有大同古城墙去打卡，还有一些地方也值得去打卡，像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都值得去看一看。那像这些建筑是古城内辽金古建筑精华，华严寺辽代彩塑闻名全国，九龙壁规模宏大，比北京北海九龙壁年代更早，体量更大。那大同周边一日游，您可以去衡山、去悬空寺去转一转。如果您想登临悬空寺的话，是需要提前购买登临票的。接下来为您推荐的这一处浪漫圣地在云南建水。建水啊，是一座沉淀千年时光的滇南古城，在云南的南边。去到云南建水，一定要去朱家花园去看一看。朱家花园有着滇南大观园的美誉，是清代富商的私家园林。亭台楼阁、水榭回廊错落有致，木雕装饰精美绝伦，一步一景，古风韵味浓厚。还可以去建水古庙去参观一下。建水古庙是全国第二大文庙，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至今已经有700余年的历史。园内古柏参天，红墙庭院静谧幽深，适合慢慢感受千年文脉。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这一处浪漫圣地在安徽，安徽徽州。徽州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黄山皖南。

一带。都说一生吃绝处，无梦到徽州。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山间云雾缭绕，炊烟缓缓升起。皖南徽州就是一幅活着的水墨画，青山环抱，流水绕春，秋日柿子挂满墙头，一年四季皆有风景。那去到徽州，大家会打卡宏村、西递、城坎这几个地方比较出名。宏村，皖南徽州最负盛名的古村落，南湖月沼沟构成村落的灵魂。西递对比宏村更加安静古朴，村头高大的胡文光刺史牌坊历经百年风雨，村内保留大量明清古民居，砖雕、石雕、木雕工艺精湛。去到徽州，现在很多人呢都去城坎，都说游城坎一生无坎。城坎被称为八卦古村，村落按照八卦布局修建，依山傍水，古巷幽深，适合慢慢探索。那去到安徽徽州，除了打卡宏村、西递、城坎这些比较知名的景点，还可以去新安江山水画廊。那这个地方啊，可以乘船沿江而行，两岸青山连绵，江畔古村散落，一江碧水缓缓流淌，惬意十足。还可以去徽州阳禅土楼，这个地方知道的朋友很少，但是景色很美，群山之间一片金灿灿的夯土村落，秋日晒秋的景观闻名全国。大家知道啊，这个江西婺源的晒秋景观闻名全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安徽徽州阳禅土楼的晒秋景观也是闻名全国的。秋日前来一定会收获满满的惊喜。那去到徽州，推荐大家自驾游，因为村落之间车程不远，而且呢自驾游比较方便，建议大家可以入住古村民宿，方便清晨观赏无人的雾城。为您推荐的第十处浪漫圣地是江苏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繁华喧闹久了，大家可以去苏州小住几日，寻一份安逸闲适。大家去到苏州啊，可以去苏州的老城街巷去感受人间烟火。去到苏州可以逛园林，拙政园、留园、个园，这些园俩都可以去看一看。拙政园呢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苏州园林的代表，还有狮子林，以假山闻名，怪石迷宫趣味十足。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充裕的话，还可以到周庄、到同里古镇，这些都在江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浪漫旅游胜地，那第十一站为您推荐的是山东青岛。去青岛可以来一场浪漫的海滨之旅。去青岛可以走一走栈桥、青岛城市地标，还有去八大关风景区，这里呢有着万国建筑。青岛的标志性地标也很多，比如说奥帆中心、五四广场，都是这都是老一些的打卡点了。大家呢也可以去青岛慢慢悠悠地闲逛老城区，大学路啊、龙江路啊、文艺网红街巷，这些在晚上的时候都有小吃摊，可以品尝当地的美食，非常适合和爱人并肩漫步拍照。为您推荐的最后一个浪漫旅行之地是西藏拉萨。大家如果想要一场意义非凡的长途旅行，那可以和您爱的人奔赴拉萨。拉
萨不用过多介绍了吧，布达拉宫，拉萨的灵魂地标，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预约进去参观，一定要提前预约。还有就是去大昭寺，去祈福，大昭寺是藏传佛教圣地。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啊，抵达拉萨之后要先休整几天，休整两到三天。那去了之后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可以跑跳啊。那还有就是大家如果不适的话，一定要这个就医。去到拉萨，去到高原地区，一定要做好高原旅行功课啊，这个准备的功课是一定要做充足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了适合与爱的人悠闲漫游的十二处浪漫圣地。那这十二处浪漫圣地，大家有没有去过呢？今天是七夕节，那在这里呢，祝每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岁岁相伴，七夕安康快乐。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作者是谁呢？作者杜牧。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

0: 拥抱世界。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把七夕当情人节过，那格局可小了。这是古代女性集体搞事业的好日子，一年一度的技能大赛加姐妹聚会是乞巧节、女儿节。汉代女子穿七孔针比赛手速，唐代少女把蜘蛛放进盒子比谁的网更密，还有投针验巧，看水下针影像什么，影子像花像云，恭喜得巧。妥妥的心灵手巧天选之女，影子像棒槌像烂丝，那今天可只能当气氛组了。他们吃巧果，放河灯，逛乞巧市，向织女星祈求智慧与巧艺。乞巧二字起的是心灵手巧，他们崇拜的织女是能织出绝美云霞的顶级手艺人，也是心中那个不甘平庸追求极致的自己。至于七夕和牛郎织女，最开始其实没关系，《诗经》里他俩只是星星的名字，到了战国开始有了牵牛娶织女的记载，汉代他俩成了隔河相思的夫妻。不过这时七夕是属于姑娘们乞巧的日子，跟爱情可没关系。三国时曹植写下牵牛为夫，织女为妇，7月7日乃得一会，人物日期正式绑定。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为七夕注入了对坚贞爱情和家庭团圆的向往。2006年，七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不只是节日，还有千年来的女性彼此照料、追求更好的自己的精神。所以七夕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绝不只是等一束花，而是祈愿，祈自己学习聪慧、顺利上岸、事业顺利、大展拳脚。最后祈天下女性所愿皆所得。
4: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2026年8月19号21点至9月8号18点，对东胜区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道碰接作业，届时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提示标志互相礼让，提前绕行。

高速路况，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J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 K27公里至 K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区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0: 暖城路况因受持续强降雨侵蚀，小大县汽车城至郭家歌台社路段路面损毁严重，定于2026年8月18号至8月31号对该路段进行实施全封闭抢修作业，施工期间内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高速路况，2026年8月20号至10月30号，对 G18 荣乌高速东岔段起点 K1472公里加460米至K1650公里加400米中央隔离带敷设光缆，期间每日需半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按照道路提示的标志标牌有序通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李先生昨天晚上21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吉星酒店附近到斯维斯酒吧，期间不慎将银色 OPPO 手机丢失，失主的联系电话是189-4784-8844。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8月18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迪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有张先生的身份证，还有一张银行卡。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1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陪审现场和您一起听见人民陪审员的声音，品读世间的百态。今天的陪审现场有小丁和实习生小王同学，以及新入职咱们融媒体中心的第三名播音员，一起来为您带来今天的陪审故事，请欣赏。
1: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身着平凡底色，心怀赤诚初心，没有法袍却坚守公正，不拘庙堂却心系民生，他们就是人民陪审员。陪审现场一起见证他们如何在一次次庭审、一场场合议、一回回调解中，用朴素的良知、生活的智慧，为司法注入烟火气与人情味，让法理与情理相融，让公平正义更可感、更可亲。
2: 翻开卷宗的那一刻，病历单上乳腺癌三个字，还有那些触目惊心的检查报告照片，像一块重重的石头压在了我的心上。是妇女工作的村干部，我见过太多婚姻里的悲欢离合，但这一页页纸背后，那个女人的绝望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官司，更是一个女人在病痛与背叛的双重夹击下最后的求救。
1: 刘芳和王强经人介绍认识，2020年两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时候的他们大概也和所有新婚夫妻一样，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可生活的残酷往往来得猝不及防。2025年2月，刘芳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左乳出现一个肿块，偶尔还会痛。一开始她没太在意，仅在诊所进行了简单治疗，以为忍忍就过去了，可肿块越长越大，疼得也越来越厉害，实在扛不住了，去医院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乳腺癌。诊断结果像一把重锤，砸碎了刘芳所有的生活，更让她心寒的是丈夫王强的态度。因为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夫妻俩的感情本就淡了，得知他得了这个花钱的病，王强更是对他不理不睬。2026年1月，刘芳因病情加重住院治�疗，自己支付了医疗费12余万元，整个人躺在病床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而丈夫王强此时不履行夫妻间的抚养义务，不支付医疗费和生活费，反而到法院去起诉，提出了离婚。走投无路的刘芳一纸诉状将丈夫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支付医疗费并每月支付抚养费。
2: 坐在庄严的审判席上，我看着台下的刘芳，她脸色苍白，面容消瘦，眼神里有气愤，有委屈，还有一种被逼到绝境的倔强。而被告席上的王强始终低着头，不敢与妻子对视。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他们曾经是最亲近的人啊，要一起走过一辈子的人，怎么就在病魔面前走成了陌路？和议庭商量后，决定把调解作为重点。毕竟一纸判决容易，但要真正帮到这个困境中的女人，还得从新入手。我利用女性身份和多年基层妇联工作经验，主动与刘芳拉起了家常，逐步帮助她卸下心理防备。我也是女人，也是做妇联工作的，你有什么委屈都可以跟我说，就当跟自家姐妹唠唠。一开始她还强忍着，后来越说越激动，窘迫的经济现状，对病魔的恐惧，对丈夫不管不顾的委屈，对婚姻的绝望，那些压在心里的痛就这样一点点释放出来。安抚好了原告，我又去找被告王强，他一开始还有些抵触，我没有一上来就指责他，而是先听他说，等他说完了，我才开始慢慢跟他讲。我知道你也有你的难处，但你日夫妻百日恩啊，你想想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他也是真心实意跟你过日子的，现在他得了

0: 这个病正是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撒手不管，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再说了，法律也有规定，夫妻之间是有互相抚养的义务，你现在这样不是办法，该承担的责任躲是躲不掉的。
1: 调解的过程中，我发现刘芳最焦虑的不是眼前这桩官司，而是官司打完之后的日子，病要继续治，钱从哪儿来，没了劳动能力生活靠什么，离了婚以后一个人怎么过，这些现实的问题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法律能解决该不该的问题，但往后的日子能不能过好，还得靠实打实的帮扶托底。幸好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妇联的人，就是妇女群众的娘家人。趁着调解休庭的空档，我拉着刘芳算起了政策账。你这个情况符合妇联两癌困难妇女专项救助的条件，这笔钱虽然不多，但能解你的燃眉之急，还有低保，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可以申请。我怕他记不住，特意找了张纸，把申请需要的材料、要找的部门、办事的流程一条一条写清楚。要是你跑不动，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帮你对接，帮你跟进。说着，我当场加了他的微信，把我的手机号也存进了他的手机。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眼里有泪，但这一次是带着希望的眼泪。
2: 和议庭评议的时候，我结合自己在妇联工作中处理过婚恋家庭纠纷案例提出意见。这个案子如果直接判决，虽然能明确权利义务，但可能加剧双方对立，且判决履行周期长，不利于原告后续治疗的及时保障，建议加大调解力度，争取一次性达成支付方案。承办法官也有此意，接下来的调解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法官负责讲法，把民法典关于夫妻抚养的义务一条一条地讲给王强听，告诉他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我负责讲情，跟王强聊夫妻情分。经过多轮背对背沟通和面对面协商，双方在金额和支付方式上的分歧逐步缩小，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王强当庭一次性支付原告刘芳医疗费及生活补助费共计8.8万元。抚养费的事儿谈成了，但我知道事情还没完，如果这桩婚姻不彻底了断，以后指不定还会有什么样的纠纷，刘芳也没法安心治病。跟法官商量，我们决定趁热打铁，把离婚的事儿也给一起调解了。有了前面的基础，这一次顺利多了。我跟双方继续沟通，引导他们就离婚意愿、财产分割这些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终于，双方都点了头，同意离婚。就这样，可能原本要拖很久的两起案子——抚养费纠纷和离婚纠纷，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天之内全部调解成功。走出法庭，看着刘芳瘦弱的背影慢慢走远，我心里既心酸又欣慰。心酸的是他遭遇的这一切，欣慰的是他终于可以放下这些纷扰，安心治病了。这次陪审经历让我对人民陪审员这五个字有了更深的理解。干了6年的妇联，见过太多婚姻不幸的女人，她们中很多人不是不懂法，而是不敢维权，不知道维权之后路该怎么走。作为人民陪审员，同时也是基层的妇联干部，我常常想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当好一座桥，一边连着法律的公正，一边连着群众的冷暖。弱势妇女同胞的权益既要靠法律来守护，也要靠温情来托底。所以每次参与这类案件，我都会习惯性的多问一句，你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公平正义不只是写在判决书上的那几行字，更是让当事人在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心里有底，眼里有光，知道往后的日子还有奔头。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陪审现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和您接着来聊残疾人。

0: 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6: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6: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7: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8: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7: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9: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双五九里交广有话细分明，六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当然今天我们差点忘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因为新增了一个庭审现场的故事，我们是希望通过以上的这些法律故事，能够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的法律正在越来越完善，正在越来越人性化。但是啊，我们最不会忘掉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又交广又开始给大家送礼品了。那今天的互动问题就由小王同学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10: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外地户籍的残疾人持有合法有效的残疾人证，到外地城市乘坐市内的公交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A. 户籍不在本地，不能享受免费乘车的优待。B 是可以依法享受当地免费公交的优待。 C 是只有一级、二级残疾证才可以免费乘车。 D 是需要重新在当地办理残疾人证才可以享受优待。
9: 是的，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呢，跟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不同。小丁在这儿呢，再重复一遍题干来分享给各位啊。外地户籍的残疾人持有合法有效的残疾证明，到外地城市乘坐市内公交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户籍不在本地，不能享受免费乘车优待 ；B. 可以依法享受当地的公交免费优待 ；C. 只有一级、二级残疾才可以免费乘车 ；D. 只要在需要重新在当地办理残疾人证才可以享受优待。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全面开通了啊！欢迎您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同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

简短的互动问题遗留过后呢，接下来就要到达我们的以案释法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我们将用最简短的语言，通过最真实的案例来跟您分享一个不一样的传奇经历。世事万物皆有理，交光有话细分明。今天咱们一同来聊一聊残疾人出行的权益保障和相关的法律问题。现实生活中呢，残疾人持有残疾人证可以享受到公共交通的优待，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是也会遇到权益被侵害的情况。

0: 今天呢，小丁和小王同学一起来结合真实的案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样的事情。首先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则案例吧。案件当事人于某某呢，是一个肢体四级残疾人，户籍呢在甲市。2014年7月，他在乙市乘坐某客运公司的公交车的时候，出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想要按照规定免费乘车，但是遭到了公交车驾驶员的拒绝，双方就此发生了纠纷。后续于某某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这家公交客运公司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同时赔偿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各项损失共计45254.6元。小王同学，我们得一起来讨论一下啊，这个残疾人持残疾人证免费乘公交车，这个权利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吗？
1: 是，残疾人享有公共交通出行优待是法定权益。法定权利，国家和多地都已经出台过相关的规定，残疾人凭借合法的有效的残疾人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室内公共汽车、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这项优待并不完全受户籍地域的限制，就是比如说外地户籍的残疾人在当地乘坐公交时，同样也应该享受相应的优待。本案当中呢，于某某作为肢体四级残疾人，持有合法有效的残疾人证，有权在乙市乘坐公交车时主张享受免费乘车的待遇。
0: 那本案的公交司机他拒绝了于某某的免费乘车，这样的行为他是属于侵犯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吗？
1: 对，是的，他这个行为确实是侵害了残疾人的出行权益行为。公交客运公司作为公共交通的运营主体，负有落实残疾人公共出行优待政策的义务。驾驶员执行运营工作，行为后果是由公共客运公司来承担的。驾驶员仅仅只是凭借了主观的拒绝持证，就是拒绝残疾人享受免费乘车，没有法律依据，侵害了残疾人的平等出行权益。
0: 那当事人于某某起诉之后，他也提出了赔礼道歉，除此之外呢，还有45000余元的各项赔偿损失，包括了精神损害赔偿金，这些诉求是不是都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北京时间的15:28，接下来我们准备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好的，听到这儿，相信你已经懂得了我们这次出现的题目该选择什么。当时的题干是什么样的来着，小王同学？
1: 当时的题干是外地户籍的残疾人持有合法有效的残疾人证，到外地城市乘坐市内公交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A. 户籍不在本地，不能享受免费乘车优待。 B. 是可以依法享受当地公交免费优待。 C. 是只有一级、二级残疾才可以免费乘车。 D. 是需要重新在当地办理残疾人证才可以享受优待。
0: 那正确答案是？
1: 正确答案是选择 B。
0: 再次呢，恭喜我们这几位听众朋友，他们分别是刘义军、灵儿和和谐共赢。哎，感谢三位的积极参与互动。北京时间的15:31，接下来诚邀您一同关注30分的路况和天气情况。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2，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2026年的8月19号21点至9月8号的18点，对东胜区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网碰接作业。届时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相互礼让，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持续遭受强降雨的侵蚀，小大县汽车城至郭家歌台社路段路面损毁严重，定于2026年8月18号至8月31号对该段道路实行全封闭抢修作业。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0号至10月30号，对 G18荣乌高速东查段起点 K1472公里加460米处至K1650公里加407米中央隔离带铺设光缆，期间每日需半幅占用超车道3000米作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按照道路提示的标牌有序通行。再来关注一则高速路况，2026年的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赵段 K27公里至 K64公里实行封闭施工，对上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暖城路况，2026年8月19号至2027年的8月24号，对准噶尔旗大路新区的纬三路 K0公里至 K0公里加450米段实行封闭施工，届时请过往车辆相互转告，提前绕行。好的，北京时间的15:34，接下来和您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发布了蓝色。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在康巴时可以感受到沐浴着阳光啊，今天的天气情况非常好，预计今天最低温度为18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除此之外呢，明天最低温度将迎来一个短幅的下降，最低温度降低到15摄氏度，最高温度降低到27摄氏度，并且伴随着多云天气。接下来这一时间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

康巴什区今天晴，15到29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18到28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17到33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16到31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15到3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今天晴，17到33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17到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17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晴，18到29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19到33摄氏度，乌沈照今天晴，14到30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15到31摄氏度。以上就是全部的鄂尔多斯市区的天气情况。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中。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0: 好的，师说五七有理，韶光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最棒的律师温律师。温律师你好。温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
0: 哎，温律师，您那边是不是正在忙呢？老师，
1: 我刚才正好有个当事人问上呢、然后呢我那个给他正说的呢，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做节目了、公益普法了。今天主持人小王我也看见了，也在、你好主持人小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温律师。
0: 今天呢温律师，我和您将要一起来关注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住房问题。我们注意到住房公积金啊马上要出台新的规则了，有哪些变化呢？今天诚邀温律师和我们一同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在这儿呢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近日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了，自2026年的9月20号起正式开始实行。司法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就决定有关问题对记者们进行了一波回答。在这儿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本次的对话当中都涉及到了哪些问题和哪些回答，好不好温律师？
1: 好的，没问题。
0: 那么这一次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有哪些变化呢？
1: 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呢，是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是决定的这个决定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的一个门槛的限制，而且新增了一个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是这样的。
0: 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呢，决定他将始终坚持积极稳妥统筹兼顾，紧扣住房消费和存缴两个核心要求，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到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存缴人们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当然决定呢确实跟以往好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我们得邀请温律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之前的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很窄吗？只能用于买房吗？
1: 对，以前呢是肯定是很窄的。所以呢这次的决定呢坚持一个积极稳妥统筹兼顾紧扣住房消费和缴存人两个核心的要素。那这时候呢就是说是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过去呢我们都知道是买房你才能入房公积金，现在呢你支付房租，比如说我们老百姓买不起房，但是我可以租一套房吧，支付房租以及或者装修，或者是哎我住楼房我的交物业费吧，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更好的满足了缴存人多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的需求。那缴存人呢我也有可能不买房，我也可能租房，我有可能装修，我可能交物业费，这些都可以。所以呢决定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0: 好嘞，那在我们刚才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当中啊，它上面写到了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这个之前是什么样的限制呀？
1: 之前呢它只能是买房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

0: 金。这次呢，就是更多的方式提取住房公积金。
1: 嗯，好嘞。与此同时，我们收到了一个听众朋友的来电。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在鄂尔多斯康马市干活，干相当花现在欠我的钱，就一直推不给算这个钱，现在电话也不接，
1: 一直推电话都不接，然后也不结算这笔钱是吗？就在咱康马市是吗？
2: 对，
1: 嗯，
0: 对，
1: 欠您多少钱呢？
2: 欠多13000多，
1: 欠您13000多。您是个人还是公司？
2: 个人干。
1: 您做的是什么业务呀？
2: 我是开车的。
1: 哦，您是给人开车的，开哪种大卡车？
2: 对，大卡车。
1: 哦，是做的什么物流运输啊？是煤炭、砂石还是？
2: 就是砂石，它就是房地产。
1: 嗯。
2: 我是倒那废土，我给拉用了。
1: 嗯，哦，就是倒废土的这个问题，当时有签什么劳动协议啊、劳动合同之类的吗？
2: 没有，我是个人。
1: 哦，你是个人，他就是微信上直接联系的您是吗？
2: 啊、嗯，他是包的那个工地上的，他要是、
1: 嗯、
2: 不是他的工地，是他包的话，联系的好多车。
1: 哦、嗯，哦，他就那、等同于一个中介，对不对？
2: 啊、嗯，这个花是他这个人包的。
1: 嗯。得，那现在文律师，我梳理了一下，哎，这位先生您贵姓？
2: 我姓王。
1: 哎，王先生，我梳理了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有的线索，就第一个就是您被人雇佣，然后呢去负责清理这个砂石废土是吗？
2: 对，
1: 清倒这些东西，然后他欠你康巴石的某位人，然后呢他欠了您10000元左右的相关的薪资。
2: 对。
1: 嗯，当时微信上有没有约定好要赔付多少钱呢？或者说要发多少钱，给多少钱？
2: 他先欠条给我打好了。
1: 哦，欠条都打好了，那太好了。嗯，那欠条上有什么身份证号之类的吗？
2: 哎呀，身份证号没有，他就他电话，我就以为有他电话。
1: 嗯，您有他的电话。嗯，文律师，您看要不要这样，咱们现在方不方便让这位王先生加我一个联系方式，然后让他把电话给我发过来啊？王先生，您一定是要把电话给我发过来，然后
0: 完全可以，咱们现在就给他解决。
1: 对，咱们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律师都在线上呢，我们没有必要有任何的顾虑。王先生，您先留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好不好？您添加一下我的微信。
2: 好的好的，稍等一下，我找个笔记一下。
1: 哎，
0: 我先给他说一下他这个法律观点吧。
1: 嗯，行的，没问题，文律师，正想问您这个。
0: 对这个案子呢，要首先要跟他跟单位之间，虽然是一个小工人，就是小工头找到他干活，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工程是给单位干的，咱们就打个比方，某某开发商要建造一个整楼一个房子，然后呢找了一个某某建筑公司呢他是有资质的，但是他又包给大工头，大工头又包给小工头，小工头又找到这个工人，这个工人呢就是说千万不要以为个人借的你欠你的工资，一定是有资质的这家建筑公司欠你的钱。
1: 哦，
0: 如果是建筑公司欠你的钱，你就直接到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为呢咱们康巴市区是没有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就是他还没有成立，人社局肯定是有但是没成立，那你康巴市的仲裁的案件直接到鄂尔多斯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是这样的。
1: 鄂尔多斯市劳动仲裁委员会，
0: 康巴市可能是明年。我上次碰到康巴市，人社局的人说，可能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成立。到底什么时候？不能以我说的为主，肯定是人家官方会通知的。
1: 行了。
0: 所以暂时呢，就是去鄂尔多斯劳动仲裁申请仲裁。所以很多老百姓就会有这种误区，就觉得文律师，我是给这个个人干的，这个张老板干的，张老板雇的我。我说那张老板在哪让你干活？他说，哎，张老板就让我在某某某工地干活。这个工地咱们都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个人能建造起来的，肯定是某某某建筑公司。那你这时候你说找他个人可能是没钱或者跑路，这些特别不好要。我建议你
1: 就
0: 去仲裁委，去仲裁委去申请仲裁，要这个某某建筑公司，就是这家有资质的单位给你支付工人工资。第一，你不需要花仲裁费，因为仲裁费是免费的，不需要花。第二，仲裁。

0: 财委的案子是比较快，所以我建议你去中。如果你去了中财委，哎呀，人家说是你这个就是个人干什么干的啊，你就给他说清楚，我是在这个工地干，当初给我雇我的这个张老板，比如张老板来雇，他是代表这个公司来雇的，你千万别跟人家说，哎，就是张老板个人雇的。本身这个从法律的观点来说，也是这个工地来雇佣的，不是这个某某人来雇的，因为某某人没有资质来承包这个建筑工地的活。好的，
1: 好嘞，温律师，还是老样子，我得麻烦您一件事儿了，您得给我的这给我们面前的这个2422打进来电话，因为这条线呢，我随时准备空出来给这个欠咱们王老师。欠他钱的这个人
0: 播出859-242是吧？
1: 是的，没错啊，您先给我这条线打过来。
2: 哎，主持人，麻烦你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加一下你，为你发个手机号。
1: 哎，好嘞，我的这个手机号是，17-177-8253-5102-5102。
2: 我直接可以加你微信啊。
1: 对，您现在加，我现在通过。然后
2: 好的。
1: 您把那个人的电话号给我发过来。温律师，您好像上线了吗？
3: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嘞，刚才线路突然繁忙了一下啊，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想着今天一个问题就够小丁喝一壶的了，等会儿连着好几个问题。
3: 每个节目，哪怕一天，咱们帮助一个老百姓，然后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公益普法的一个初心和理念。
1: 是的，我太赞扬温律师的这一点了。遇到问题不害怕，很多的听众朋友有些时候他居然会选择说自己忍忍过去了啊，就把这事儿呢就给平凡的给通过了。我看到您的这个微信了，市教所院是吗？前面还有两个。
2: 对、
1: 哎、好，我通过一下，然后您把这个欠您钱的人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我发过来。
2: 好的，
3: 咱们立马打电话。
1: 好嘞。您不要念出来啊，因为我们在。
2: 好，
1: 好嘞，再次感谢这位先生对我们的信赖。温律师，咱们等会儿接通他的这个电话之后，哦，我看到了，我们等会儿接通电话之后，让小丁为主打好吗？
3: 好的，没问题。
1: 哎，好嘞，接下来我们来拨打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债权人的欠钱人的电话吧。
3: 对，他也不叫债务人，他就是帮助单位雇佣。

0: 王先生，这位老师他贵姓啊？就是欠您钱的这位。
1: 姓刘。
0: 嗯，好嘞，我就叫他刘老板。
2: 刘总吧。
0: 嗯，好。
1: 发过去了微信。
0: 嗯，我们正在拨打。
1: 他的名字就是。
0: 嗯，我也看到了。同时呢，我们也等会儿会辛苦我们的编导老师，然后准备在这个用个人手机来拨打他的电话号码，因为很担心他不接电话。他这个账号在使用吗？
1: 使用，使用。
0: 哦，前段时间还能打通是吗？
3: 您拨叫的
1: 刚才我也打，这次不接，昨天我打，
3: 他
1: 一直推迟这个。
3: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0: 嗯，他要一直推迟什么？
1: 嗯，已经推两年了，他就一直推，那天要给我顶级了，我不要，一瓶就500多。
0: 哦，确实是，用这种资产来抵债的这种情况合适吗，温律师？
2: 这肯定不行。
0: 对，
2: 在法律上来说，我们老百姓的工资，你必须是以现金的形式，或者银行转账，或者是微信也可以，或者是支付宝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以任何物品来抵债，是这样。
0: 嗯，是这样的。很显然，这位刘先生他是不打算接任何电话了，是吗？这连拨两次了都打不通。吴律师，我先挂断他的这个电话，然后邀请我们的导播现在就用他的个人电话来拨打相关
2: 的
0: 联系方式啊。
2: 好的。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得跟王先生再确认一段，确认几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他都欠您两年了。
1: 两年啊，两年了，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了。
1: 啊。
0: 他是什么时候叫您过去

0: 工作的呀？
1: 就是24年的五月份干的活。
0: 嗯，24年的五月份干的活。
1: 二四年的五月份，一直干完活以后，他就说，头天过点水，大家过点水。赶过年之后，他一直就在，就说赶过年腊月这几天，肯定给你建。结果时间到腊月，他说会计不在，接着就推到25年，25年推了一年。
0: 嗯，
1: 意思就是，他也不说不给你算，就是过几天过几天，一直推了一年，今年又到推到26年了。
0: 这样，王先生，您知不知道您是在哪个工地干的活呢？您要有工地的联系方式，您看能不能给我微信发一下呢？
1: 哎呀，工地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个地址知道，但他们一些什么单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单位包的这个。
2: 你这样给这个王先生说一下，
0: 嗯，
2: 你自己干活的工地你肯定能找到，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以后，你去那个工地上。你去这个小工头，他不接电话也联系不上的情况下，你去工地上，他肯定是给某某建筑公司或者某某公司来承包的。你找着这个公司，你就说这个公司老板在哪，你找着这个公司的老板，他负责人，然后呢你再问他电话，然后问着以后，你在明天3点到4点，大概3点半我就会讲座公益普法，这时候呢你再打进电话来，像今天这样打进今天这个电话来，咱们再给他解决，因为他现在那个人不接电话。
0: 刘先生是吗？哎，你好，能听到吗，刘先生？
3: 啊，听到，你说。
0: 哎呀，我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叫佳浩。我接到了咱们一个听众朋友的求助，说您欠他一笔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货运款项，辛苦您给他结算一下呗。
3: 啊，准备下星期就给他结算了。
0: 哦，准备下星期都结算了。
3: 啊，我这有点钱回不来着，回来早给他结算了。
0: 嗯，是的，太棒了，我就喜欢这样。嗯，好。没两句我就被打发了，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2: 啊，已经挂了吗，小弟？
0: 对，他就已经把我电话挂掉了。
2: 啊，
1: 他就，
0: 嗯，
1: 去年一年就是这样式的，我过几天就给你算，过几天就给你算，他就不说也不具体，他也不说不给你算。
0: 嗯，
1: 他就前年推了一年，推到过年，去年就推了一年，今年就这样。那天我正好去他那一个公司，注册酒卖酒的公司，他又给我订酒了，让我拿酒。我查了一下，这个酒一瓶也就是个，100大几，他一瓶给我订500多块钱，
0: 这个
1: 明
0: 显不合适，这个真的不合适。要不就按照温律师刚才提及的这个意见或建议吧，然后我们看能不能联系到他当时承包的相关的这个工地，跟他们工地的
2: 这一项。你找这个公司，
0: 嗯，
2: 你找公司，你不要老找这个小老板，小老板他一看就是没有诚信，但是你可以找这个公司。
0: 嗯，
1: 找这公司，关键是人家不是真是公司雇的呀，这个
2: 你看老爷哪来的？肯定，这个刘老板雇。刘老板承包的公司的一小部分活，在法律上来说他没有用工的主体，只有这个公司才有用工的主体，所以你找公司也是合理合法的，你一定要扭正这个观念，不要说是这个张刘老板公司你就只能找了，不是的，刘老板他没有用工的主体，是公司才有用工主体。
0: 所以呢，
1: 那我再去
0: 再反复的提及到另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联系上公司，因为偌大的公司它是不太可能会拖欠这么10000块钱的款项的，这是在我的主观认识里面啊，大公司一般都有比较现实的或者比较强大的现金流，它大概率不会亏欠10000块钱这样的款项。
1: 那我去再找找这个公司吧。
0: 是的，您有我联系方式的对吧，王总，王老师，
1: 啊，就这个固定电话是不是？啊，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咱们两个有微信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等会儿呢，您可以后续有什么问题都通过微信来及时找我，我们再商定好一个时间，然后随时随地您打电话，我帮您接着来追债，问他这个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了，主持人，
0: 哎，
1: 谢谢
0: 太客气了，您，好嘞，北京时间
1: 呢
0: 15:55，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规定啊，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丁依然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不见不散。再见，温律师。再见，王先生。
1: 好
2: 的，
1: 好的，
2: 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主持人小王。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这个听众朋友小王。
4: 再见，温律师。
2: 好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5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龙晚城之声交通广播。刚才呢，我们是收到了一位来自于康巴什区的王先生的求助，他在咱们康巴什干活的时候，24年开始就拖欠他1笔10,000元左右的相关的算是薪资吧。对不对？因为他是属于劳务的这么一个关系，但是呢，现在甲方给出的回应就是欠钱方给出的回应就是我们下周给您解决，当下呢，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情能不能联系上这个建筑工地负责的施工单位，以此呢来更好的解决王先生的这个薪资问题。情况就是这样，期待您接着关注我们后续其他精彩内容。北京时间的15:56，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见。特别尽管我们都很普通，光阴的故事说实话没经历也不懂，也只能珍惜眼前，为了不成为他的附庸。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

0: 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园阔城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7回博望坡诸葛出用兵。
3: 博望坡军师出用兵，这是孔明出的茅庐以来的第一仗，他要在博望坡前是大败夏侯惇。自从拜剑印之后，孔明这一声战，那真是令下山摇动，声战鬼神经啊。别看年纪不大，当一道道令往下这么一传的时候，哎呀，那个威严呐，简直使人是望而生畏呀。当把令传给赵云的时候，把子龙给难住了。怎么回事呢？孔明告诉他，你迎战夏侯惇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是只许败不许胜。你瞧瞧，子龙自出世以来他没打过败仗啊，那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呢、今儿一听什么光败不胜，他想分辨几句。子龙为人非常老成，他是有令则行啊，只得说声得令。同时军师告诉他了，给他500民军，正规军还不给他。子龙可真有点为难呐、他拿着令箭一下堂，是双眉紧锁呀。张飞在那儿站着，军师传的令他都听见了，他朝赵云一招手，子龙过来过来，三将军，他让你迎战夏侯惇只许败不许胜啊，这叫什么打仗的？子龙转念一想，三将军，这大概是诱敌之计吧。哼，诱敌？你把他诱哪儿去？诱进新野县来，咱把这地方都给他得了。我看呢、咱这军师是有意找你的难看。等着，我上去问问他。且慢，三将军，军师传令哪能有什么戏言？他能跟我开玩笑吗？这不可能啊，咱们是按令而行吧。哎呀，好啊，子龙你可真老实，你别走。张飞不让他走，子龙奇怪，三将军， 你拦我干什么？等他都派完了的时候，我去问问他，我看咱这军师他干点什么。这时候孔明已经把令全都传完了，令发下去之后，他把袍袖这么一摆，刚要说散帐，张飞腾腾两步上来，下来，他把大手这么一招，军师一愣，孔明看了看他，以德将军，令箭已经在手，你不领兵出征还有何话讲啊？军师，有个事儿我得问问您，您都把我们给安排出去了，那么请问军师您干点什么呢？哦，你问我呀，不错，我带着糜芳岭500军校守住新野，哪儿也不去，我在城里这儿待着。
4: 嘿嘿，
3: 三将军一听气乐了，哈哈哈哈，这差事不赖呀、我们上两军阵前与敌将厮杀，您在这儿看家呀，咱们换换不行吗？孔明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岂有此理，令下如山倒，剑印在此，违令折斩。令已经传出去，你跟我这说些什么呀？他这个张飞刚要瞪眼，玄德站起来，三弟不许乱说，军师把令已经传下来了，难道你忘了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难道说你还让军师到两军阵前与敌将作战不成吗？他这个，以德将军这个气，心里说，大哥，你处处都向着他，我这儿问他您搭什么茬啊，瞧您把他给吹的运筹帷幄之中，就坐到屋里边都算计好了，决胜千里之外，他就在屋里头坐着甭动地方，千里外的胜负他就给定了，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想到这会儿，三将军一撩战裙，扑隆的一声，腾腾腾气哼哼大踏步，他走出堂口去了，正碰上云长，云长也想上去问军师几句，大哥这一说一得呢，他也不好意思过去问了。二哥，方才大哥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说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三弟，我们现在且不说什么，等这博望坡一战，如果我们要大败夏侯惇，那就是说咱们这位军师啊，果然有先见之明，而且他很会用兵，如果咱要是败给夏侯惇，咱就请这位军师回隆中继续耕种去吧，还让他种地去得了。
5: 嘿，二哥，您这办法高，且看今夜一战如何，再做理会也不迟。走吧，
3: 兄弟两个上马领兵走了。玄德方才虽然说了三弟了，可是他这心里头始终也不踏实，军师每传一支令啊，他都要看孔明一眼，心里说，先生有把握吗？特别是孔明先生告诉孙乾准备喜庆宴会和功劳簿按功行赏，这事儿听着都有点玄乎，没打仗呢先把庆功酒都准备好了。我刘备出世以来见了不少的战阵，这么个打法，这么个安排，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就知道我兄弟三人刚出世不久，我二弟云长温酒斩过华雄，那跟这也不一样啊。这是玄德的心理，可是那些文武呢，心里都没底呀。 虽然把令接过去，

也全都很忐忑，因为曹操这势力太大，他灭了袁绍，平定北方，现在雄兵百万，战将据说有千员，这次说是选出了10万精兵来取新野，那夏侯惇多厉害呀、啊、就咱新野这点人马，兵凑吧凑吧还不够5000呢，将就这么几员呢，这事儿啊可危险，看看吧，看咱军师这计谋怎么样吧。一个个都怀揣着小路，是忐忑不安，各自按令而行。最可乐的是子龙，他把兵点齐了一看，子龙笑了，笑什么呀，嘿，我这500军兵，军事给我安排的真不错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有，而且呀、啊、还都没有号衣，那时候叫号衣，也就是军装吧，穿的都是自己家里的普通衣服，全是便衣，便衣队。子龙一看，哦，他想起来还没顾得发号衣呢。话又说回来了，新野这儿也没那么些号衣，现做呀也来不及，就这样吧。子龙一想，我得问问呢，我领着你们到博望坡去迎战曹操的大将夏侯惇，这些人怕不怕死啊？子龙这一问呢、啊、些民军呢、啊、是振臂高呼啊，我们跟着赵云将军上山可以斩虎，下海可以屠龙，啊，还行。子龙飞身上了马了，他把这民军往外这么一带，哎呀，子龙暗挑起大指来了。他夸赞什么呢？夸赞军师啊。子龙从樊城归来的时候，他就听说了，说是主公招募了一些民军，由军师孔明来操演阵法，说是日子不多，但是今儿往外这么一带兵啊，队伍非常整齐，一点不乱，是进有方退有法呀。子龙一想，行啊，看来这仗能错不了，曹兵再厉害我们也能抵挡一阵。曹兵确实是厉害，这夏侯惇威风不可一世，从许都一出来，他是愤然领兵而出，带着气儿出来的，特别是徐庶那几句话，把诸葛亮夸得跟天上神仙一样。夏侯惇越听越生气，哼，就冲你徐庶这话，我这次在新野也要生擒刘备，活捉诸葛，把他们带到丞相的驾前，我看你徐庶拿什么脸见我。夏侯惇要土平新野，他把这10万人马夸的一下拉开了，把精壮士卒全放在前边。要说精壮士卒啊，这10万人马几乎都是，虽是这样，夏侯惇还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呢。他选了3万最强壮的兵马走在前边，剩下的人押运粮草。他大队人马刚到罗窗口，前边可就是博望坡了，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夏侯惇不让停下，他是蹴鞠急进，给我快走，一步也不许停，他恨不得抬腿就到新野县，才如他的心愿呢。现在这个进兵季节选的也好，正是秋天，是秋风洒洒呀，走起路来也凉快，天也渐黑了，月亮也上来了，天高云淡，明月高悬，秋风送爽，人马行在这山川上，嘿，还真蛮有点诗意呢。夏侯惇是不会作诗啊，他是蛮高兴的，看他那个神气那个样儿，只要他夏侯惇大吼一声，那刘备和孔明就得甘受其福啊，心甘情愿就得让他绑上。正在夏侯将军得意时，忽听对面一声炮响，一哨人马挡住了去路。
夏侯惇一听，什么？刘备在这儿安排人马了，好，待我将其杀散。他带着韩浩和夏侯兰一催马就到了阵前了，刷把队伍拉开了。夏侯惇举目一看，他是仰面大笑，哗哈哈哈哈，乐得差点在马上摔下来。夏侯兰有点奇怪，将军您因何发笑？哎，贤弟呀，感觉这夏侯兰呢是他本家一个兄弟，你快看看刘备这些人马嘛，多么使人发笑啊！他家哪儿找来的这兵，连件号衣都没有，全是些黎民百姓，手里拿着的兵刃也长短不齐，这能打仗吗？这不是犬羊斗虎豹，鱼虾戏蛟龙吗？怎禁得住夏侯将军一战呢？哎呀，将军，您不要乐了。您看，这员将可十分威风啊。嗯，夏侯惇眼神不大得劲儿，啊，光看见对面的兵了，还没发现那员将。当他举目一看，赵云。夏侯惇倒倒吸一口冷气，这员大将怎么这么漂亮？看赵云，狮子盔，张口吞天，亮银甲，月眼生寒，虎心镜，冰盘如月，素罗袍，虎体遮颜，潘甲头，凝成九股，鱼大尾，龙滚浪翻，胯下马好似出水蛟龙，掌中枪，神鬼胆寒。哎呦呦，可惜哟！可惜这员大将怎么会辅佐了刘玄德了呢？哦，夏侯惇猛地想起来了，不用问他了，来将必是常山赵子龙，此人十分了得呀。嘿嘿，再了得也不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兵强将勇啊，你将再勇，你这兵太惨了，今天也得让我夏侯将军杀你个落花流水。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请了。对面将军可是常山赵云？然也。哎呀，可惜呀，可叹。嗯，子龙奇怪，夏侯惇一见我面，干嘛先来个可惜可叹呢？来将可是夏侯惇？正是。我来问你，你叹息何来？嘿嘿，子龙将军，凭你胯下马踏遍乾坤，掌中枪，神鬼莫测，你怎么会保了刘备了？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刘备，你跟着他不等于野鬼追随着孤魂一样吗？子龙一听，呸，休妻我主。他往前一催马，举枪就刺，俩人就打上，二马盘桓战三十几个回合，子龙是拨马就败。赵云将军留下头来追。夏侯惇领人马就追上来了，子龙是且战且败。旁边的夏侯兰一看不对劲儿，他赶忙往前一催马，将军且慢。夏侯惇一愣，嗯，因何拦阻？您看赵云且战且退，是不是他这是诱敌之计？夏侯惇摇了摇头，我家贤弟，你特意的多虑了，别说他没有什么诱军之计，纵然使了诱军计又能如何呀？就刘备这些人马呀，好似乌合之众，随我来杀。追着追着，听对面一声炮响，果然有援兵了，刘备领着人马上来了。夏侯惇一看，哎，你们看
这就是刘备带来的援军。你们看这些人马吧，多可怜呐、啊，一小堆堆，而且是旌旗不整，衣甲不鲜呐、啊，怎么能够禁得住我曹兵掩杀呢？

在丞相面前撤回俺的军令状，堵了脑袋了。夏侯惇能不着急呀？他带着人马往上这么一杀，也难怪人家夏侯将军狂傲。这位刘备呀，也真不禁杀，是一杀就败。他与赵云合兵一处，就败下去了。呵呵，夏侯惇越追气势越旺啊。可是他旁边的那个韩浩啊，看出点门道来。我说夏侯将军，咱们还是慢点追吧。为什么？您看刘备那人马往下败，他败可是败，但是军卒不乱，败兵哪有这么整齐的呢？我看方才夏侯兰将军说的有道理啊，咱是得提防着点刘备的诱敌计。韩将军，这样的诱敌计一直把俺夏侯惇诱进新野，他又能奈我何呀？这样的诱敌计呀，就让刘备使唤吧。当夏侯惇的人马追到博望坡的时候，刘备和赵云的人马不见了。夏侯惇找来了一个向导，一问这什么地方，说前面是博望坡，后边是罗川口，左有一山叫玉山，右有一林叫安林呢。我来问你，此处离新野尚有多远？90里路。哦，夏侯惇一听，那就算到了，80-90里路还隔得住10几万人马走啊？他传令进兵，大队人马就进了博望坡了。这时候忽然天阴了，乌云把明月给遮住了，而且还起了风了。方才呀，是秋风徐徐，金风送爽。哎，军校走的路上还觉得挺凉快，现在不是吗？这风很大，哎呀，这么大的风啊！后队撵前队，越走越快。走着走着，这道啊是越来越窄，两边的石头是砾石如剑，卧石似虎，野草喷口，黄花过膝，两边都是芦苇，再就是些葱杂的树木了。李典这么一看，哎呀，道这么窄，两边这么多的芦苇树葱，这敌军要用火烧我们可怎么办？想到这儿，这一带马跑到于禁的跟前来。于禁将军，咱这人马不能再往前走了。于禁一听，怎么了？您看，南山道狭呀，就是狭窄呀，两山夹一沟，如果敌军用火先攻，我等当如何呀？哦，于禁这才看明白。哎呀呀，李典呐，你怎么不早说呀？快，你把队伍给我扎住，我到前边让夏侯将军赶快回兵。说完了，于禁催马追夏侯惇，过不去，这人都查住了，那马呀急得昏昏乱叫，一个劲儿的直拿桩，马的两个前蹄子离了地就落不下来了，没地方了。那人一个挤一个，一个挨一个呀，那马不能总这么拿桩站着呀，俩后蹄儿蹬着山坡，他这前蹄子往下一落，啪嚓一下就拍伤了两个士卒啊。于禁费了好大的力气，他这马也过不去，他这么一着急，干脆我喊吧，夏侯将军，请莫进军，别往前走了。这在山沟里头行军的同时，有人大喊，听出老远去啊，一个传一个传到夏侯惇这儿，他被马就勒住了。怎么了？谁在后面呼叫？韩浩催马过来的启禀夏侯将军，是于禁将军在喊你。他喊我干什么？他不让你走了？岂有此理！

0: 贾胡敦觉得奇怪，于禁这怎么了？这人马正行军的时候，他怎么不让走了呢？这时候于禁上来了，他是满头大汗，将军且慢，啪，抬手他就把夏侯惇的铁锹给抓住了。嗯，于禁，你这是怎么了？将军呐、啊，你看这是什么地方？这路多窄呀、啊！如果敌军要用火攻，可怎么办呢？啊！夏侯惇听到这是打了个冷战，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哎呦，满城，你怎么不早说呀？说着话，他在马上一掌身，大喊一声：“赶快回军！”那“军”字儿还没等出口呢，就听一声炮响，跟着这炮声，哗，呜，这大火就烧起来了。今天晚上这风还特别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这火越烧越大呀。一刹那的功夫，是火焰冲天，黑烟滚滚，金蛇乱窜，把曹兵给烧得东逃西散。前面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跑，有的烧晕了，哪儿火大往哪儿跑啊？有的找水，这儿哪儿有水呀、啊？抱着脑袋就在地上轱辘吧，说是土能克火，可惜这是山坡地，没土净石头。越滚烧得越厉害，一个个烧的是狼嚎鬼叫，夏侯惇的战裙都着了，他顾不得这些了。夏侯惇在马上看得很清楚，后边粮草车也起了火了，他可有点发懵了。粮草被烧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吗？赶快往回退。这话刚出口，听一声炮响，由打左侧杀出来一员大将，正是关云长。哎呦，夏侯惇哪有心恋战，打了几个回合的拨马就败。夏侯惇败出去没有多远呢、啊、听对面炮响，他抬头一看，赵云杀回来了，刘备也杀上来了。哎呀，果然刚才他们是诈败哟，他现在才明白，夏侯惇打了不少仗，可他忘了是轻敌者必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曹兵是死伤无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曹军自相践踏，就不知道死了有多少。他们败着败着发现。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听友们再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8: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下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8回《厨艺蚁曹操杀孔融》。
1: 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博望坡初次用兵，一把大火把夏侯惇10万人马给烧了一个焦头烂额呀！哎呦，他败得这惨哦，10万人马是折损大半，夏侯惇只得是自服请罪。他吩咐人让把他捆上到曹丞相面前来请罪来，因为他在这儿立着军令状啊。到了门口，他往这儿一跪，于禁李典往他后边那儿一站，耷拉着个脑袋。曹操赶忙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一看夏侯惇这样，哎呦，太惨了，盔也糊了，甲也黄了，战袍烧了一半去，靴子还剩一只了，胡子了去了不老少，眉毛也没了。本来夏侯惇的眼神就不得劲，眼着毛都烧光了，怎么这么个模样了？曹操赶忙把他扶起来，袁让，你这是怎么了？夏侯惇呢，差点哭了，启禀丞相，我在博望坡前是大败而归，刘备用孔明之计火烧了我的人马。他就把这失败的前前后后都跟曹操说，丞相，我在您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您就把我杀了吧，杀我是应该的，可是您要重重的封赏于禁和李典，要不是他们两个的提醒，我将全军覆灭。哎，曹操亲手把夏侯惇的绑绳给松开了。袁让啊，你自幼用兵，怎么就会不知道狭路须防火攻呢？你上这么个当，这说明你是骄敌了，欺敌者必败，你连用兵的骑马常识都忘了。若不是于禁李典提醒，恐怕连你也回不来了。于禁李典堪为大将，曹操重重封赏了于禁和李典，但是呢，只给夏侯惇记了个过，把那军令状给他撕了，没杀他。这是什么原因？人家是弟兄啊，一家子。曹操原来姓夏侯，他后来过几个姓曹的了，那夏侯惇论着是他的兄弟，何况还是他一员得力的大将。再说人家夏侯惇自从追随曹操以来，立过无数的战功啊，所以曹操把他给放了夏侯惇之后啊，曹操可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刘备这个军师诸葛亮好厉害呀，看来此人正像徐庶说的那样，用兵如神呐，这可怎么得了？

我必须得亲自统兵去伐新野，顺手得过荆襄，然后率兵南下去取孙权呢。我先得把刘备灭了，不然等到刘备将来翅膀硬了，展翅腾空，翱翔于蓝天之下，我再想抓他呀，哪儿抓去呀？应该趁其羽毛未丰之际，我就把他灭了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曹操打定主意了，吩咐一声，巨将升听。哎呦，相府可有些日子没勒这巨将鼓了，没敲这个巨将钟了，钟鼓齐鸣，文臣武将全都到了。曹操秉正归坐，把令箭举起来，列公听了，唰，厅里厅外当时是鸦雀无声。老夫派夏侯惇领兵十万去取新野，刘玄德手下有一军师，复姓诸葛，单字明亮，此人诡计多端，在博望坡前侥幸用火攻，伤了我很多的将校，此仇不能不报，老夫今日要亲自统兵土平新野，生擒刘备，活捉村夫诸葛，然后取荆襄，灭刘表，得江南，一统华夷。曹仁、曹洪听令，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老夫第一路先锋帅。张辽、张合在，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二路先锋帅。夏侯惇、夏侯渊有才，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三路先锋帅。夏侯惇，你必须要将功折罪。遵令。他派于禁、李典为四路先锋帅，让大将许褚率3000铁甲军做先锋，留下荀彧守许都，自己是一路侠五路，亲率人马兵发新野，宅即日起兵。选定这起兵的日子是建安13年秋7月末丙午日，由许都出师。一道道将令传下去，众将是按令而行。正在这时，有人高叫一声：“且慢，丞相，今日不宜发兵。”哎呦，这一句话把众文武都给说愣住了，这谁这么大的胆子？丞相传令，他敢出来阻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这个人已经由班列中走出来了。见此人身高在7尺开外，是面如冠玉，眉清目秀，三绺胡须，头戴重泥冠，身着锦袍，腰横玉带，大红中衣，粉底朝靴。众人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孔融、孔文举。哦，怪不得呢，刨去他呀，没有人这么大的胆子。丞相要发兵，他敢出来给拦住。曹丞相一看孔融，他把眉头一皱，心里头老大的不痛快。文举，老夫兴兵，你因何拦阻？孔融拱了拱手，啊，丞相，荆州刘表、新野刘备，他们都是汉室宗亲，又不曾侵犯许都之境界，没有做过违反朝廷之事。如今那孙权虎踞江东六郡，更有大江之险，根本取不得。今日丞相若兴此无义之师，损兵折将，大失天下所望，我看还是不发兵为上。曹操啪把虎胆一拍，文

0: 举此言差矣。那刘备数次侮辱老夫，已是我的心腹大患。刘表早有反叛不臣之心，孙权逆命与老夫争衡，我今日怎能不兴兵征讨？哪个敢出言再见，必斩三丈。说完了，夸令其往桌子上一摔，曹操转过围屏走了。众文武看了孔融一眼，心说你看这个大没趣儿找的，嘿嘿，今儿个也就是你孔融先生，换别人轻则一百皮鞭打得皮开肉绽，重则人头砍下悬挂高杆，把你这脑袋就系了那个大道旗了，还在这说什么？这个人呐，太狂妄了。这些文武一边议论着就都走了。孔融走出相府，仰天长叹：哎，无断性不义之兵，焉有不败之理。孔融说这两句话，他自己没注意，是脱口而出，可是他忘了，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路上说话草内有人听。孔融这句话随便这么一说，可叫路边一个家童给听见了。这是谁家的家童啊？御史大夫希律的。这御史大夫这权力可不小，俗话说叫查弊御史啊，专查弊病的，不管文武官员谁有毛病，他都可以上本，他都可以弹劾。这位希律大夫感情是曹丞相的心腹，当然了，这么重要的官职，曹丞相一定要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呢。这位希律大夫和孔融俩人不和，可是见面呢还都挺客气，就是面和心不和，言和语不顺吧。这希律总觉得孔融啊看不起他，有时候这孔融太随便了，说话呀他也不论个场合，也确实当着人呢挖苦过这位希律大夫，所以这希律很恨他。今儿个听家童这么一说，哦，正当丞相要起兵之际，孔融怎么说这样的败丧话呢？我得告诉丞相去。他就找曹操来，一进门，丞相，我有一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嗯，有话你就说吧。希律就把刚才孔融在府门外说的那话跟曹操学了一遍。曹操这正生着气呢，这是孔融他说的吗？一点不错呀，是我家童亲耳听到的。他不单说这个，丞相，他说过好些。我觉得您每做一件事啊，他都看着不顺溜。比方说有一次您去征袁绍，为了多积存些粮食，您说最好那段时间先别烧酒了，浪费那个粮食干什么？先打仗，打完了仗得胜之后回来粮食多了再做酒也不迟啊。孔融第一个出来反对，他说什么天上有个九七星，地下有个九泉郡，人喝酒叫酒德，说尧王在位都要日饮千钟才称其为圣啊，您这戒酒不如戒婚，您说这是什么话？从表面上听来呢，好像孔融是反对戒酒，其实不是，这是在讥笑谩骂丞相您呐，意思好像是说您呐少纳几房妻妾比戒酒强。历代的帝王不是都因为贪色而亡国吗？帝贪色而倾国呀，士贪色而败业，人贪色而毁名啊。您记得您打进冀州的时候，不是替您的世子曹丕纳过一个甄氏吗？
1: 对对对，
0: 当时孔融给您写过一封贺信，您收到了没有？
1: 曹操一听收到了，我记得他那信里边还写了不少的恭维之词。哎呀，
0: 丞相，什么呀， 其

中有个典故，您没忘吧？他在信中说，当年武王伐纣的时候，灭了纣王之后，周武王把纣王的爱妃妲己，那是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呀、啊，是赐给了周公，就是给了他弟弟了。他为什么把那么漂亮的妲己给他弟弟了呢？是他想着要，自己不太好意思，给了他弟弟，那不就等于给他一样？您替世子纳了这个甄氏，那不就等于您要了甄氏一样？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的是坐立不安呐、啊，心如火焚。这个孔融啊，他太厉害了。曹操越听越恨孔融，真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这西律说到这儿就算可以了吧？他还觉得不够劲儿。丞相，您还记得那个祢衡不？啊、哦，我怎么能不记得呀？他在广听大众之中当面辱骂过我，哎，那就是孔融指使的。祢衡与孔融相交甚厚，他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是饮酒一齐呀、啊，在一块又下棋又喝酒，还互相吹捧呢。祢衡说孔融是仲尼在世，就是等于孔子，而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就是孔子那大徒弟，是他给祢衡出的主意，让他打着鼓骂您。那还不算，最近我听说了，这孔融和西凉太守马腾有书信往来。不过丞相，这个我还没查实呢，我是听人家这么一说，您呐要多加孔文举的小心。说完了，西律走了，他走了，把曹操气得连饭都没吃。他越想越生气，嘿，这个孔文举我非杀他不可。这个曹操啊，感情早就有杀孔融之心了，那为什么没动手呢？因为当初曹操势力比较小，孔融呢不但名望大，而且才学也高，是博古通今呐、啊，天性聪明，四岁让梨嘛。而且他还有好多著作，像什么诗啊、颂、碑文呐、啊、等等，写过好多呀。再加之他是名门之后，孔子的后代啊，所以追随他的人呐、啊、特别多。不是说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吗？那就是指着孔融说的。曹操啊，把孔融请进朝来的目的实指望他能辅佐自己是成其霸业，可是没想到这位孔先生、啊、样样都跟曹操拧着劲儿干，而且这位孔先生是狂妄自大呀，曹操干点什么他都看着不顺眼，轻则他把曹操那个主张议论一番，重则呢他就当面干涉，有时候还把曹操给挖苦几句。尤其沾这汉室宗亲的边，孔融就极力维护。他认为啊，这个汉朝天下只能是刘家的人来做，别人呢、啊、谁也不行。特别是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以来，那孔融更反感了。因为当时曹操是北方未定，他还想利用孔融这些人物，所以他才没杀他。如今既然统一了北方，自己朝廷内政也稳固了，曹操罢了三公，他是大权独揽呢、啊、他把崔琰、毛玠、司马懿都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了，都是他的心腹人呢、啊，其中也包括这位西律大夫吧。那么现在自己势力比较稳固了，可是呢，要不除了孔融这块绊脚石，自己就是兴兵去取新野，得荆襄，灭孙权，心里也不踏实，干脆我把他杀了得了，杀了孔融，镇一镇那些俘虏，这叫杀一儆百，
曹操想到这儿，主意打定了，他当即写了一份表彰，奏明皇帝。这表文就写了8个字：孔融啊，是伦理败坏，大逆不道。然后将孔融全家老少斩于市曹，沉尸3天，不许收尸。在整个的许都公布了孔融的罪状，把一些人都吓坏了。这曹操可真狠呐、啊，杀人如麻呀！孔融一个人有罪，你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株连人家的全家呀？这就叫封建暴君。曹操杀了孔融之后，他觉得他这家里头稳固了，他又嘱咐了一番荀彧，然后是按时起兵，兵伐新野。这时候新野干什么呢？庆祝呢。自从博望坡火烧夏侯惇10万人马之后，刘备是大获全胜，这将校一片沸腾哦，可把这位三将军张飞给乐懵了。他一把拉住了云长：“二哥，三弟，咱们这位年轻轻的军师，我可服了他了，他真有两下子，难怪咱们哥哥说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概咱们这位军师会算命吧，他怎么就能知道夏侯惇的人马定更时分准到博望坡呢？这简直这事儿都神了，我这回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哎，二哥，您可先别告诉他，我一点一点的由心里往外佩服就得了，咱不能让他看出来。云长微微一笑：“三弟，有你好了。”说着，张飞一看赵云由对面来了，他赶忙过去了：“四弟，这仗打得怎么样？”赵云微然一笑：“三将军，庆幸的是我这500民军呢、啊、一个伤亡都没有，他们训练有素，不论是起是伏，是进是退，是有条不紊。咱们军事之时训练有素啊。嘿嘿，你看看子龙啊，你当时带兵一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放心去吧，绝对没错，准保得打胜仗，而且不能有伤亡，对不对？”子龙差点乐了：“你多着跟我说这个来着，我自从接过令箭去，你就一肚子气。我记得你冲我直摆手，那意思这些民军不能往外带，带的两军阵前是有辱大将之风啊。”张飞听到这儿笑了：“啊，哈哈哈哈，那时候啊，没想到能打这么个大胜仗。四弟，快忙去吧。哎呦，糜竺先生来了，不够张飞忙的了。过来他要跟糜竺聊上了。糜竺夹着2个大本子，干嘛呀？军事吩咐的清楚啊，让他把所得的这些东西都要登记造册，锣鼓帐篷刀矛器械马皮盔甲没数了。这2大本啊都写满了，累得糜竺满头大汗。此时玄德也来了，众人是合兵一处，边敲金镫响，高唱凯歌还呢。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拉着这些战利品兵回新野。刚到新野城附近，听对面一阵鼓响，闪出一哨人马来，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甲鲜明，刀枪跃眼。正当中云罗伞下有一辆4轮车，军士孔明端端正正坐在车上，他是官金鹤氅，手持羽扇。张飞老远就看见了，他轻声一瞪云长的战裙：“二哥，你瞧咱们军师这派头，这威风，我越看呐，怎么样，越像咱们的军师。”云长一听这是废话：“哎，二哥，咱不能老早下马，虽然服了咱的军师了，
可也不能在表面上让军师看出来，因为自从他出的笼中之

0: 之后我第一个就不服他呀，我没给他一个好脸色，多着我都瞪着两个大眼珠子上下直逛悠他。军师大概准恨我，你信不信呢？别下马，别忘了咱是哥哥手下的大将。云长就点头啊，也没搭理他。这时候已经到军师跟前了，张飞头一个公安下马了，云长差点乐出声来。这一回令包括玄德在内，一一都得向军师禀报，我是怎么奉令去打的，我是怎么得的胜，一个一个都说完了，就剩张飞了。张飞一想，我也得说两句啊。军师看我呢，他赶忙上前插手施礼：“军师在上，义德这厢有礼。俺奉令将人马埋伏在安林之中，不枉坡前一战大败夏侯惇，我军大获全胜，特地前来回令。军师，您真乃当世之英杰也。”说着一撩战裙，扑通，张飞呀，单腿打前跪倒在四轮车前，他算扶到家了。军师赶忙伸手相搀：“三将军，奇功一件，多谢军师。”人马浩浩荡荡进了新野县，哎呦，黎民百姓是扶道迎接呀，大家甭提多感动了。说是我们能这样平安无事，首先得感谢我家使君刘玄德请出来贤人相助，不然我们这座新野县早已经是一片瓦砾了，妻离子散就得家破人亡，百姓怎能不扶道举乡呢？孙乾此时已经把庆功宴摆下了，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喝着酒的时候，孔明先生就告诉玄德：“主公啊，夏侯惇大败回许都，曹操必然举兵来征伐新野，新野小县难以拒曹啊，要想抵挡住他很不容易，主公，咱们还是需要把荆州取过来，才能够联合孙权北拒曹操。”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

0: 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活动将于2026年8月22日在鄂尔多斯市的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呢，22日下午15时至晚间的22时30分，对以下道路根据交通流量采取分区域管制措施，管制路段有博克路、乌日嘎杰、原210辅线，管制区域内禁止社会车辆出入。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顺畅出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形容启事：李先生昨天晚上23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吉新酒店附近到斯维斯酒吧，期间呢不慎将银色的 OPPO 手机丢失，失主电话189-4784-8844。失物招领信息：8月18日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张先生的身份证、数张银行卡等。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下午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刚才播报的时候，你会发现北出口又增加了一个品牌，两位知道吗？
4: 什么品牌？
2: 就今天发视频那个。你看你没看视频是吧？
5: 发视频的是海豹06，那就是2007款的海豹06，那就是增加了一个海洋网，是不是这个意思？
2: 也对啊，这也是，只不过它时间比我刚才要说这个品牌还要早。凯迪拉克在北出口了。对，然后大家看看娓娓道车那个最新鲜出炉的短视频。凯迪拉克呢，算是就算是次豪华品牌吧，这么来形容是吧？也算是豪华品牌，关键它使用了插电混这项技术了。
4: 它都出插电混了。
2: 对，那也就是说未来类似于这种品牌的，也要大量的把燃油车也要加上这个插电混技术了。价格呢和纯燃油车的价格差距还不是很大，这样也快速的，所谓的合资品牌嘛，也快速的融进现有的国内的这种市场，竞争呢肯定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毕竟这些豪华品牌的车辆它有个特点，人家的安全系数高，然后做工细致，内饰配置真上档次，这点我是承认的。以前的价格高，现在呢通过打架打的最后价格也趋向于和自主品牌了，但是还是要稍稍高那么一点点。王老师，我说的什么事您知道吗？
6: 你说的是 XT5 的 PHEV 插电式混动。
2: 对。
6: 价格还没公布，车到了也试过了。比油车就挺豪华，在油车那个基础上又有一些提升。你比如说它那个油车里边的蜂鸟底盘是特别有名的底盘调教，这次又加了一个，在那个基础上加了个预瞄，因为有激光雷达嘛，可以实现可预瞄的那种蜂鸟底盘，那就更协进一些。其他方面的智驾方面那也是超一线了，

0: 它是萌萌塔的 R 七，就是最新的。去年好多品牌用萌萌塔的支架是 R 六的，这个已经上到 R 七了，最新的，目前来说最先进的。不过这个车主要还是我觉得它的油车时候的一些优点都保留的不错，底盘油车那时候也不太费油，那安全性了、操控性、舒适性、这个档次感都在。这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插电式混动，可以更省油吧，更经济。
1: 对，
0: 尽管它的充电续航里程不是很长，一般的标法，按照 CLTC 的话，大概是100大几十公里，它是 WLTC 是155公里，但是它车辆的重量自重控制的可以，2.1启动，这是中大型车了，2.1启动还可以。
1: 行，这事儿说清了啊。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伟。
2: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蜘蛛。
3: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新。
1: 对，我知道。
0: 两位好，我是老王。
1: 啊，老王，贾维新呢给换了奖品了，免费洗车一次，但是方式呢是必须得到4号桥新能源对面的新能源比亚迪去找贾维新领这个券，
3: 对，
1: 拿券再去红星车码头洗车是免费的，只洗外围，内侧内饰是不给洗的，这点说清了啊。问题是。
2: 问题是就是这个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一款车，最近在盲定嘛，这个海狮08，想让大家听友互动一下价格，大家预测一下区间吧。
1: 我也长知识了，海豹呢是轿车系列，海狮呢就是 SUV。
3: 对，
1: 那这个海狮08呢就几乎是和大唐差不多了。
2: 对
1: 对，你就照这个思路来。盲定呢，盲定有个特点一定要解释一下啊。盲定呢就是你看试车还没见了是吧，你相信我你就定，你信任我这个品牌，信任我这个品牌背后的所谓的技术，而且你也知道参照物是什么，那怎么着呢，我给你的权益要比常规的等上了市之后要高得多的。对，这就是一种相信的力量啊。喜欢买大唐的，大唐迟迟不给你交车的，你可以关注一下，
3: 都可以看一看。
1: 哦，对，哎呀，这个思路好、啊。
2: 贾总先凉了一半儿，
3: 哎，没没没
2: ，H 十抢了一半订单，
1: 对，
2: 海狮08又快出来
1: 了，对，得感谢这个竞争啊。好，感谢各位，大家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来互动啊。感谢 Y 呢，很关心这个宝马 iX3 和 iX1，核心一个问题，他就问能买吗？我刚才没上节目之前给他回话了啊，我的态度是不买，那为什么呢？听听王老师的意见。
0: 国外的品牌，包括合资的，包括豪华品牌，就说新能源这块相对起步晚一些，他们迭代的也在迭代，但是比较慢。其实宝马还算是比较早的，但是由于量小，它这个迭代的效果就不是特别突出。国外品牌在做新能源的时候，可能通用做的比较早，而且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就是奥特曼平台，剩下的都也在做，反正是这个因为刚出来嘛，这一代刚出来还不太清楚。反正之前的车表现一般，之前的新能源表现真的一般。那么这个刚出来也不太好说，这个好不好还得过一段时间验证，因为以前的产品通过市场验证才发现哪些不足，跟自主品牌的一些差距。那么这个刚出来也不太没经过验证，才不好评价。
1: 对，王老师用了个词叫真的。王老师说话就是一定要给人留面子，还要想把我这种情绪表达给你，这次是很主动的用了个词说真的。啥意思呢？这种豪华品牌针对于玩电这个事儿，他首先态度上就不重视，他要重视的话肯定要通过产品来做表现了，这是一点。二一个呢，因为他不重视嘛，自然有些核心的东西，拿人的东西，所谓像二代刀啊这些说法的东西，他就没有体现过。另外一点就是这些豪华品牌，尤其是宝马，他也在尝试着说我也要造这个东西，我也有这个东西，我也出了这个东西。

0: 西，但他表现出的点是什么呢？宝马，我认为我说宝马，我是宝马，我就很贵，超级贵。但是使用这辆车的过程当中呢，体现出来的那种性价比比不了咱自主品牌的。这也是为什么说自主品牌弯道超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另外补充一下，我为啥敢于有这个结论？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还真买了当年的 iX 车型了。
1: 嗯，
0: 哦，那个不算大，算是一个 B 级的一个 SUV 吧。
1: 嗯，
0: 对，300多公里，那冬天老费劲了。
1: 嗯、
0: 当然是这个车辆到现在我估计有4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就是冬天100多公里，那调续航调的也是没标准，嗯，只不过就外头挂了一个宝马标而已。
1: 嗯，
0: 对，有那么几辆，但后来就彻底没消息了。这辆车我不知道最后以交易的方式，二手车的方式去哪儿了，也见不着了，他也换车了。
1: 对
0: 对，这就是实战出来的。所以说个人建议，除非有一点，同级别的车型挂的是宝马标，比咱自主品牌的产品呢稍稍贵那么一点啊，然后好多参数呢都还相似，那你可以考虑。如果达不到这一点，你不要犹豫了啊。那豪华品牌你记着，豪华品牌不是给你准备的，豪华品牌给谁准备的？
1: 豪华品牌
0: 给王老师准备的。你看昨天还说了啊，50-60万买了一个，上完牌照将近70个了。然后18个出售的 S 四，
1: 关键王老师现在也不买，他也主动。
2: 其实我现在不买豪华品牌，不是因为车的价格，车价格现在比过去是实惠了，车也不是问题，价格也不是问题，主要是配件和售后服务，你后面的花钱的时候才来了。你说一个大灯45000，如果是4500。勉强一下能接受，那45000真的接受不了。这就是咋说呢，咱们就买了那就甘愿当韭菜，不是车价就是配件售后服务这块真的没法接受。买车的时候没感觉，你用的过程中那个越来越感觉的明显。
0: 对，但有一点咱们也不能否定人家豪华品牌的这个所谓的豪华。你像豪华品牌的七系啊，你比如这个品牌的七系，就是尤其大排量的大的那个产品质量还有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说的不是车的问题，也不是车价的问题，就是配件和售后服务的费用。零部件价格那个8倍到10倍的零整比，这事实呀，这都知道呀，尤其保险公司也知道，保险公司第一冤大头，不过还是转嫁给消费者的，因为这些车的保险保费肯定高一些嘛。
0: 对，
1: 嗯，
2: 但是保险公司赔的我都感觉有点太冤
0: 啊。你还
2: 一个当45000，
0: 对，
2: 真的45000可以买一辆小车了。
0: 对，王老师也是可怜天下人呐。他也比较可怜这个保险公司，态度是好的。
1: 嗯，
0: 来继续来看星落枕边说，家里有一辆燃油车了，想买个混动，尽量是 SUV 吧，能介绍一下吗？后边要补充了一下，预算呢是15个左右。我看啊，然后旺财烟花给推荐的海狮06就可以。哎，刚才说了，海狮是
1: 越野
3: SUV，
0: 对，海豹是
1: 轿车
0: 系列啊。
1: 嗯，
2: 海狮06可以，没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宋奥数，也可以，宋奥数可以买到配置高一些的。那么海狮06，因为车更大一些嘛，买到配置低一些的。
0: 对，你推荐它的理由是什么？
2: 推荐理由呢，因为这两个都是新车，从车身这块设计制造来说，比亚迪的提升，只要是新产品，提升都挺大。那么三电就不用说了，都过得去，那就其他的没啥说的了。
0: 星落枕边说150000插混鄂尔多斯开 SUV 能不能推荐，就是刚才说的啊。
1: 嗯，
0: 奇了怪了，是咱们车迷俱乐部的粉丝，他给推荐的是猛龙，因为他就买了个猛龙。
1: 嗯，
0: 他觉得猛龙呢有两点，市区呢我用这个插电续航就够用了。
1: 嗯，
0: 对，然后偶尔越野呢我还有这个性能。
1: 嗯，
0: 再加上这个方盒子造型很漂亮，尤其 H10 上来以后呢， 猛龙也是主。

0: 动的行程和 H 十之间的这个差距感，价格更实惠了。
1: 嗯，
0: 对，他是这么意思，他推荐的这个。
2: 猛龙确实可以，确实值得推荐，主要是值得推荐的车有点多，有时候一下想不那么想不到那么全面。
0: 嗯，
2: 猛龙，嗯，因为确实卖得好，有时候就把它忽略了。
0: 嗯，
2: 这真的不能忽略的一台车。
0: 你看。奇了怪了，说了好开耐造，偶尔还能小越野一下啊。
1: 嗯，
0: 行政这边反过来问说，华境咋样？华境就是
3: 五菱
0: 对出的这个高端品牌。
1: 嗯，
2: 这个华境跟其他的境是不是跟华为的合作是不是一种方式？
0: 不是，
2: 还得
0: 这个明很明确了。我找过那几个，
2: 应该不是，
0: 不是这个很肯定。
2: 就是不要造成其他的两境五界，不要那么开。
0: 对，咱首先不否定这个五菱为老百姓造车、造好车、造能用得起的车的这个概念，肯定不否定。但是玩更高档次的，或者是你走这种模式，你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拿车和车做参考，因为价差悬殊太大了。光看尺寸，看这个外壳是了一个级别，但是里边的配置所用的一些科技类的这个型号标准到底行不行啊，能达到咱们期望的那个吗？这个要做一个参考，好吧。所以说那给您的结论就是您要多参照，我没有肯定的说行或不行，那是不负责任的。你参照一下，就为什么它的价格那么低，对不对啊，你就知道了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了，对吧，王老师？
2: 对，
0: 感谢伐哥给发了这么多七夕快乐的这个礼物啊，谢谢您。旺财烟花也是推荐这个闪充710公里，那是
3: Ultra 和海狮06都
1: 有，对，
0: 都有啊，都上700了。
1: 嗯，
3: 605的710两个续航，
1: 就是168,900那个配置。
0: 嚯，
1: 嗯，但是他刚才前面那个说的是。要买个混动嘛，混动的话那和闪充是没有关系的，混动就是说是第五代 DMI 技术，那就是海狮06和那个宋 Ultra 买的混动版本，那同样的还有刚才说的猛龙，这些就是150,000左右的那个混动的那个价位档。
0: 嗯，我再明确一下，你们这个插电混的电池也是可以超充吗？
1: 嗯，它不是二代刀，就是它的充电速度也可以做到快，因为它的充电续航短。
0: 就刚才咱推荐的一些车，新来的这个，
1: 嗯，
0: 对。那这么看，延伸还有一个话题，就这两天我一直提倡的，我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没有压力的给所有的粉丝来推荐，完全可以买纯电车了。对，因为有二代刀，再加上快充，再加上这个续航里程的这种大，对吧？因为昨天咱们还在描述轿车类的。有一款已经上到1000了以上了，对吧？
1: 嗯，上1000的其实挺多，现在那最大的应该是前两天发布那个腾势的那个是1100的那个。嗯，
0: 对，
1: 那是最大的。
0: 来，150,000，他说充电有推荐吗？就是纯电有推荐吗？
1: 嗯，纯电就可以买刚才说那两个车型的闪充版本吧。
0: 那就是叫什么来着，
1: 海狮06和宋奥传的闪充版本，那这个就是二代刀的这个闪充版本。
0: 对，
1: 嗯，
0: 我个人是这样，因为你家里有个燃油车，这个纯电车就作为一个辅助支撑的犄角之势嘛。燃油车关键时刻天冷或者是长续航要跑，因为你长续航你匀速能跑起来，那个油耗也不高，对，就没有焦虑，对吧？但实际上我知道的，越往南走，包括鄂尔多斯这个充电桩的数量和匹配的服务，这一点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方法也非常简单啊，一个是厂家要给你发一个 APP， 你通过厂家的 APP 就能实时的能体现出厂家给你的数据。第二种方法就是商业化运营的，你可以通过导航地图，其中有一个你找那么个小键，
3: 你就一搜、搜附近的充电桩，它都能给你出来，
0: 蹦一下就给你蹦出来，
3: 都出来了，就是这个品牌那个品牌一堆。
0: 对、
3: 嗯、
0: 甚至你到目的地沿线过程当中哪有充电桩，
3: 对，
0: 怎么回事，它全能显示、我为什么放心敢推荐的原因就是这其中一点。对，您考虑一下星罗枕边啊。然后它又是咱车迷俱乐部

0: 术的要求或者需求的话，一些权益的话，可以找伟哥，伟哥到时候给我们弄过来，我们没问题。粉丝这边可以照顾。
1: 对，
0: 嗯、
1: 粉丝是可以照顾的啊。嗯、没敢明说，明说有处罚。四重阳说华静 S 怎么样？刚才你可能没听啊，我再来描述一下，品牌肯定是没问题，对吧？啊，但是你一定要参照，为什么这样？同样尺寸的车型，或者是同样风格的这种车型，差价为什么那么大？一定要看那个配置啊，那个配置是不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啊？这就是最核心的一点。咱们买一辆车呢，甭管是你投入多少，说实话花的费用还是不少的。而且一旦买了车了，不可能说一两年就要换，肯定是希望这个使用车的周期要长。对，您看您能接受吗？你要能接受，那正常都符合三 C 质量认证体系，对吧？也走过国家相关管理部门这一套程序，那肯定能。但是你和我刚才描述的这些车来比较的话，在关键时刻，在某些点上，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差距的。对，这事儿我说清了啊。四重阳，你看您 OK 吗？这是咱北京的一个粉丝啊。星落枕边说，伟哥买车找你啊，你后台留言就行，我绝对能帮到你。那个方法非常简单，也包括咱们其他平台的粉丝，您听好了，您按您的方式去沟通去，是吧？沟通差不多了，你觉得沟通的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哎，你出现吧，啊，我们再出现，还能多多少少要比你的认知要增加这个量啊，这事儿说清了。简尔向阳问说，起源 Q05 怎么样 ？Q00 啥时候上市？顺便估一下这个定价。说谢谢老师，您甭客气啊，叫伟哥，都甭客气啊。来，王老师 ，Q05、Q06， 您这个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你给说说。
2: Q05 我觉得是挺漂亮的一个小车，从品牌来说，长安的品牌也可以。它的设计真的是特别好。另外，它用的宁德时代电池，价格还不高。就是 Q05 完全可以选择 ，Q06 呢，其实它的底盘比 Q07 还大，车身没有 Q07 大，是4米80多，那轴距呢是我记得2米94吧，那比 Q07 的轴距还要大得多，所以它的档次比 Q07 高，肯定价格也会比 Q07 高一些。预计应该在15到20万之间，差不多。
1: 那这个能想象的一个竞品车型是什么样的？你现在你说一下，我就知道这 Q
2: 这个竞品应该是就是跟原来的比亚迪的海狮07EV，还有宋 LEV 是这个级别的车。
1: 嗯。
2: 那么跟现在的海狮06。意味也差不多，可能车身要比这个小一点，但是轴距一点都不小。海狮06应该是2米82吧，我记得是，这是2米94，就是轴距更长一些。所以是不是样车已经到了？我听说，但是我没见着。我看那个图片是特别漂亮，前脸有点像 A06 的那种造型。总的来说，长安的车好多车型设计的外观我还是挺喜欢的。
1: 嗯，长安的车主要是价格合适。它永远比同品格品牌的同竞品的要便宜一点。
3: 嗯，
1: 对，这点也说清了啊。说到了，是个绿色的，行了，我们找时间过去看看啊。
3: 嗯，
1: 您需要的话，您张嘴。刚问说，伟伟，三电终身质保能用得上吗？哎，问的好，能用得上吗？
3: 这
2: 其实应该是能用得上的。就是我了解过的换电池的，确实也有过。就是不是到了那个8年15万了，8年16万，不是到那个时候，就是。新车开段时间，可能，工厂检测到这个电池，某些电箱有不合适的，某一个电箱有不合适的，他就把电池整体给换了，这是一种。再一种咋说了？你像前段时间有一台特斯拉是，保的19万2千公里吧，它是两种电池保的不一样，一种8年16万，一种8年19万2。 那个车

0: 跑了六年，超了19.2万这个里程，但是电池只能跑50公里了，已经脱保了，它没有终生质保，已经脱保了，那要换电池要花13万。如果说不换电池，就这么卖掉，只能卖2万。如果说是电池终生质保，遇到这种情况，那肯定就是能解决他的问题了。厂家肯定是给换了，但是他买的不是电池终生质保的特斯拉，所以就没有不能享受这种。如果说你修这个电池，特斯拉也有维修方案，打开的话。就是打开电池包要先付1万，打开看情况，修的话换电箱是另外的费用，然后维修完了再封装好了又是一笔费用。就是你打开了不修，那这1万块钱只是打开，就是不修再往上合，那还得另外花钱。自主品牌多数就是其他合资品牌也多数是终生质保，那终生质保肯定遇到这种情况能解决。前几天还看了一些消息，你比如说在好多年前吧，太原上了8000台那个比亚迪的 E6， 基本上那批车都跑了80万到120万公里，电池都没问题，而且安全性也不错。另外在深圳出租车也是挺多，也有道奇的，道奇跑60万到140万公里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比亚迪那时候连一代 连刀片电池都不是，那时候做的也还过得去。那么电池出问题的也有，前段时间不是吉利的也有，还有广汽的 AIS 那个网约车15万公里以上有出问题，这种情况也有。那遇上能给终生质保的肯定能解决这种大问题，因为现在对于电车来说电池还是挺贵的。当然你自己也得用车的时候也得保养好，一个是里程，也得了解厂家的一些三包规定，里程啊，还有就是对电池底部这些磕碰也得小心一些，磕得厉害了可能会影响三包。另外就是涉及到这些保养问题，平时的里程问题都要了解到厂家那些规定，就是终身质保的规定符合那些应该问题不大，除非有些工厂倒闭了那就没办法了。所以买电车这些方面要注意。
1: 对，还得看品牌了。说了半天我听明白了，就是有三包法，有管理的，大公司呢能承担这个责任啊，而且产品质量不错，小公司呢存在不存在不知道了，那延伸的这种服务自然就办不了了。
2: 对，
1: 他的原文是这样说：伟哥，三电终身质保能用得上吗？理想没有终身质保，理想有没有？
2: 没有，
3: 没有吗？
2: 没有，魏小李都没有。
1: 哦，对，
2: 小米也没有，特斯拉也没有，包括旺界也没有，都是8年16万。
1: 哦，那
2: 所以说这个就取决于你看你这个车准备用多长时间，咱不是说他过了8年肯定坏，就是过了8年以后或者16万公里超了以后。如果里程就是断崖式的下降，那就考虑到自费的问题了，因为他们就只保8年16万。那这一系列的，所以说他们的车本身也不是走量车型，他们每个月固定也就是卖的3到5万台，他是给特定人群卖的。那真正走量的，你像这些吉利了、长城了、长安了、奇瑞了、比亚迪这些，就是上到大几十万的，那都是终身质保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品牌定位就不一样，他们就是服务特定人群。
1: 那就是那两年卖的火的那两年到一定周期这种问题就发现了。那反过来还能提醒那样的车，就刚才描述的什么这些啊，未来一段时间肯定要作为二手车要销售的，

0: 那二手车必然不保值。如果说大家知道这个问题的话，那接手的这个数量相对也要差的。
1: 嗯，
0: 这事儿就基本说清了。
1: 而且批量的到期的现在还没遇到了，应该大概现在26年嘛，大概到28、29年可能会有批量的这种到期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车，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大家会有一些讨论吧。会针对这个权益，
0: 它好多事儿肯定就发生了，因为大家买的时候没注意这事儿。
1: 嗯，
0: 等到这电池
1: 用上了才能
0: 对用到停住，肯定要找这个店去。这个店呢，自然就拿出当年的那个标准来反向推你。
1: 嗯，
0: 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啊！行了，这事儿说清了，谢谢您信任。星落枕边说：“哥，推荐的是海狮什么和宋 Ultra 海狮06。”
1: 嗯，
0: 我说对了吧？
1: 对，
0: 给王老师留一个问题啊，老师，新能源车怎么都能回收呀？跟轮胎有关系吗？我怎么换轮胎呢？三个问题，广告之后说，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8: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9: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0: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李梦竹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酒精度标识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无泄漏。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含酒精类物品的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白天达其和准其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2-3级南风转3-4级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偏大，并伴有对流性天气，2-3级东南风转南风。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对，俩人广告期间服务了一些粉丝，叫星坠满天山，15万以内的轿跑有推荐吗？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3: 轿车还是轿跑？
1: 哦，轿跑。
3: 哦，
1: 轿跑昨天不上了个银河 TT 吗？正好符合。
3: 对
1: 对，纯电。
3: 还有一个海豹06GT， 也是 GT 版的，
1: 15万。
3: 嗯，15能拿上。
1: 二代刀。
3: 嗯，二代刀加闪充。
1: 超级漂亮。
3: 嗯，
1: 带支架。续航多少？
3: 嗯，这个都是根据你那个价格走，
1: 就是
3: 一般是600左右吧，
1: 600左右，15万多。
3: 嗯，
1: 那这个银河 TT， 王老师，它的点在哪儿了？
4: 嗯，海豹零六跟这个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咋说呢？像那种两厢的那种，不像，又像两厢，又像那种列装的。那种，这个它没有，TT 大，它的轴距是2.82米，那个 TT 是2.92米，又不是一个级别，起步价13万多，海豹零零 GT， 其实海豹零零 GT 我是挺喜欢的，那个车身的那种厚重感，你可能看不出来，你开门那一下就感觉特别明显。我也挺喜欢的那个车，内饰也设计的挺好，另外悬架还带那种，它叫 Uni， 那叫 Uni C。 它的续航里程有520和620，
3: 对，
4: 两种。嗯，还有一款车性价比特别高，就是长安的那个叫启悦 A06，它的轴距是2.922米，比那个 TT 多了2毫米，基本上是一样的，这 C 级标准。那么2.82米的海豹零六 GT 呢，是属于那个B 级标准。另外前悬架不一样 ，TT 和海那个启悦 A06。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比亚迪的海豹零六 GT 是前，双球节麦弗逊后五连杆，就相当于宝马三系的那种悬架结构。这悬架结构都不错，这三款车，价格呢，启悦 A06 可能更低，16,900起步。海豹零六 GT 是128,900起步。那 TT 呢？现在没上市嘛？那天一个预售价是14.59万，大概14万左右起步吧。三款车都可以，喜欢哪个都可以入手，因为车都没问题，价格是透明的，剩下就是看喜欢程度了。
1: 好。星坠满天山说了，比较偏向纯油。纯油这个时候，你像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吉利，那不是有 HEV 吗？你说是轿车。
3: 王老师那个星瑞也属于轿跑啊。
1: 那就那只能花一半钱呀。
3: 不是，他一

0: 那个算不上轿跑，就是轿车。
1: 他要油的轿跑15万左右，也没有说完全能卡住的。
2: 反正价差差这么多呢，
0: 那就买个
2: 买个 SUV， 这种时候
0: 本田的
1: 英仕
0: 思域。
3: 思域，我也刚刚想到那个车，之前周总不是开的那个红色。
2: 价格下来没有？
1: 那个现在也是
2: 十万出点头，
0: 十万多起步。你看是买油的还是买混动的？混动的价格要高一些。
2: 嗯，还有凯美瑞，凯美瑞能拿上吗？
0: 凯美瑞拿得上，凯美瑞上新款我看是13万1800起步。
2: 嗯，就是混动那款啊。
1: 嗯。
0: 嗯，13万1800好像不是混动的吧？
1: 主要是我感觉凯美瑞不跑，就是叫。
0: 嗯、
1: 我感觉思域还沾点叫跑。
2: 你看这，
1: 嗯，
2: 星坠满天山说，我现在开的就是思域，
1: 那他就喜欢这类型车。那关键是这个，你现在这个价位专门做这种类型，就是这种定位的车，其实挺少。
2: 我刚才那话说一半，我都说清楚它。这位朋友您听好了，因为现在好多品牌出了 HEV 这个版本了，就所谓的是，燃油，然后又能省油的，对吧？你除了轿车，再尝试一下 SUV， 马上有一个博越。HEV 啊，马上也要来，您关注一下。这个就是你看用燃油，但是很省油，操控非常好。吉利它有一大特点，那底盘调校真的好啊，那抓地力，那操控性，你要是不在意那油耗的话，你稍稍脚上重一点，刷刷刷啊，不比那你纯电车差啊。
1: 你说，15万稍微添点预算，整个 CT 四、CT 五。嗯，是不是也挺好？
2: 他要是带那个插电混就更完美了。关键15万能买下吗？
1: 就补贴他们。我不知道 CT 四现在卖多少钱。
0: CT 四好像没车了。
2: 嗯，
1: 那就是 CT 五。
0: CT 五应该是优惠完了，大概18万左右吧。
1: 18万套上补贴15万也差不多。那个我觉得还沾点。
2: 上购置税了呀。
1: 那个我觉得还沾点轿跑的感觉吧，起码。起码性能方面就是提速这些还，
2: 嗯，
1: 因为你毕竟轿跑嘛，你肯定得要求这个速度方面。
2: 哎，他还挺懂，说 CT 四停产了。
1: 嗯，
2: 来这边啊，最近看红旗 H 六了，哎呀，你就看看就行了，好吧？然后这个吉利星瑞开过确实不错啊。
1: 嗯，
2: 当然呢，我刚才说的是马上要上的更大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2: 啊，然后这儿北洛狮门 Pro。东本清库存 S 七能买吗？低配优惠7个，关键成交价是多少？我明确的讲一下啊，它虽然没有像比亚迪这个量这么大，但是我一直我这么多年，因为我长期拥有的，长期拥有，我长期使用，我是了解它的。它那个插电混原来都83公里啊，你看光看小，一说这个数据，大家觉得哎，这个83公里续航太短了。但是实际上使用过程当中不是这样，它80多这个续航是非常扎实的一个80多，甚至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出现过85的续航，因为标的是83，怎么能出现85呢？我怀疑这个事情，人家就这个技术呢，它不单是你要充电能充到这个，它中间在用车过程当中还有电的能量回收，就像上半段留的那个问题，你看老师新能源车怎么都能回收，我刚才说的就你说这个事就是这种模式，啊。一会儿王老师给解释啊，说跟轮胎有关系吗？怎么换轮胎？3个问题，啊，什么意思呢？你最终再看一下价格，因为毕竟现在这个自主品牌发力之后 ，S 七操控还非常好，那个车我试过，啊，样子很漂亮，而且这个你像这个好多日系品牌啊，他以前呢就是不想丢掉自己那个品牌的那个形象，他专门又出了几个标啊，然后去打这个市场。后来发现不行，还是认它主标。现在 S 七这些车型用的全是 H 标，啊，那就是说认可了这项技术，对吧？
1: 嗯，
2: 认可了这个，这个电的能力。你再看看这个成交价是多少？如果说和现在的头部咱们自主品牌的企业差不多的话 ，S 七是可选的。我大胆的说一点啊，就是它的操控性要比常规的这些其他品牌的操控都要好，可能吉利跟它有的一拼。
1: 嗯，我觉得能买，优惠这么大，肯定能买。这东西就是说，你只要价格合适，肯定能买。
0: S 七是纯电的，有2驱的是450公里，4驱的是620公里。 嗯，这车卖一台厂家，据说是赔不了十万也差不多，就是现在优惠完这个价格。嗯，确实，本田就因为电车赔了不少钱，赔了大概折合人民币有200多亿。嗯，这是也是，确实是，成本高，造价高，下不来。还有这是2.94米轴距的。还有2.93米，还有比这个轴距还长的是别克的 E5， 2.954米吧。这些车都是厂家赔了大量的钱，车没问题，销量不高，他也不想多卖，卖的越多赔的越多。所以市场上看是不多，但是买完的，还是感觉挺好，挺值的，最起码是性价比挺高。
2: 嗯嗯嗯。
0: 它是一个 C 级车的标准了，但是卖到一个十几万，卖到这个价格，确实厂家也一方面很无奈，这方面他也不能上料，上料赔的更多。
2: 这什么逻辑？我们老百姓就想花少钱买包辆大的车，
1: 他成本压不下来，但是他必须还得跟着这个大部队走，
0: 他跟着市场行情的走，价格得下来，但是成本又下不来，所以他卖的越多赔的越多嘛。
2: 嗯，但是这车呢我开过，确实很有点。
1: 嗯，
2: 说清了。423说，主播你好，奇瑞 iCar V27 混动这车值得买吗？
0: 嗯，这增程方式，你看觉得你增程对你出行方式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
2: 好，继续来看，王师上半段留的问题，新能源车的动能回收怎么回收的？
0: 这个动能回收不光是新能源，像油电混动的，它也能回收能量。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能量回收，它那个可以调整，有一般都有三个档，有轻的，有中的，还有
2: 重的，
0: 还有那个叫重的，
2: 嗯，
0: 就是。如果你调在重的那个位置上，你一松油门的话，
2: 吭一下就颤出来了。
0: 减速减得比较明显。
2: 对，不舒服那、这个。
0: 调在轻的上基本没什么感觉。那么像特斯拉那种，一般就是在，特别注重能量回收，所以就是德塔版那种模式，那就是能量回收的。效果特别明显，但是就减速也比较明显。大多数就是溜车还有踩刹车的时候，它通过有电机，有发电机，一般都是 PE 电机负责，有的是发电，有能量回收这种的。
2: 嗯，
0: 一般 P3 电机、P4 电机负责驱动。
2: 好，这事说清
0: 楚。还有就是你从仪表上可以看得出来，当你那个用电时候，那个功率输出的是负的时候，就在能量回收；如果正的时候，它是在用电驱动；负的时候就在能量回收。
2: 好，说清了。然后这个跟轮胎有关系吗？
0: 轮胎肯定是跟电耗也是有关系的，跟能量回收关系不大。但是你说的轮胎也就是品牌吧，你不可能尺寸换的不一样，所以那个品牌上对这个影响不大。如果说你是换了 AT 胎的话，那个可能影响稍微明显一点，那也不是关键的。你换不换轮胎不要考虑这个因素，
2: 就型号相同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每个品牌的轮胎它的风格不一样，米其林呢就是降噪，但是不耐磨。你考虑好，你是根据你自身条件来定。另外不清楚您什么车，你要是家庭代步车，那我觉得现在咱自主品牌也做得很好，它价格非常低廉。你自己看，你换一条轮胎等于换自主品牌的四条轮胎，你自己品，这事说清了啊。这个太。这里边 LL 针对于新势力没有终身质保的，现在评论很高啊，好多人都不清楚，我也不清楚，
3: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2: 这个很可怕的。
3: 这个会不会变相的也是反映我们之前一直说这个问题，买车还是要以长远的目标去看一看 你该买的产品。

0: 因为这个电，甭管哪个品牌，到一定里程数，到一定年限，必然要衰减的。
1: 对，
0: 它要不给兜底的话，这个很可怕。
2: 对，但是很多人买的时候，不知道，买完以后才发现的。
1: 当时就
2: 被，但是已经迟了，
1: 被那些炫的东西可能那个啥，就像王老师刚刚说说，咱们之前开那个奥迪 S 四。王老师说一颗大灯45000，那两颗大灯90000，那这种车会不会未来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对吧？
3: 主要是我买车的时候我不知道他那个大灯值45000。
1: 哦，对，你看王老师也是当时不知道，买这些新势力那也估计差不多，
2: 很多都不知道，
1: 都不知道。对，
0: 你看新势力都没有终身质保，小米、问界、特斯拉、问界，甚至5年超长延保都需要花钱买啊！他说真不知道这些受众，咱就不针对个人了啊！感谢您，水木年华说新上的逸境X9、魏牌的V9X、问界 M7选哪些好？选哪些好？一句话回复好吧，时间关系，抓紧。王老师，
3: 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0: 这里边说实话，魏牌毕竟还是来自于长城，是吧？
2: 嗯，
0: 这个相对。
3: 再看一下质保。
0: 再看一下质保，对。
2: 再
3: 看
2: 一
3: 下
2: 电芯。
0: 对，再看一下。
3: 车的重量不要太重。
0: 对，顺便再看一下 H10。
2: 都比较，都不是走量那种，都比较冷。
0: 对，好，这事说清了啊。朗逸500能买吗？朗逸500能买吗？
2: 就挺便宜那款是吧？
3: 朗逸有一款车就是跟原来桑塔纳差不多，它叫是朗逸，其实它那个下面有两款车，轴距不一样。这个肯定是那个轴距短的便宜嘛。
0: 对，就是预算超级低的这些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捷达，捷达那个。
3: 吉利的一些轿车家轿，性价比更高一些。
0: 好，最后一个问题，然然和瑞瑞的老爸，哎呀呵，您这都幸福，你看俩娃娃啊，一个叫然然，一个叫瑞瑞，说方程豹泰七纯电闪充版怎么样？想买675的，方程豹毕竟还是价格要比同级别的比亚迪的其他品牌要贵，
1: 稍微高一点，
0: 对，一样也是要等车，
2: 对，
0: 是吧？
2: 嗯，
0: 大家选这个可能一个是还是外观上
1: 喜欢方盒子，
0: 对，但实际上它的硬朗程度也不够硬嘛。这两天比较流行的就是大唐。再就是长城 H10， 你可以多关注一下。我看你加我粉丝了，你下来你跟我聊啊。
2: 嗯，
0: 时间关系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各位，
1: 再见，
3: 拜拜。
4: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台风暴雨来临前要停止运行，要检查周边设施、树木、建筑等安全状况。检查设备基础，疏通排水设施，保证排水畅通。在游客排队等候区域，采取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要及时关注极端天气预警，做好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此外，要将乘客须知、警示标志等置于显著的位置，要加强对于乘客的协助和提醒。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6: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7: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7: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支付。

0: 段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5: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社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共同来关注路况信息，8月20号到10月30号，对 G18 荣乌高速东岔段起点 K1472公里加640米到1650公里加704米中央隔离带辐射光缆期间，每日需半封闭占用车道3000米作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员朋友们要按照道路的提示的标志标牌有序通行。 另外来关注，从8月20号到9月30号，对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的 K27公里加 K460 46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从8月19号到2027年的8月24号，对准格尔旗的大路新区纬三路进行封闭施工啊，具体呢是 K0公里到450米处的路段，届时请过往的车辆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7: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18号晚间20点左右，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的铁西移民村南门到菜篮子附近，不慎丢失了奥迪车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36-1478-7789。来关注招领信息。14号下午，爱心人士田女士在东胜区的凤凰城附近捡到了陕西郭丹娜的身份证。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汽源，买智喜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衬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8: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9: 1, 2, 3, 4。
1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

0: 笑开麦
1: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秀快乐天天游，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各位好，我是珠寒姐姐。七夕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买买电脑。今天呢是七夕啊，七月初七。当然七夕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又叫七巧节啊，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几家欢喜几家忧的节日，对吧？有对象的欢喜那也不一定，没对象的不欢喜那也不一定。以前人是纯羡慕有对象的哈，后来发现这个送有对象，今天这个确实有点考脑筋啊，你得送礼还得送到心坎儿上，这就有点难了，是不是哈？那想到这个大难题，我们作为单身的哈小伙伴就不存在，你在这方面就可以庆幸一下，但是你发现走在路上都是那拉手手的，你就有点不怎么开心了。说到七夕呢，牛郎织女这个民间传说大家都知道，牛郎和织女苦啊被银河隔开是吧，就靠着今天七月初七喜鹊搭乘鹊桥，两个人才能约会。我刚刚给大家介绍，包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对吧？就是古时候呢，女子向天上的这织女呢祈求，希望自己呢心灵手巧，会针线活儿，能够聪明能干啊。少女们呢会穿针，会做巧果，也叫乞巧节。当然啦啊，每晚的这种祭拜牛郎织女的古时候也是有的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啊，祭不祭拜？就祈求呢这个姻缘幸福。平安顺遂。巧果是什么呢？各式的面点糖果也是属于七夕的一种特色的一些吃的吧啊。其实更多呢，古代的时候啊，七夕这个节日呢它是女孩的节日，女孩子们会聚会祈福啊。其实一开始呢也不是情侣在一打过，就女孩的聚会。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是七夕，就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啊，送礼物呀，表达爱意呀，大家约会呀，也有很多人选择在这一天告白啊，也会选择在这一天领证。我觉得领证行，因为领证这两个人就是心意所属了嘛，告白还是不要太冒险了，以免以后在你这个节日当中给你留下了什么心理的阴影，怕你告白失败了啊。当然我就觉得吧，这什么事情都有50%的概率嘛，是不是？虽然我们说要做一个乐天派，可是也要接得住这种告白失败。提示各位呢，要注意行车安全，车速不要太快哈、啊，不要一下班了就着急去见你对象。餐厅都订好了是不是？副驾驶上都有一束手捧花是吗？鲜花准备好了没有？是啥呀你俩？在咱们这儿的这个二人套餐一般分量比较足，不行把我领上，你们两个吃不完的我好打着嘛，对吧？是不是啊？你俩这个什么，就是有些时候吧，就是没什么话题可唠的时候，我能给你出个话题，我这天天出话题，对吧？我这方面特开窍，需不需要？现在呢哈，说实话，这个它是我们七夕节，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独有的浪漫哈，表达爱意的日子嘛，对不对？但是呢如今它也成了商人做宣传搞活动搞促销的一种噱头了，是不是？因为发现好多

对吧？都有什么七夕砸街砸街砸街，是不是相动起来上卖勾搭，对不对？你到底爱不爱他？你要爱他你就给他买，你要是不爱他是吧，就是不买你就不爱他，他就能看出来你的相思，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而且呢就是搞一些噱头告诉你说今天消费会便宜一点啊。那你们都买什么礼物了？我好奇心现在都已经泛滥的不得了，我就想知道你们都买什么了，你们都买什么礼物了给你们的对象啊。今天呢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啊，天气也非常好，我们也唠一个浪漫的话题。有首歌大家都听过，名字叫做什么？最浪漫的事。今儿的话题呢就叫做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什么？你能想到吧，就按歌词来。

想到最浪漫的是大手牵小手，一家三口饭后去散步，这确实挺浪漫的，我觉得。加上话题，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哈？

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

0: 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我们今天唠的是你能想到最浪漫的诗是什么？有人说那么歌词说了吗？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咱们如果说真的能相跟上一起慢慢变老哈，就到最后我还做一个什么夕阳红之类的节目，你们依然是我的听众，这就是一件非常对我来讲非常浪漫的事情了。和你一块儿吃吃吃，然后你付钱。人小吃货来了哈。还有人说最浪漫的事情呢，就是吃猪骨头烩酸菜，太接地气了吧，啊，太接地气了吧。还有人说就是要和你一起卖卖电脑，背靠着背坐在摇椅上，一起要和着卖电脑，你说他网速非常好，我说他反应非常快。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和自己爱的人一起卖电脑，我觉得也很浪漫。那和自己爱的人啊，相守一生，做自己一直只做一件事儿，那就那多专一呀。爱情也专一，事业也专一啊。来，有人说吃完饭啊，和爱的人一起慢悠悠的散步，就是一种浪漫。今儿散步的出现俩了啊，都是女孩。你看女孩既要的真的不多，她只要你吃完饭陪着她一起散散步，不用说话就安静的在一起待着，我觉得就挺浪漫的。哎呀，这都上升到一定高度了，就唯有我就想要一捧鲜花是吗？冬天窝在家里啊，然后煮火锅吃，看一部电影就觉得很浪漫。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你说你一个人干这事儿你就觉得浪漫的不得了，还是我有一个爱的人？你这得说清楚啊，一个人和两个人，我跟你说那不真不一样。你告诉我说你一个人在家里煮上一锅火锅，看上个电影，对吧？你就是很浪漫，我觉得你这是就是完全能够给自己提供幸福能源的人，这高能的人啊。你说两个人的话，对吧？那就是和爱情扯上关系了啊。还有人说有人记住你的喜好然后给你实现就很浪漫，谁说不是呢？每个人都希望被惦记被偏爱是吧？当然这只讲一定的运气了，我觉得现在好多人就给你教咋先拿捏张行，那没有用。现在啊，人个个都人精是吧，有谁能够让你随便拿捏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别想那些歪理八糟的那些小妙招是吧，报个什么3980的一个什么高级课啊，然后呢你上了一点时候掉嘛觉得醍醐怪顶了，然后你再报一个12888的课啊，然后这下就会拿捏人心。

就上树新华书店去办一张卡，你天天去借点书来读，比他那管用多了，是吧？拿捏人心这个事情呢，你不想也不要想，不要去拿捏人心，拿捏你自己就行了，还拿捏别人，对吧？想要别人对你有偏爱，那么怎么做呢？首先要自己足够的优秀和强大，我觉得这样才会吸引过来同样想要对你示好的，想要爱你的人，对吧？如果你自己呢，首先对吧，自己呢这个对吧，富不说，你找一个真的很爱你很偏爱你的人，那是基本上不太可能的啊。老了以后还能有人陪我唠唠年轻时候的事儿，那同学聚会呗啊。那你老了之后你千万不能上远的地方去，比如说你老了之后说像上南方，不行不行啊，你要去南方你没同学唠不了，你就说伤在咱们这些地方，是不是？你同学大部分都没怎么走的情况下，对吧？你隔三差五的几个老炮老汉出来打给这扑克，嗑给这瓜子儿，哎，那我跟你说，那年轻时候的事儿，我跟你说唠都唠不完啊，天天唠，有些时候吧，人的记忆力呢也在下降，是不是？等到你上了八九十岁的时候，你也记不住了，是吧？每天都唠同一件事儿，那是天天都是新鲜感。为啥呢？昨唠的今儿忘了。那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你别说，是吧？哎，昨天万一小的时候他老抄我作业啊，你不记得你抄我作业吗？第二天他就是抄我作业，你就是天天就唠这个内容啊，那也挺好玩的，是不是？能够在下雨天的时候静静的听着雨声，天哪，天哪！当然，有一些天气确实能够给我们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哈，就像他说的这种下雨天的时候啊。下雨天，如果说你真的不是那种有工作，家里也不是那种一团乱啊，有娃娃在那啊，然后有谁打扰你的话，你确实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很容易沉浸式的去感受雨天的浪漫。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6: 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白天达奇和准奇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2-3级的南风转3-4级的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

0: 天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偏大并伴有对流性天气，二到三级的东南风转南风。共同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高妈是多云，15到28度，东胜多云，17到27度，树林罩镇小雨，17到31度，悉尼镇多云，17到28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6到29度，敖勒照齐镇晴间多云，16到30度，巴鲁图镇晴间多云，16到29度，阿勒特希热镇阴天，16到28度，雪郊湾镇小雨，17到28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珠汉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5: That's me.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我们今天和大家唠的是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什么。有伙伴说到了一起逛菜市场，我就觉得很浪漫啊。说实话，菜市场你别说那么那地方吧，它不是说有多么的干净啊，气味多么的清新，它就是说有很多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给人一种朝气蓬勃有生命力旺盛的感觉，至少给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倒不觉得逛那个菜市场有多么的幸福，但我也喜欢，我就看那四姐红花姐娘娘姐这个脾气个带死死了，现在试的都是特别铁硬哈、啊。菜绿菜那都是绿油油的，老板特会是不是，然后给那菜上捧点水是吧，那搞得非常的新鲜。卖水果店的那红的绿的黄的紫的蓝的对吧，啥色儿都有，那水果放在一起就特别诱人，就感觉好像什么都想买一点啊，那种感觉很幸福。你看有些时候咱们认幸福呢都是从小事儿开始的，什么散个步呀啊，挑个新鲜蔬果呀，买个菜啦对吧，那都是很幸福的。还有人说能够跨越大段公里的就为见一面的就是很浪漫。哎呀，看起来他还是这种耳听爱情的年纪呢是吧。夜里开车然后副驾驶有人陪着你就很浪漫，这肯定是个司机朋友把立杆让逮丢过来，再看这副驾驶说有个人是吧啊，陪你一起跑夜车那就很浪漫。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让你陪我一起跑夜车，听我讲毫无意义的废话，不嫌我啰嗦还夸我特别好还有伙伴说生病的时候有人在身边照顾你就觉得很幸福。对，生病的时候就希望啊有人能够陪在你身边，因为人在生病的时候很脆弱。我要的幸福不是那种轰轰烈烈，就是一日三餐我就觉得行。哎呀，我们小伙伴们要的浪漫都非常的踏实，非常的细小哈，非常的那个什么务实，就都没有那些你要一定要怎么

我付出怎么怎么地的，对吧？都是那种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们两个人把日子过好就是一种浪漫，多好的姑娘们呀，多好的小伙子们呀啊！还有说能够懂我的心理啊，懂我的欲言又止，不用我反复解释我内心的想法。但是前提是啥呢？你也得会说，在张嘴呢不能光吃，也时候有时候也得会说。那有的人呢他不讲啊，不说我这到底咋来了，反正我就是那个啥、我就是让你猜。那所以呢就把任贤齐呢他逼的呀，对吧？任贤齐呢逼的出了一首什么歌，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很多女孩都是那样的，就希望别人能够一下懂她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但确实对于别人来说有点难啊。你想要怎么着，我觉得咱们还是说，实在说了好多次还不懂，那算了吧。

思。那嗨，你别猜，今天和各位唠的话题呢，叫做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熬夜之后醒来有温热的早餐，你熬不熬夜都想吃这一口吧，对吧？早晨一起床有早餐，对于喜欢吃早餐的来说，那很幸福，这是真的很幸福。像对于我这种不爱吃早餐的人来说，其实多余。说起来有点残忍，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像我是一个不怎么吃早餐的，我觉得早晨如果说你让我吃的稍微那个什么一点还行，我这个人早晨特别容易开胃，你要是给我吃点早餐带味儿的啊，甜的我还不行，甜的我就会觉得难受，你要让我吃咸的吧，我就开胃了，开胃了你可以，我跟你说指望什么一个小包子一个小鸡蛋能够打发我那不行，上面条子上大油条子上包子就开胃了，所以我一般早晨不吃早餐，要不然我一整天都是晕乎乎的，碳水吃的多容易晕碳，然后呢开胃了，这一天你就炫吧，你啥事儿都别想了，就是一个字炫啊。所以我不太吃早餐，对我来说这招虽然我也觉得它很幸福，但是呢它就是让我觉得吧有那么一点点有负担啊，有负担。来看一下还有人说什么呢，说相互包容彼此的缺点啊，然后呢愿意两个人相互的去包容，这行啊，这就是过日子必须得是这样子的，对吧？你包容我，我包容你才行，对不？平凡的日子里能够制造一点小小的仪式感，这个我跟你说朋友们，你真得找对人才行，就是有的人他是懂得有仪式感懂得浪漫的，有的人他真不没开这窍。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三行情书》。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啊？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小伙伴的留言信息吧。迷茫的时候啊，有人陪你就挺好。对，你看大家都说了很多啊，好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浪漫的事情嘛，就是非常盛大的，一定要是有大惊喜，轰轰烈烈的。但你看看了大家的信息之后发现哈，浪漫真的不太需要惊天动地，是藏在我们这种生活当中的烟火当中的一些日常，它可能是陪伴，它可能是关心啊，就这些非常小细碎的温柔的一些小事儿，就让我们觉得非常浪漫了。不然人歌上唱了吗，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希望每日都能感受到幸福吧。啊，接下来给大家送一下我们的抽奖卡，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非常的无厘头，带点谐音，所以大家在想这个答案的时候呢，往谐音方面考虑考虑啊。一只大鹅掉进河里，它为什么没有溺亡呢？一只大鹅掉到了河里，它为什么没有溺亡？想一想吧，获得的是一张抽奖卡哦。一只大鹅掉进河里，为什么没有溺亡？共同来了解一下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积木动力848牛米，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丝滑方便，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到同城找佳佳，15248472862。

还有的小伙伴就非常的那个啥接地气儿，他说鹅会游泳啊。我再问一个问题啊，那么谣言最害怕发生在哪里？谣言最害怕发生在哪里？

呢是七夕节，有小伙伴问到了，说七夕节的打开方式是什么？你要过的它是七夕节，你不过它就是星期三。你能够，你想咋过咋过，能不加班不加班，但凡如果说非得加班，那也得加，不是吗？所以这个节日的问题啊，各位不用纠结。有对象的需要过个节的，那就是七夕节；说不需要过的，那才就是个星期三呢，哈。咋了？还给到自己压力了啊？你无形当中给自己压力了是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朝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六月底，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的爱情也将开花结果。
2: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1: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3: 小时候穿的都说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1: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4: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吒，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绣制一朵直径10厘米的太阳花，每平方厒米需要绕丝线近100圈，盘一圈缝一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3: 土族盘绣是拿2根线绣的哦，一根线是上面这是绕的线粗一点，绕一圈就是盘的意思哦，下面的这固定缝的线细一点的线，绕一圈掏起来，美好的祝福吧，表达出去。
1: 新娘张学芳与新郎林占海的爱情萌芽于学生时代，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5: 懂得给妈，懂得给妈。
1: 娶亲人在土语中叫纳什金。傍晚6点，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带着茶酒等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亲朋好友却赶忙顶住大门，唱起问答歌《唐德格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6: 唐德格玛，它是个调，他要问你们从男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着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娶亲，那你们走到就是这个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1: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朝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朝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6: 安朝就是土语说的话，前就是它的动作是上下起伏，左右滚身摆手，它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1: 美酒、歌谣、舞蹈，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五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六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一公里外拉日村的新

0: 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1: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活，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2: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哦，
3: 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0: 庭院中央，松蓬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昭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4: 我们住在山上，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六公里吧，山路。
0: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5: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如同一缕阳光，搬出大山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互助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16.1%到今年的22.1%，十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0: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6: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0: 晴天万里，白首成约，象征团结、光明、吉祥与生生不息的太阳花，装点着代代相传的婚礼，也见证着土族人民把日子过成花开的模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用潮流节拍为你导航都市生活路线，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车流中的风景，忙碌中的好心情，都由我们陪伴。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图们巴雅尔一家两代人40多年来日复一日的照顾毫无血缘关系的聋哑老人王文友，诠释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友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就是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图们巴雅尔，和我们分享他和雅叔的故事。大叔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知道您照顾的雅叔王文友和您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那么最开始你们是怎样相识的呢？
2: 雅叔是1962年左右来到华江区的，当时他才是个15、16岁的小伙，因为他是聋哑人，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年龄，后来大家给他起了个名字，落了个户，叫王文友。抢在柳别厂的时候了，他就去了柳别厂上班，正好当时我的父亲也在柳别厂上班，他俩就成了同事。1974年柳别厂倒闭，父亲和雅叔又一同调到了华江区红瓦厂上班。从我记事的时候吧，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父亲就把雅叔叫回家里吃饭，这样时间久了，他们就从同事成为了好朋友。每次厂里放假的时候，雅叔就骑着自行车拖着行李来了。家里人多地方小，总会给雅叔留一个床位。1997年雅叔办理了退休，雅叔也习惯地搬回我们家里面住。
1: 从陌生人到父辈之友再到一家人，不是亲人却更似亲人。在您照顾赡养雅叔的这些年里，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印象特别深？
2: 2000年父亲因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照顾雅叔的担子自然就落在我的肩膀上。起初了雅叔这个身体比较硬朗，没什么疾病，照顾起来也比较简单。

随着年龄的增长了，2014年，验出查出怀疑糖尿病。糖尿病人呢，在这个饮食上了，比较严格，经过悉心照料啊，

0: 他制的。其他就不是老刚那段时间了比较困难，我的这个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孩子也要上学，需要接送。在县上演说我没后悔过，演说就是我的亲人。后来演说又多次养老刚住院，2022年他还是养为这个老刚离开了。
1: 雅叔陪您长大，您陪着雅叔变老，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您荣获了2019年10月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第5届鄂尔多斯市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那么这些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了，我就是在最怎样该做的做法，尊重老人、爱护老人、关心老人，是我们应该保持的一个传统吧。今后我还要更加努力，争取做得更好吧。虽然雅叔走了，但我还要把我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伟大和传承发扬下去。同时也要教育好我的2个儿子，让他们也继续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伟大。
1: 一家两代人接力照顾雅叔王文友长达40余年，这不仅是个人善举，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再次感谢图门巴雅尔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暖城童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笑了，他说他看见了他，他换上了西装，准备带着情书见他。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综艺乐不停，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小伙停车后没关车窗就离开，过后被大妈拉住一顿教育，普及各种不关车窗的危害。
3: 大雷，
4: 嗯，
3: 别说我没提醒你、
4: 啊，
3: 你要这么着下去可不行。
4: 怎么下去啊？
5: 我下去了。
3: 你那个车，好几天你那车没关车窗你就走了，
5: 那
3: 你就没想到什么恶劣的后果？
5: 这儿有什么恶劣？这是安全。
3: 耗子钻进去了，
6: 猫把你那真皮座椅给挠了，
5: 猫进去逮耗子去了是吧？
6: 你那不是真皮座椅，那就是那猫尿泡尿。
3: 对，黄鼠狼进去放了一股。
5: 咱们这儿这么绿色？
3: 有啊，这些我都见过的，要么我能这么随便说吗？
6: 嗯，
5: 哦，你还见过什么？
3: 鸟、
5: 蝎子、蜈蚣、大长虫，
6: 那都保不齐。
3: 真的，你那车又是刚换的新车，
5: 那是放味儿。它、这个、
3: 不是你新的二手车呀、啊？问题是，
5: 那里边也有那个味道啊，就是那个
6: 都开八年了，还有
5: 味
6: 儿。
5: 哎，把我买的特别准新的二手车，
6: 特别二的手。你也不能老不关窗户，这多的风多的土啊！
3: 而且主要是不安全，万一车丢了呢？你说那大妈对你好不好？
5: 哪大妈、
6: 啊？大妈跟着你回家，
3: 从你毕业就一直跟着你。
5: 那不是大妈，那是亲妈。
3: 一天到晚，臭小子，你又乱扔袜子。臭小子，
5: 这大妈是不是被学校开除了？因为天天这么骂街。
3: 大妈认识你，就说认识你，这不是毕业了又看上你了。王大雷，就是怎么穿成这样的臭小子，这的领子都没穿、
6: 啊、没把领子穿出来。
5: 我穿这叫
6: 假领子
5: T 恤衫
3: 啊、
5: 哦！我亲妈都没说这话。
3: 但是呢，那天大妈确实说了，臭小子头一天晚上又大意了吧，没关车窗。大妈看了多着急呀、啊，这么大一份儿，这要是碰个坏人把你车启动偷走了，你多大损失。
5: 大妈
3: 啊，
5: 高科技啊，这个没有钥匙这车着不了。
3: 你知道现在这配钥匙的多能个呀？
5: 大妈，电子的，
6: 其实
5: 不是那老拧的，您还以为插你咔咔咔一拧着车的。
6: 我要是那坏人啊，我不偷这车，
3: 您偷座、
5: 哎、
6: 我就扔进一根冰棍去，让它慢慢化了。
5: 你不是贼，你是一个坏人。
3: 跟你说，调皮捣蛋的孩子往里面扔年糕。哎，
6: 什么年扔什么？
5: 天热了，一般不吃年糕。
6: 鸭子
3: 驴打滚，你也不知道哭鸡一坐。
6: 为了糟蹋他，太糟蹋粮食了。

0: 对，
1: 就这坏孩子，到时候我单管他们那些臭小子们。
0: 嗯、
1: 咱们先说你这臭小子，
0: 糖醋鲤鱼。
1: 你受得了受不了是不是？
2: 我就停一宿，大妈还有新车，您看。
0: 你大妈说完，你的大爷再告诉你啊，不是说你停一宿，是因为他们都没地儿停，他们看着点热，
1: 哎、
0: 知道吗？你停这儿了，
2: 恶意报复。
0: 哎，
1: 大妈一着急，我这到处找纸壳吧，你这胶带什么的，把你这车呀糊上，然后呢、
0: 嗯、
1: 胶带贴好了，又给你写上，臭小子，记得关窗户。
2: 拿我这车窗当黑板了。
0: 你看，你看这胶都弄不下去了吧？
2: 还真结实
1: 啊！这大妈干，大妈负责。
2: 倒是勇于承担错误。
0: 他大爷给他求小刀去。
1: 大妈就是为你啊，是这个意思，就好比说是撑了一把美好的雨伞，为你遮风又挡雨。
2: 人生啊，大妈，您当导师来了，在我这儿。
1: 大妈还没说那过去的事。下雨天为什么刚才你们胡同的那些街坊都提醒你下雨你得注意？那去年下雨天你没关车窗，大雨瓢泼，多大的雨啊！没你这么快，你基本就叫没关窗户，哗哗的受雨。过一会儿你看吧，方向盘也飘起来了，
2: 嚯，
1: 座也飘起来了，
2: 嚯，
1: 这坐垫也飘起来了，
2: 我这座都在车里都飘起来了。
0: 您那个是不是真正的二手车呀？
1: 大妈就形容那雨大呀。你这里面摆的那些好玩的什么
0: 小鸭子呀，
1: 哎，也浮起来了。
2: 我这车里就是戏水乐园，
1: 小气球啊什么的。
0: 你说这飘着这方向盘是游泳圈啊？
1: 大妈当时看着是心疼，你说这么好一个车就让水给泡了。
0: 我觉得这车也不怎么老好。
1: 要说那些不知道的，哎，开车走到了这个下行的坡道里啊，被水淹了，可惜可惜了，但没办法，不可避免。您说您停在坡上进这么好些水啊？当然，你里边挺好玩，
2: 戏水乐园嘛，
1: 挺可爱。但是大妈得说你，你这会过日子不会过日子呀？哎，你有本事你要知道真想搞戏水乐园，你围好了，里边有小金鱼儿，是吧？
0: 那多残忍啊！那个，
1: 对，这个确实残忍。大妈得说你，你对动物你可
2: 我闹了吗？
0: 不就没关窗户吗？
1: 不久之前还有一个轿车忘记关车窗，有个退伍的小伙子搭帐篷守了这车一夜，咱们也不知道这车里有什么好东西啊。
2: 但是这个方法欠妥，就最简单，你打一电话，这个打给112，112就会通知车主说他忘了关窗户了，这事就解决了。
1: 是是是，
2: 你不用守一宿。
0: 嗯。
1: 再来呀、啊，大妈还得再多说两句。你知道这世界上啊，这是无奇不有啊，在某些国家城市，你比如说是俄罗斯那边严寒的状态下，不少的地方就是滴雪，滴雪不是滴雪认亲啊，
2: 我知道，大妈，
1: 滴水成冰。
2: 您说这真古三艳，
1: 外国有外国大马虎。把车放在户外，没关车窗，那叫一夜北风紧。第二天一看，这车里边全是雪。大妈呢，把照片拿过来了啊，你来看一下。你先别走，你先有什么急事啊？
0: 大妈，我帮您拦着呢。
1: 来几个，拦着，这圈过来，圈过来。
0: 太在意这事儿了，把照片都拿了。
2: 大妈，俄罗斯的事儿离我远点儿。
1: 那北京也有风雪呀、啊，今年下雪虽然晚点，但是你说那赶上哪年大雪纷飞的，你这个车就白雪皑皑了。真的，你想不到的事多了。大妈提醒你说，这过来的人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都多。你今天不听老人言，明天
2: 大妈我没事吃那么些盐干嘛？是
0: 比你吃过的血都多。
1: 吃亏你就在眼前，看看这个照片，是不是？
0: 嗯，
1: 可怕不可怕？
2: 不可怕，没有大妈可怕。
0: 吓死你，
1: 不吓人。
2: 吓人，大妈您比他还吓人呢。
1: 大妈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咱们几个街坊跟他说说，这个车窗要是老忘记关可怎么办、
0: 嗯、
1: 啊。小花你先发言。
0: 嗯、
1: 好，那我就先说一句吧。我觉得王大磊确实这个经常不关车窗，对自己和他人都造成了很大的。
2: 我至不至于这么上纲上线，
1: 心理阴影啊。
0: 嗯，
1: 我现在都有阴影了。
2: 你的阴影跟我这车窗我没关系。
1: 我觉得王大磊应该首先养成停车后先关窗的习惯。停车之后呢，王大磊其实可以把扶手四个车窗的按钮全都关闭，哪怕车窗都处于关闭状态，也可以提一提车窗的按钮，有备无患。另外呢，我觉得呢，日常咱们使用车钥匙有自动关车窗的功能，停车之后如果说王大磊发现了没有关车窗，那么可以长按锁车键几秒钟，这样车窗就会自动的升上来，不用重新启动车再关车窗了。好，我的发言就到这儿，下面呢请周飞继续发言。
0: 哎呀，
2: 这都是百度上的常识吧。
0: 哎呀，这个
1: 别走，别圈过来，圈过来。
0: 对，你别走，你别走，
1: 几人围住围住。哎，
0: 听得我都毛骨悚然的，太严重了吧你这王大磊，你这个事儿你让我们小区都丢人啊。
1: 可不是
0: 啊，让我发言是吧。
2: 嗯
0: 嗯，开门就得先看窗户关没关，如果忘了关窗户的话，那就得重新打开车。
2: 周飞，
0: 是不是
1: 这是第一步？打开车窗，
0: 你说对不对吧？
2: 周飞，你先整理一下你的思路。
0: 不是，
1: 他说的对，
0: 你说对不对吧？
1: 第一步打开车门，第二步把王大磊装进去。
0: 我知道你热，哎，胖热，然后老想开窗户，

0: 窗户有什么可开的？
1: 有
0: 别开了，
1: 也有道理。
0: 有别开了，
2: 而且我还得听王大雷，车窗问题还有顶窗呢，就是天窗的问题。
3: 嗯，
2: 你要是车窗呢，它还是斜少雨进去，就是你要天窗不关的话，那么
0: 那直关。
2: 哎，古人有诗，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1: 是给我这车窗写的。
2: 银河落九天。那我再接着来说说雨天忘了关车窗，
3: 我
2: 导致我
3: 这车成庐山瀑布了，
2: 导致车内进水，王大雷应该如何处理？哎，王大雷，你好好听啊！
0: 给锁那儿，给锁那儿。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呢，如果车辆进水，首先不要打开电子设备，防止电子设备因为遇水短路。第二呢，不要用那个电子锁开门了，要用机械钥匙打开门。如果雨还在下，雨一直下。
0: 如果雨还在下，就赶紧把窗户先关上。哎，大妈，大妈，赶紧，他要走了，他要走了。
2: 抢过来，抢过来，要用雨伞或者是用防水布覆盖车辆。第三呢，你应该把地毯拿到车外晾干。或者是干毛巾擦干潮湿的部位，要不然呕了以后味儿可不太好闻。第四步，雨停了，阳光正好，那么你要打开车里的所有车门，扫上吸水珠、干毛巾、报纸或者大米等等吸水的物质来吸收里边的水分，或者吸尘器也可以。然后呢，你还得要测试一下车内的电子设备，如果失灵，赶紧去汽车维修厂维修，那必然是泡的。
0: 而且啊，
1: 哪用说嘛？
2: 而且呢，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王大雷，你可能会问，保险公司会赔你吗？
0: 不会。
2: 怎么才能赔你呢？也就是说，保险期内，要是车主忘了关窗，或者是天窗玻璃，导致车辆进水事故，那么这个是不是赔偿没有确切答案？因为在负责理赔的时候，要考虑一些特别的因素，要看下雨是不是构成暴雨，构成暴雨就赔，不构成暴雨就不赔。当然了，仅仅购买交强险，保险公司就不赔偿了。
4: 谈婚论嫁的女友丢了镯子，一家人都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女儿的男友，甚至报了警，之后发现是自己忘了放镯子的地方，但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那这爱情还找得回来吗？
2: 玉成，这回见我爸我妈，你嘴甜点啊，咱俩的事儿他们俩其实开始不同意，经过这么长时间看你对我不错，这才点头呢。
1: 嗨，我这嘴你还不知道吗？比蜜甜。
2: 到时候你别紧张啊，你这人就是点杵窝子。
1: 谁杵窝子呀？我这人平时表现我都挺好的嘛。
2: 那你加油啊。
1: 好的。
5: 啊，您加九十几的？
1: 九十二加满。
5: 现金发票。
1: 现金。
5: 发票呢？
1: 不要了。
2: 谁呀？妈，我。嘿。
5: 那我去开门，我去开门。
2: 来了。
1: 阿妈。阿妈。
5: 呵。
1: 哎呀，
5: 来这点儿，吃饭了吗？
1: 没有呢。
5: 得嘞，
1: 哎，给您带点东西。
2: 给，哎呦，来了，拿什么东西齁沉的？
1: 哎，没什么好东西，营养液。
2: 别跟人家说这家里人的，你看这人家就费这么多心。哎妈，没有，他又问我呢。
5: 你们现在呀，上班挣点钱不容易，
1: 是
5: 别瞎花，
1: 是
5: 不用死乞白咧给我们买东西
1: 啊。我也没死乞白咧
5: 啊。再一个什么呢？这孩子呀，
1: 哎，
5: 你们俩认识那么长时间了，
1: 是，
5: 你也了解，
1: 是，
5: 我们这小云呢，
1: 对，
5: 哪儿都好，
1: 哪儿都好啊，我也
5: 就是让我们给惯坏了，
1: 是，我也看出来了，
5: 你啊，
1: 不，我也没惯坏，
5: 我说你，
1: 一直
2: 孩子比较单纯，
1: 肯定，
2: 哎，当时跟你谈的时候呢，就是对你还是一往情深那个样的啊。
5: 对啊，
1: 当时跟我谈，现在不好了。
5: 好，现在好，主要是我们这孩子，我们小时候老跟他灌胶，不是
1: 粘住的，
5: 不是
1: 你们还
5: 胶灌，
1: 我以为还塑料的。
2: 我听小云说，工作现在是刚找着一个
1: 啊，找着一个还不行吗？找一个我踏实干，
2: 他还不太满意，是打基层开始哈。
1: 啊，
5: 在基层干是对的，为什么呢？
1: 哎、
5: 培养能力。但是，
1: 哎，说。
5: 还是得上进，
1: 那是我肯定上进。
5: 年轻人，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不多，三千多块钱。
5: 啊？
1: 三千多块钱，税后的，刨去那个险和金了。
5: 小子，
2: 行了，我们做饭去了，你们俩这
1: 我来帮忙吧。
5: 不用，看电视吧。
2: 哎，我妈走了。
1: 不是做饭去，也没走远吗？
2: 你瞧你紧张的样，逗逗你。
1: 啊，我紧张吗？
2: 你汗都快下来
1: 了。我表现还挺不错吧？
2: 你看点东西没？
1: 什么东西啊？
2: 你快！
1: 什么呀？
2: 你等会儿，我妈一般不让我拿出来给您看呢。
1: 什么东西这么背人啊？
2: 他们俩呀，不是收藏一些东西吗？
1: 啊。
2: 然后这个东西啊，你看，这镯子怎么样？
1: 哎，这镯挺漂亮的。

0: 金镶玉
1: 绿不绿？
0: 绿啊，
1: 陶
0: 翡翠，这哎呦，这我还确实头一回干这么好的活，
1: 多润呢。
0: 哦，是，还真是。
1: 这我们家祖传的，
0: 真的。
1: 嗯，
0: 养多少代了？
1: 得两代了吧？我妈，她姥姥，她妈，我姥姥。
0: 你妈她姥姥，这是两代人吗？
1: 我妈还有我姥姥。
0: 哦，吓我一跳，媳妇，我以为您岁数差点。
1: 哎呀，都乱了吗？人家
0: 啊，没关系没关系，
1: 不是给我带的，
0: 给谁带的？
1: 这就是传家宝。
0: 哦，
1: 看看，
0: 存着呢。
1: 得了，那个。我放，你上厕所吗？
0: 不上。
1: 那你喝点水去。
0: 哦，我喝。
1: 哎，我放这儿吧，要不。
2: 不再多待会儿就走啊？
0: 啊，这个我还有事儿呢，是吧？
2: 得
0: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得
2: 有人就来啊！
0: 哎，一块儿一定来，
2: 甭客气啊！
1: 哎，下回别带东西了啊，哎、来看看就挺好的。
0: 哎，好，
1: 叔叔阿姨啊，是欢迎你们啊！
2: 咋了？你少说点吧，给点孩子留点时间。
1: 啊、
2: 小云送点。
1: 哎，好。
2: 嗯，
1: 你觉得怎么样？
2: 还行，孩子挺老实的。
1: 我觉得也还行，除了这个工作差点啊。
2: 哎，不，
1: 但这小
2: 鱼，你看他那单位多好啊，
1: 方面
2: 将来发展肯定没问题啊。
1: 哥，我就是舍不得孩子
2: 套不着狼。
1: 你说什么，老头？哎，行了，这一天也忙活完了，
2: 看会电视吧，播那个专门鉴定这个珠宝玉器那节目。
1: 那我把咱的那个镯子拿来吧。
2: 对，对比
1: 对
2: 比
1: 对比对比。
2: 哎，你哪不舒服？
1: 不是，镯子没了。
2: 对，你再想想，你是不是又给拿错地了？
1: 没有，
2: 昨天我可没动啊。
1: 那今天就
2: 丢了，
1: 这两天也没人来呀。
2: 咱家也没，
1: 哎，也不能说没人来，今天倒是来了这么一位。
2: 给小云打电话，
1: 打电话，
2: 叫
1: 来，回来。妈，我回来了，回来了，开门。
2: 那谁回来了吗？
1: 回那也来了啦。
0: 哎，叔，哎呀，
2: 来，坐，过来，坐这儿，
1: 坐
2: 这儿，就坐这冷板凳，没别的意思，你就踏实坐这
0: 儿。啊，怎么了？
2: 问你几个问题，怎么问怎么答，别想，快说，行吗？
0: 行，好，我倒是没思想准备啊。
1: 这个孩子，
0: 哎，
1: 也知道你就是看见好东西他就喜欢。
2: 哎，你挣的少，我们也没挑你。
0: 谁
1: 说爱的好的美的呀？
0: 是我一定好好干。
1: 做人呢，多少还是以正直为本，光明磊落。
0: 是，我一向这个光明磊落。叔叔您放心啊，我跟小云我们俩今后生活要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1: 对，你这个玩物丧志的心情我能理解。
0: 阿姨，我同意，我把那个游戏给记了，我不打了，行了吗？
2: 不是
0: 啊，
2: 别跟叔叔阿姨这打马虎眼。
1: 哎，打八卦没有用，
2: 对不对？
1: 说点实在的。
2: 干什么不成啊？
1: 进没进我们这个洗衣居室？
0: 进了，刚才确实是进了，但是叔叔阿姨，我那个什么。我没干。
1: 小云，你那边，我听听你那边。
2: 听什么？
0: 我进了。我承认，
2: 承认了。
1: 承认就好。
2: 承认
1: 了。承认了就行。自己的
2: 事儿，
1: 偷偷的、悄悄的，咱们都爱惜面子。
2: 早晚是一家人。
0: 行，说。来，我给您。说给，这是给您买那助听器，刚才确实我没拿出来，这我不对。但是我以为您现在听力还用不上它哈。
1: 哎呀，孩子很狡猾嘛。
0: 我就藏了个小心眼儿，我也没干别的。
1: 心眼儿挺多。
0: 叔，您别。
1: 看来
2: 反侦查的能力非常的强。
1: 哎，不来点这个狠的硬的，你是不吐实话呀？
0: 我说实话了。
2: 有前科没有？
0: 没前科。
2: 说实话。有前科没有？
0: 我有这个心累着，但是当时那女朋友跟我们发展的没到这种程度，后来我们俩吹了。
2: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0: 是，他是我们街坊，后来我们不吹了吗？他也搬走了。不吃窝边草，您说这对？
1: 你喜欢跟阿姨说，是不是？不是说，这就是我们俩的老头老太太俩人的，将来不是一样是你们的吗？你干嘛要这么着急呀？
0: 是我不着急，那我们也这么大岁数了，我想
2: 我
0: 跟小
2: 信任你，
0: 小云的关系，
2: 要给你好吃又给你好喝的，我们这忙前跑后给你做饭，你为什么在我们家？哎呀，
0: 叔，我真没，我在您家没改。
1: 这以后怎么把闺女给你？哎呀，
0: 哎呀，我跟小云我们俩就拉了手，没干别的。
2: 将来你要是啊进了那个地方，
1: 你就去了起居室了，还怎么着？
0: 我们俩这说了一句话就出来了，
2: 说了一句话就出来，你干了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吗？
0: 叔，我真

0: 走上这样的道路啊，一墙之隔，让我们小云
1: 中间
0: 怎
1: 么见
0: 人
1: 呢？
2: 你叔叔，我就是想了想就见不得人了。
1: 你拉着他去起居室了，是不是？
2: 不是，我这是也就是跟他说两句话，还是他拉着我进去的？
0: 这一定是强拉硬拽，
2: 没有，
0: 是不是？
2: 叔叔，我
1: 给他刮补贴。
2: 哎呦，我跟他登记还不行吗？
1: 好吧，那镯子交出来吧。
3: 什么东西？
0: 镯子。
3: 我没预备镯子呀，那我不知道曲宁姑娘还要镯子呢。
0: 啊，还要镯子？我们找你要我们的镯子。
1: 拿一个还不够，还要要一个。
3: 我就听说要彩礼，您家彩礼就要镯子是吗？
0: 不是，
3: 您要什么样镯子？
0: 这东西是我的，你就应当归还给我，好不好？
1: 那我们传家宝，
0: 给你没问题。
3: 行，您那传家宝，
1: 哎，
3: 就是打您姥姥那儿传下来那个，
1: 哎，
3: 啊，就那翡翠碧绿的那个，
1: 哎，
3: 哈哈哈哈，在您家呢？
1: 哪兜里？
3: 在您家那屋里。
0: 你怎么知道在我们家呢？
3: 我看见了。您要这么说，我可没动，我从始至终没沾过手。您问问您姑娘吧。
0: 小袁，哎呦，你看看我这个老糊涂了。
1: 小云也是换了地儿没跟我们说，
0: 是不是
1: 把你给冤枉？
0: 我们这个助听器叔叔已经带上了啊。
3: 哎，叔叔，
0: 哎，小点声，这听得太清楚了啊。
3: 那个
0: 小点声，
3: 嘿，叔叔，
0: 小点声，
3: 叔叔，
0: 小点声，
3: 叔叔，这助听器还是不好使，
0: 这得叫爸爸妈妈叫婶儿，
1: 就是的，快叫，快叫，
3: 叔叔阿姨，
0: 不对，
1: 叫正经的。
2: 这哪点不正经了？
0: 哎，不能说老家不正经啊，想听一声好听的就不正经了，姑爷，这可不成啊。这个坐这儿，
3: 您那助听器还是还我吧。
1: 谈婚论嫁的女友说丢了名贵的手镯，于是啊，这一家人集体的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女儿的男朋友小吕。小吕手脚并用的解释也没能洗清嫌疑，相反连女友都有点怀疑是他偷了手镯，并且报了警，于是小吕被当作嫌疑人带进了派出所。
0: 结果怎么回事啊？玉镯找着了，是这个女朋友啊忘了他自己这个藏宝地点了，他赶紧到派出所呢要把小吕又给接回来了。小吕呢一迈出这个审讯室，他就跑上去抱着小吕，哎呦我错了，我不该怀疑你啊，你原谅我吧，哎呦说了一堆好听的话。
3: 玉镯是找到了，可爱人间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爱情还能找得回来吗？
0: 小伙子，你现在怎么想的？叔叔阿姨都听你的。
3: 我就想以后有钱了，我自己多买俩镯子。

虚里找到的城堡，坍塌的灰墙散落两旁，贴身的衣裳终究要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3期。
4: 芮小丹离开孤岛唱片时已经快1点了，他在路边买了一个面包，边开车边吃，喝了几口矿泉水，这就算一顿午饭了。来到南村小区丁元英的楼下，他先给丁元英打了个电话，然后挎上包提着唱片上楼了。丁元英仍然是那套不变的礼节，请客人进屋入座。芮小丹把装唱片的袋子放在沙发旪边，从提包里取出20万元现金放到茶几上，说：丁先生，这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你数一下。丁元英说：你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成熟之举吗？芮小丹说：是你的承诺不成熟，还是我履行承诺不成熟？丁元英无言以对，停了一会儿把烟递过去。芮小丹说：谢谢，我戒了，按规矩你该给我打一张借条。丁元英把这支烟自己点上，慢慢抽了一口，到卧室里拿来笔和纸，当面写了一张20万元的借据交给芮小丹，说

不理智，这是赌博。芮小丹看了看借据，收起来说，我注意到你打电话借钱是个北京的手机号码，那个人是你第一个能想到的可以开口借钱的人。我明天去北京，希望能见到这个人，希望你能给我安排见面。我订好了车票，通知你车次，目的就是一个，我要了解你，要知道你是谁。丁元英对芮小丹的这种非常之举始料不及，本能地迟疑了片刻，斟酌着词句说，这样做不合适，至少与你不得体。芮小丹淡然一笑说，你这样对债权人讲话不够礼貌，我可以有很多想法，但至少我作为债权人要了解债务人的情况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权利。说完，他把黑色塑料袋打开，将装满唱片的纸箱放到茶几上，用汽车钥匙划开封条，露出一箱子的唱片。丁元英看到唱片，脸上掠过一丝惊诧。芮小丹说，你在孤岛唱片店里变卖的唱片，现有的我都收回来了，以后你要再卖唱片直接卖给我就行，这是10000元的预付款。说着将10000元放到茶几上，然后又问，你卖给刘冰多少钱一张？50还是60？丁元英没有回答。芮小丹说，我出100，别说竞争不公平。他看看表，指针已经指向2点了，拿出新租的房门钥匙放到茶几上，又说，房子租好了，已经付了1年的租金，搬家公司2点钟来搬家，我约了房东3点钟来交接房子，赶快收拾一下吧。话音还没落，楼下传来了卡车刹车熄火的声音。丁元英走到窗户前往楼下一看，果然是搬家公司的车来了。从车上下来了几个人，打开车厢，他知道此刻再谈10000元现金和一箱唱片的去留问题显然不合时宜，当下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丁元英思考了一下说，芮小姐，我还没有装腔作势到可以无视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个东西，天知地知，不会有结果。芮小丹问，什么不会有结果？丁元英哑口无言了。芮小丹一笑说，即便是呼之欲出，你也讲不出，因为一说就错。这就像法律不能单纯以推理定罪，得允许在可能与事实之间存续一个演化的过程。古城距离北京360公里，芮小丹坐了4个多小时的夜行列车，于早晨7:30抵达北京火车站。他随着出站的人潮走出站口，停下来往四周观望，看见一个小伙子高举着一块上面写着芮小丹的牌子，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他认出举牌子的小伙子就是他开车送丁元英来古城的小赵，在南村小区见过一面。他一边快步走过去，一边张望，却看不见萧亚文的踪影，心里在纳闷，已经在电话里约好了要来的，怎么不见人呢？小赵也认出了他，快步迎上来招呼道，芮小姐你好。芮小丹也笑着寒暄道，你好。小赵介绍说，这是我们韩总，正天集团总裁。正天是国内知名品牌，芮小丹没有想到这么一大早前来车站接他的竟是这个集团公司的总裁，这让他潜意识里感觉萧亚文已经来过了，而且回避了，他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就是在这一刻，他脑海里不自觉地闪出了一个平时很少留意的词，阶层。韩楚风衣着简洁而考究，沉稳的目光透着权威，礼貌而随和地说，芮小姐你好，我是元英的朋友韩楚风，咱们就不客气了，上车吧。

0: 三人走到停车场，上了一辆黑色奔驰 S600 轿车。小伙子开车，韩楚风坐在前面，芮小丹坐在后面。汽车驶离北京站。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4期。
0: 车上，韩楚风客气地说：“芮小姐，你的住处已经在正天饭店安排好了，你先住下，忙你的事。我白天抽不出时间，咱们约定晚上，我请你吃饭。”芮小丹说：“谢谢，给韩总添麻烦了。待会儿我先和肖亚文联系，想趁中午的时间和他一起吃顿饭。下午没事儿，我想一个人去逛逛商场。”韩楚风说：“肖小姐我认识，很不错的一个人。”汽车开了20多分钟，在正天饭店大门停下，立刻就有身穿制服的侍应生上前开车门。韩楚风带着芮小丹走进酒店，在大厅的电梯口等着小赵。这期间，他们身边不断有来来往往的人与韩楚风打招呼，都以韩总称呼韩楚风。片刻，小赵进来了，到总台拿了房间钥匙，快步走来。三人一起乘电梯上了19楼，由楼层的服务小姐带领到了1901号房。打开房门进去，服务小姐向芮小丹简要介绍了一下服务内容和注意事项。韩楚风摆了一下手，让他离开了。韩楚风想了想说：“芮小姐，餐厅在2楼，我时间太紧，不能陪你吃早餐了。你坐了一路夜车，上午先休息，中午11点半小赵来接你，你自由安排活动。下午你要逛商场就赏个光，让小赵陪你去我们正天商业大厦逛逛。”芮小丹点点头说：“行。”韩楚风说：“那我就先告辞了。”芮小丹把他们送到门口，送走韩楚风，芮小丹关上门，打量着这套由卧室、会客室、写字间、洗手间四部分构成的套房。每个房间都是精美的欧式风格设置，每件物品、每个细节都尽显着奢华。眼前这套豪华套房以及刚刚发生的一切，似乎在他周围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力，让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很不舒服。他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下楼吃早餐去了。他心里很不平静，在去餐厅的路上，脑子里还在想。想丁元英在闷热的房间里汗流浃背的样子，想他几十元变卖的唱片，心里禁不住升起了一股敬佩与酸楚。吃过早餐回到房间，他给肖亚文打电话。这时的肖亚文已经在公司上班了。电话里他有意回避了为什么在车站没见到肖亚文的话题，而是直接约定一起吃午饭。肖亚文把地点定在了北京宏大写字楼大门口。中午11点25分，司机小赵准时往房间里打电话，通知芮小丹下楼。芮小丹已经做好了出门的准备，接到电话很快下楼，汽车在大门口停着。小赵站在汽车旁边，后排车门已经打开了。小赵见芮小丹走来，迎上一步说：“芮小姐，请上车。”芮小丹说：“谢谢。”就坐进了车里。汽车行驶了半个小时后，在宏大写字楼路边停下。芮小丹透过车窗看到马路左侧是一排栅栏，大门两侧挂着许多文化团体的牌子。院子里是一栋大楼，楼前停着10几辆轿车，马路的右侧是几家装潢考究的饭店，饭店门前的汽车泊位都已经被占满了。芮小丹远远的就看到肖亚文站在路边，汽车也就在他身边停下了。芮小丹下车，亲热的与肖亚文拉了拉手，问：“等多久了？”肖亚文说：“刚下班。”小赵，你好。
2: 肖小姐，你好。

0: 小赵说，你们吃饭，我1:30来接瑞小姐。萧亚文对小赵点点头，歉意地说，辛苦你了。小赵开车离开后，他们进了一家名叫古来香的餐馆，选了一张最角落最便于谈话的桌子坐下。萧亚文没看菜谱，就向服务小姐点了一壶菊花茶和2份传统菜，显然是这里的常客。服务小姐用一个精致的木托盘端来一壶茶和2只杯子，萧亚文倒上2杯茶，将其中的一杯放到芮小丹面前，这才说，我去过车站了，老远就看见韩楚风，他现在是正天集团的总裁，你这面子大了，我愣往上凑就不知去了，悄没声的就回来上班了，要是连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早就饿死了。芮小丹岔开了这个尴尬的话题，问，现在忙什么？萧亚文说，我在一家猎头公司打工，日子过得去。说你跟他怎么了？芮小丹说，我想我是爱上他了。萧亚文微微一怔，淡然道，那剩下的就不用想了，下地狱吧。芮小丹问，你怎么知道是地狱啊？萧亚文笑了笑说，你不老实，漏掉了一句话，完整的这句话应该是，如果你没动过那种心思，你怎么知道是地狱？但是你高估了我，也低估了我。说你高估，是因为我还没清高到不知道自己是谁；说你低估，是因为我还没天真到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芮小丹说，言下之意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萧亚文喝了一口茶，沉静而感触地说，女人呐，好多件东西都是骨子里生的，只要你是女人就扔不掉，连我这种女人都知道这个，况且是那种明白人。我给他当过1年助理，不管他怎么尊重女士，都掩不住骨子里害怕女人。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许嵩的画屏声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运用了大量古典乐器编排，如古琴、箫、钢弦、吉他等，同时结合了管弦乐的恢宏庄重，形成了古色古香的音乐风格。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在这首《享受寂寞》中，陈洁仪用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唱出了现代女性在繁华都市中独享寂寞的心境。整首歌优美而慵懒，仿佛让我们置身于午后的温暖阳光。

从开头俏皮的歌词到副歌部分节奏的巧妙转变，姐姐们充满了薛之谦式的音乐巧思。他用音乐为我们描绘出生活中竞争与梦想交织的画面，时而诙谐，时而深沉。每一个音符都如同生活中的片段，共同拼凑出一首独特且耐人寻味的佳作。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歌曲《关》由谭咏麟作曲，并与张学友共同演唱。看山看水看花看草，看是看人看尽所有，却看不清我自己，这样的歌词展现了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容易迷失自我，难以看清内心的真实。也许只有向内观，才能获得更多的自由。
1: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5期。
2: 害怕就是鄙视，就是唯女人与小人难养。站在女人的角度，丁元英并不招女人喜欢，不实惠，没有女人想要的那些东西。这种人只能定位在熟人或朋友的位置上有意义，距离再近点儿，这点价值就毁掉了。芮小丹说，言下之意就是我把这点价值毁掉了，辜负了你。我现在已经不仅是尴尬了，而是有了犯罪感，也不用等以后的地狱，我已经在地狱了。萧亚文说，你先好好听着，我还没说到地狱呢。我见过他前妻，也聊过几句，你可以参考参考他前妻说的话。他说他永远都不会跟你吵架，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对世俗文化的居高临下的包容，包容到不屑于跟你讲道理，包容到让你自己觉得低俗自卑。当你快要憋死快要疯掉的时候，你能想到的就只有一个字，逃。芮小丹点点头说，很实在也很深刻，不像是在推脱。萧亚文说，逃就是地狱。芮小丹说，反对，这里不存在逃的问题。如果丁元英在一块石头上被绊倒两次，说明他是笨蛋，只能是他在地狱里受折磨，要逃也是他逃。萧亚文说，所以他不会让自己绊倒两次，而你求之不得，就得受相思之苦。相思有多苦，古今的诗词都说尽了。你是女人，有女人的天性，一旦陷进去就很难自拔。丁元英这种人对女人没意义，是女人就有贪颠痴，没有贪颠痴的女人是天国的女人。芮小丹说，即便是地狱，我也想尝尝地狱的滋味。这时服务小姐送上饭菜，两碗米饭，两份特色菜，古香狮子头。饭菜上桌，暂时中断了话题。萧亚文拿起筷子说，这个菜要趁热才好吃，先吃饭。吃了一会儿，萧亚文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一下嘴唇，诡秘地笑着说，妹妹，女人最大的魔法就是色，而你恰恰是方艳绝色。既执意要做，就把妹妹的18般兵器全都用上，战她个翻云覆雨，溃不成军。我就成了娘家人，少不了将来沾你点仙气儿呢。芮小丹笑道，天哪，有这么娇妹妹的姐姐吗？萧亚文优雅地一挥手说，这还用教，本能，说个娇字都羞辱了造物主。俩人又接着吃饭，边吃边聊。芮小丹将最近发生的事情简要地讲了一些，提到变卖唱片的情况，萧亚文暗自一惊。他曾经担心过陈如拿走150,000元会对丁元英在古城的生活有影响，却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0: 萧亚文在心里默默盘算，该不该告诉他陈如拿走150,000的事儿呢？不说他会无意中把变卖唱片的事儿透露给韩楚风，那么陈如私下向丁元英借钱的事儿就不再是个秘密了。说了，他见韩楚风就会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从而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如果自己拿钱资助丁元英，在这种敏感的时期显然不妥。思忖再三，萧亚文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沉默。毕竟陈如借钱的事已经过去一年了，还是由韩楚风解决了丁元英的生活费最为合适，各方面都得体。而这几个钱在韩楚风手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萧亚文没有提及陈如借钱的事，而是延续刚才的话题说，其实你这次来北京不如不见，见了韩楚风反而会给你添麻烦。芮小丹不解问，为什么？萧亚文说，你等着看，韩楚风接待你的规格会很高，但是你要真觉得你值这个规格那就错了。值这个规格的不是你，是丁元英。对于你这个规格，只能会把你推向极端，要么让你自卑，要么让你像个贪便宜的小市侩，根本不给你恰如其分的选择。即便是你看透了这一点，人家待你好总没错，你诉苦都找不着地方。那个圈子不是你给人家过筛子，而是人家给你过筛子。本来你还有点自信，经他这么一关怀，也就摧残的差不多了。芮小丹说，我是来了解情况，如果被摧残了，那也是应该了解的情况。萧亚文思索着说，如果从丁元英给欧阳雪指定股票和担保来看，这倒让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可能了。他不是跟欧阳雪计较面子得失，是在在乎你的感受。芮小丹说，怜香惜玉，给女士几分面子而已。萧亚文说，可能但也未必。丁元英是一诺千金的人，他在柏林是签过字的，承诺不再涉足股市。50万元的股票对于他在数量上可以不算什么，但是在性质上没有区别。这意味着什么？什么人值得他可以不惜违背诺言？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6期。
0: 将近1:30的时候，小赵准时来了。见过芮小丹和萧亚文之后，小伙子就到外面的汽车里等候。萧亚文付过账单，嘱咐芮小丹晚上与韩楚风见面的时候少吃一点，然后他们再去酒吧听音乐、喝咖啡，去小吃街吃夜宵。萧亚文快到上班时间了，俩人在餐馆门口道别。正天商业大厦坐落在北京的一条繁华大街上，大厦门前那片宽阔的广场在寸土寸金的地段格外具有人情味儿，也因此更显得大气和雄浑。大厦正门的右侧有一块不大的停车场，停的全部都是集团内部具有领地特权的轿车。芮小丹乘坐的轿车刚一驶入，就被执勤的保安识别出来。保安指挥着小赵将车停在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泊位。芮小丹下车后对小赵说，太麻烦你了，谢谢啊，你回去吧，我到里面随便看看，一会儿我坐出租车回去就行。小赵想了一下说，行，那我就不等你了。芮小丹向小赵礼貌地招了招手，然后进了商场。商场里的装潢富丽堂皇，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目不暇接。无论是你来我往的顾客，还是眼花缭乱的广告牌，处处都显示出大都市的新潮与时尚。芮小丹按照导购示意图的提示，直接上了5楼的时装商场，全神贯注地浏览着，时而驻足仔细审视某一件服装，时而到更衣室试穿一件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衣服。不知不觉中，

0: 2个多小时过去了。尽管他没打算买东西，但还是忍不住买了一条牛仔裤，一件休闲上衣。芮小丹看看表，觉得该回去了，他需要时间准备一下。晚上他与韩楚风还有一次重要的谈话，但是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却意外地被商场保安迎面拦住了。保安礼貌地说：芮小姐，请留步。芮小丹一听就立刻意识到他被人监视了，至少说明小赵并没有走，而是一直在这里等着接他。他客气地问：先生，有问题吗？保安说：请芮小姐跟我来，我们总经理在外面等您。芮小丹跟着保安往外走，一出大门就看见那辆黑色轿车还停在原处，小赵正和身边的一位中年男人说话。小赵看见芮小丹过来，迎上一步接过东西，微笑着说：芮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商场的总经理马国安先生，你们在古城见过面。芮小丹记得在古城见他的时候，别人称他叫马主任，刚过去一年他已是正天集团的总经理了。他与马经理握握手，但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只是礼节性的一笑。马经理含糊其辞地说：请芮小姐稍等，还有个箱子得装上车。话音未落，只见一位穿西装的小伙子抱着一个纸箱，急匆匆地向这边跑来。小赵打开汽车舱盖，将箱子装进去。马经理见箱子装好了，这才说：芮小姐，请上车。芮小丹上车后，汽车随即就启动了。他见马经理向他挥手告别，也下意识地摆了摆手。整个过程，芮小丹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结束了。路上，芮小丹对小赵说：你不该等我，这样不合适。小赵说：哎，这是我的工作。芮小丹不再说什么了。到了正天饭店，小赵把汽车停在大门口，芮小丹下车后对小赵说：谢谢你啊，再见。小赵只是笑笑，开车到停车场去了。芮小丹乘电梯上到19楼，回到房间放下东西，然后去洗手间打开热水。就在他刚刚开始洗手的时候，门铃响了。芮小丹擦了一下手去开门，一看原来是小赵并没有走，正抱着那只纸箱子站在门口，于是赶快让他进来。小赵放下箱子解释道：芮小姐，刚才我和马总都没敢告诉你，这箱子是给你的，你一进商场就有人跟着你，箱子里装的都是你在商场留意的衣服，这事儿是马总操办的，钱已经付过了啊，都记在了韩总的账上，我只是个司机，请芮小姐千万不要让我为难，我把箱子送到这里，任务就算完成了。芮小丹这才明白韩楚风为什么刻意推荐他去正天商场，问道：一共多少钱？小赵答道：发票都在里面，大概13000元。芮小丹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于是小赵连声道谢，然后告辞了。芮小丹打开纸箱，随手拿出几件衣服看看，果然都是他在商场里特别留意的衣服。他把衣服放回箱子，侧身躺在沙发上，陷入沉思。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下》，朋友们，下期见。

0: 但却在弄是结局上为你。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补乐二十点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缙云县，境内缙云山而得名，传说缙云山是轩辕皇帝修炼得道的地方，故缙云县又有仙兜之称。接下来主播带你一起来看看这里有哪些仙境般的景色。
1: 缙云是浙江南部的一座小城，以缙云烧饼为全国人所熟知，而除烧饼之外，这座小城以其诗意朦胧的秀山丽水、原始古朴、千年古居、悠久深厚的皇帝文化，成为很多美食、摄影、户外爱好者的旅行私藏地。丽水因仙都而爆火，这里山峰险峻，山水飘逸如泼墨一般，是500余部影视剧的拍摄地。丽水因瓯江而仙灵，远山如黛，近水微澜，渔夫乘船而过，勾勒出烟雨朦胧的空灵仙境。丽水因古村而西游，跨越山海，行过千里，这一眼的世外桃源美如梦境。丽水因奇景而冠绝天下，隐匿于浙江秘境里的云海、梯田和山谷，延展出一幅山河美景。在《雪中悍刀行》中，剧中的龙虎山就在缙云的仙都，皇帝赐予就是天师府。剧中的龙虎山郁郁葱葱，充满玄机，而现实中的仙都云雾飘渺，仙气十足。再来看看剧中的情景，徐凤年和李淳罡走过的石桥，

又是鼎湖峰下的布丁桥，青山绿水，波光粼粼，宛若世外桃源。这条仙堤用卵石铺成，两边杨柳婆娑，还有一年四季自带云雾缭绕的背景，每一步都像是行走在写意的山水画里。在这里自由穿梭于山水间，感受着大自然的瑰丽，任风吹拂在脸上，令人心神荡漾。无论晴朗还是雨天，无论朝霞满天还是夕阳西下，只要是我跟你走在仙堤上就够了。这里是鼎湖峰的最佳观赏拍摄地，在此能遥望鼎湖峰，而且视野十分开阔。几年前的经典像《仙剑奇侠传》《绝代双骄》《天龙八部》《花千骨》《道士下山》《神雕侠侣》等都在这里取过景，近年来的《千古绝尘》等都在缙云拍过戏，还有河南卫视的《五千年》也来缙云实景拍摄。这座低调的小城比苏杭更像天堂，还藏了比乌镇西塘更有韵味的古村，比桂林更写意的山水秘境。在这里，翠峰环绕着碧水、石桥、青山、秀水，像是找到了相互之间最佳的排列组合。身处其间，如梦似幻，每一帧风景都美得让人窒息。走进仙都，一座如石柱的山峰直击眼球，鼎湖峰状如春笋，直插云天，是仙都最抢眼的标志。鼎湖峰是世界上最高大的石柱，被誉为天下第一峰，远远望去有种顶天立地的磅礴气势。从上往下看，鼎湖峰周边环绕着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大大小小的天然小湖。相传皇帝为寻求控制阴阳，养育百姓，得到崆峒山仙人广成子与黄山仙人荣成子的指点，找到了奇峰异石的洞天福地缙云山，并在此铸鼎炼丹，待666天后金丹炼成，从这跨龙升天而去，充满神话色彩的鼎湖峰便应运而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在此吟诗：皇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如果你也有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乡村古朴生活的向往，那么不妨去缙云走一走。这里的乡村是仙境里的人间烟火，山水画卷中的诗意家园。山雾朦胧的古村就像是某个漂浮在云端的仙子住所。如果你来缙云，绝对不要走马观花式的旅行，上车睡觉，下车打卡拍照，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放慢脚步，放松心情，用心去感受和体会。当然除了美景，缙云的美食也是被全国人所熟知的，像中华名小吃缙云烧饼。缙云可谓是把烧饼这个中华小吃做到了极致，从水到面到馅儿，成就了风味独特的缙云烧饼。刚出锅的烧饼薄薄地涂上一层秘制油料，外皮酥脆焦香，热烈可人，而九头芥菜做的梅干菜与肥瘦相间的猪肉正好中和，满口清香不油腻。还有新晋网红敲肉羹，风味人间中的敲肉羹就是出自缙云，精肉、山粉、香菇、鲜虾、豆腐制成黏滑绵软的一碗羹，与饮食的缙云一样，滋味悠长，古风盎然。还有民间佳肴爽面，只加了盐作为配料后，经阳光风干的爽面充分保留了面粉原香，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面条煮熟后，比一般的面条口感更加柔软爽滑香浓，被当地人称作长寿面。还有茭白之乡的礼物茭白宴，茭白是缙云当地的特色农作物，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茭白宴，发挥了缙云茭白鲜嫩脆口、质优味美的优势，和上百种食材搭配的各色菜品，色香俱佳，风味鲜美，是缙云著名的养生名宴。无论你是热爱美食还是热衷美景，都一定要来缙云，因为这里的仙山秀水诗画人家，一观赏，一拍照，一深入体验，唯有在这

0: 住上一晚，醒在清新的山脚民居，吃一顿当地的特色丰盛早餐，赶早去仙都感受云雾缭绕，才能品味真正的人间仙境。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崇礼不仅是滑雪发烧友心中的滑雪圣地之一，它也早已成为张家口市的一张闪亮的名片。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看一眼就让你很燃的滑雪圣地崇礼。
0: 提到国内的滑雪圣地，我们总会下意识将眼光聚焦到东北的长白山、亚布力。偏偏有一个小地方，借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势，一跃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它就是坐标在河北张家口的崇礼。对于滑雪运动爱好者来说，崇礼并不陌生。距离北京仅220公里的崇礼区，早已是被北京滑雪圈私藏的后花园。处在北纬41度的世界黄金滑雪地带，天然雪滑雪期可达120天，存雪期长达150多天。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城市，崇礼的冰雪奇缘看似偶然，实际上轨迹早已显露。为什么会选中崇礼？因为河北张家口市区驱车只需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45公里外的崇礼区。它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过渡地带，距离北京220公里，距天津340公里，既是北京、山西、河北、内蒙古四省市区的交界处，又位于京津冀经济圈和晋冀蒙经济圈的交汇点。自然相比起哈尔滨等冰雪城市来说，崇礼的名气不算大，但要是你置身当地，深入了解这座小城，才会发现冬奥雪都实至名归。从自然地貌来看，崇礼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境内群山起伏，全境被三条大沟、四座大山所覆盖，山峦纵横，沟谷交错，属于典型的山区谷地地貌特征。全区有林面积18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2.38%，其中包括大面积的白桦林、山羊为主的原始次生林，这赋予了崇礼天然的自然景观优势。一路驱车到崇礼，会发现幽深的山间小径两边都是十几米高的树木，尤其在深冬，走在小径上总会给人一种林海雪原的湿冷寂静之感。每年从11月到次年3月，崇礼迎来了它最艳丽的冬季，一场场大雪在翠云山茂林草丛中积淀下来，山如玉簇，林似银装。崇礼下的雪是干雪，轻如柳絮，累计积雪可达1.5米，雪域面积存雪期长达150多天，再加上境内多山地，海拔高度从813米延绵至2174米，无论从山地坡度还是雪质、雪量、雪期等条件来说，都堪称优越，并且享有华北地区最大的天然滑雪场。经多方专家评估认定，全区适宜开展滑雪体育旅游的面积可达600多平方公里，一直以来都被专家评价为华北地区最理想的天然滑雪区域。

随着北京太子城高铁的建成通车，崇礼早已融入了北京一小时经济圈。从地理位置来看，崇礼的优质在于环首都经济带，很多生活在京津的人早已将短期乡村旅游的目的地定在了崇礼。北京周边也有滑雪场，但鲜有像崇礼那样的天然雪场。身在首都经济圈的张家口似乎成了东北之外的不错选择。被冰雪选中的崇礼其实早在1996年冬就已经起步。崇礼第一个滑雪场塞北滑雪场开门营业，这也是中国第一家民营滑雪场，当地人称其为老塞北。结果投资只有几万元的滑雪场，一个冬天竟然纯利润30余万元。7年后，崇礼建起了万龙滑雪场，它是我国第一座星级滑雪场，也是崇礼最老牌、面积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滑雪场。如今已经建成了32条雪道，其中高级道就占了60%，最长雪道可达3-4公里。如果想要性价比更高的，可以到长城岭滑雪场，那里价格便宜，适合各个阶段的滑雪发烧友在雪上飞驰。要是一家人滑雪游或者亲子游首选，那必须是位于城区中心的富龙滑雪场。城区至雪场步行5分钟可达，它是崇礼面积第二大的滑雪场，也是崇礼第一家开放夜场和实现住宅与滑雪场无缝对接的滑雪度假区。如今在冬奥会主会场还建成了蜜苑云顶滑雪场，比起其他雪场，这里多了更多冬奥元素。这个雪场有独一无二的标准尺寸的 U 型池，还有5条特别缆车，座椅具备加热功能，也是全国唯一有加热座椅索道的滑雪场。同样坐落在冬奥核心区的太武滑雪场是崇礼地区落差最大的滑雪场，雪场山顶最高点玉石梁海拔2160米，雪场雪滩停止区最低海拔1650米，雪道绝对落差为510米。太武也是当中风景最佳、最适合度假的滑雪胜地。整个太武小镇的建筑以欧洲风情为主，滑雪畅游仿佛置身于欧洲小镇。位于崇礼四台嘴乡喜鹊梁的多乐美地滑雪场，同样也是具备观光旅游价值的滑雪场。这里建有滑雪公园、森林道、儿童乐园等滑雪娱乐区，是国家级滑雪训练基地之一，还有一家能享用的6人乘高速防风厢式缆车，能尽享雪地畅游的乐趣。距离高铁崇礼站最近能抵达的滑雪场翠云山银河滑雪场，根据走势和特点还创立了独特的星座雪道，比如1830米的处女座雪道就是一条超长的初级道，从山顶滑到山脚，初学者也能享受在雪场驰骋的快感。短短20多年间，崇礼已经拥有了7大滑雪场，各有千秋，构成了国内最大的雪场集群，国际化冰雪小城的格局早已悄悄显现。一条马路尽是坑，一个警察两头钉，百货商店一个人，蔬菜门市一捆葱，十字路口一盏灯，15瓦灯泡照全城。回望崇礼的过去，很多人没想到这个 GDP 常年在河北省垫底的塞北小镇，如今即将迎来沧海桑田的逆袭。很多人对张家口很陌生，它是蒙古高原通向华北平原的第一城，也是《射雕英雄传》里蒙古草原长大的郭靖从蒙古南下初次遇见了小叫花黄蓉的地方，更别提北部的崇礼。在古代，它只是一个没有建制的深山区，直到1936年才建县，取崇尚礼仪而得名。但这并不妨碍它历史底色的厚度。崇礼遗存了太子城、响铃寺、东土城、龙山文化等丰富的古迹，从境内燕、魏、秦、明等不同时期的长城遗址就可见一斑。这里有5个古城堡、20多个古墓群，崇礼边界都有长城环绕，换而言之，长城就是崇礼地界的界碑。历史上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齐名的张库大道就途经崇礼境内。唐代诗人王昌龄所作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

长征仍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一诗传唱的也是在崇礼发生的事。如此豪迈的边塞文化，崇礼尚有遗风。地处草原和山地的过渡地带，历来必然免不了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织。到了明朝，随着山西移民的迁入以及张库大道的兴盛，晋商文化又悄悄融入崇礼。多元文化交融下的崇礼，更有《礼记·中庸》里写到的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的古朴民风。在崇礼不仅可以滑雪旅游，还能观赏到当地特色习俗。一到春节，打柳子成了最独特的民俗风景线。传说清代康熙年间，两个乞丐来到张库大道的必经之路陶赖庙，将打柳子带到这里，从此便诞生了当地第一支打柳子表演队伍，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也是崇礼区唯一进入张家口市级非遗的项目。2014年对崇礼人来说确实是转折年，当国际奥委会宣称中国北京张家口、波兰的克拉科夫、挪威的奥斯陆、乌克兰的利沃夫、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5个城市正式申办2022年的冬奥会，或许崇礼人对此也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冰雪经济也早已慢慢让崇礼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早在10几年前，崇礼就果断提出旅游立县的定位了。据统计，2013到2014年雪季，崇礼县共接待游客142.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8亿元，入选了中国深呼吸小城100家，并荣获中国空气最优、低碳生态宜居旅游名县称号。京张高速铁路随之开始动工修建，3年后建成通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崇礼渐渐成了京津圈四季户外的天堂。如今滑雪已经成了崇礼一张崭新的国际名片。崇礼的魅力当然不止于冰雪，崇礼一年四季都值得看。春季的崇礼到处是漫山遍野竞相开放的山花，这里有中国版66号公路之称的张北崇礼草原天路，还有北方最美的崇礼梯田与张北坝上草原相连。一到盛夏，塞北大地松华吐翠，既有坝上草原宜人的清凉气温，七岭八沟的崇山峻岭又让人感到清静悠然。到了金秋，草原和深山丘陵就像铺上了金粉。临近10月尾，白雪是崇礼最好的妆容，喜欢越野的朋友到喜鹊梁雪地驾驶，沿途都是一望无垠的雾凇，如梦如幻，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如今的崇礼以钟楼为界，形成2条主街，钟楼以北是近2年打造的旅游商贸新区，你随处都能看到跟雪或者冬奥元素相关的店铺、宾馆、酒店、雪具店、餐厅、酒吧，配置齐全。而另一边钟楼以南更像老县城的面貌，窑洞、泥瓦房成片，人来人往的拥挤街巷。想要感受崇礼更原始的风土人情，不妨一路往南走，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山药、油面、大皮袄，崇礼三件宝。短短12个字，道尽了崇礼人的衣食习俗。崇礼人餐桌上常备的青菜就是山药，其实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土豆，它们叫山药蛋蛋。在崇礼人手里，它能焖、煮、熬、炖、烧，可成荤炒、做丝凉拌，还可以做粉磨面，口感绵润沙甜。油面就是崇礼的主食，花样实在太多了，压饸饹、搓鱼鱼、捏窝窝、搅拿糕、贴和饼、搅傀儡，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蘸上熬菜汤、炖菜汤、凉菜汤或鸡蛋羹，滑润浓香。他们天冷了，便把蒸熟的鱼鱼和饸饹溜到开锅的山药白菜汤中，便叫油面稀饭，俗称三下锅。便是靠着这碗油面稀饭，才把饥饿苦寒的日子嚼罢得有滋有味。在崇礼的很多饭店里，会看到用山药和油面做成的山药饭，或者在山药丝上掺油面搓成的条状山药鱼儿。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中国市场上最昂贵的蘑菇之一——口蘑。崇礼口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传统美食烧南北就是以塞北的口蘑和江南竹笋为主料，切成片煸炒，常用来吊汤提鲜。懂吃的作家汪曾祺曾在小说集《人间存一角》里提过这几样珍品，称肥羊肉炖口蘑那叫香，四家子的油面比白面还白。听崇礼人说方言，就能感受到陕西山西一带的好客，他们在形容事物上特别爱说叠词，比如泪可可、凉娃娃、腰密密、水灵灵。当地二人台、快板、瓜嘴戏曲里常见的唱词也非常接地气，比如二人台打连城里唱的西瓜灯红腾腾，白菜灯绿茵茵，盐碎灯翠纷纷，韭菜灯宽森森，茄子灯紫莹莹。三岔口人民的生动形象顿时跃然而出。老艺术家觉得崇礼早该被世人所熟知了，它不单有幽静的浅山溪谷、顶级雪域雪场，这座草原和游牧交织的塞北小城当中瑰丽多元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古老又淳朴的民风，还不够让人心生向往吗？

0: 不，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接下来咱们一起跟着主播游遍上海市区的几条最美马路，重新感受魔都的魅力和心跳吧。
1: 漫步在建国西路的街头，茂盛的梧桐树呢郁郁葱葱，街上的行人悠闲着散着步，路边的店铺呢也开始恢复往日的生气。往日那个熟悉的上海仿佛正在一点点的活过来。建国西路的街头人并不多，有时候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夫妇手挽着手一前一后地走着，就像这条老街从年轻到年迈一眨眼就走过了漫长岁月。作为上海最标志性的马路，你能在这里看到各式西洋风格的老房子，这些看似平常的老房子背后大多隐藏着一段历史的过往。如果你看到一座类似于牌楼的建筑，灰白色的砖石上写着布高里三个大字，下面还有1390和用法文写的勃艮第城，那么一定是布高里背错了。布高里1930年由法商投资，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设计并施工，共有78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建筑，形成了完整的里弄街坊格局。巴金先生就曾居住在布高里52号，在这里他创作了《海的梦》等作品。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感受到每一栋旧居的独特气质。红砖外墙的建筑复古粗犷，白色木质外墙露出浓重的美式风格，还有别具一格的浮雕，造型独特的阳台和飘窗。在历史的风霜雨露中，一座座屹立不倒的旧居仿佛在动情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如果你见到一座玫红色的三层建筑，立面简洁，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那应该就是曹天金谢希德旧居了。很多人对这两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曹天金是我国现代蛋白质研究的奠基人，而谢希德更是一位奇女子，不仅是我们中国芯片事业的破冰人，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校长。1951年，曹天金和谢希德学有所成，两人分别在英国和美国获得了剑桥和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因为对于祖国的热爱，他们毫不留恋西方的高薪职位和优渥条件，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国。但因为美国的明令禁止，谢希德不得不先去英国与相恋已久的曹天金会合，再辗转回国。据说为了阻止这位物理学高材生离开，美国警察甚至追到了开往英国的轮船上，但只搜查到曹谢两人的几千封信件，才不得不放行。回国之后，夫妻两人一直在这里居住了35年，所以这里也被称为院士公寓。如果你是咖啡爱好者，那你肯定听说过上海的永康路。永康路全长600多米，历史上曾是法租界，后来短暂成为过露天菜场和酒吧街，而今天的永康路已经成为了上海最值得逛的老街之一，聚集了众多人气爆棚的咖啡馆。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咖啡馆的城市，封闭在家的日子里，无数人最为想念的就是一杯咖啡的醇香。永康路作为著名的网红一条街，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又一家排着长队的网红店。如果你来到这里，会看到三三两两的人坐在这儿悠闲地聊天，好像一点都不赶时间。能在这条街屹立不倒的咖啡店，要么极致清新，要么日系复古，总之每家店都很有风格。除了无可挑剔的环境，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调饮品以及和苦味绝配的甜点，即使喝不惯咖啡的朋友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心头好。永康路上不仅有着追求新鲜感的年轻人，热爱咖啡茶饮的

0: 味爱好者，许多附近的居民也常常会来到这里。一杯香气浓郁的咖啡或许早已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永康路不仅有光鲜亮丽的外表，也是个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装修新潮的网红咖啡店上面就是径直生出的晾衣杆，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可能正隐藏着低调的老裁缝店。点一杯特调饮品，再搭配一份招牌甜点，在和朋友们的轻松畅聊中排解掉隔离期间的无聊和烦闷，这种消磨时光的方式或许对于刚刚解封的人们来说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种享受吧。作为扫街爱好者中最常提及的名字，武康路一定榜上有名。走在街头，抬眼望去是一栋栋充满着人文气息的建筑。如果你看到一栋造型独特的公寓，有着超大的半弧形大阳台，那应该就是曾经的上海四大公寓之一麦奇公寓。这栋公寓由旧上海法租界最炙手可热的建筑设计公司赖安洋行设计。麦奇公寓高十层，一共有八个大阳台，房间基本上都是200多平米的大平层。据说大阳台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赖安女儿跳舞时飞扬的裙角。麦奇公寓的对面是一座不规则的五边形公寓，叫做白塞仲公寓，也是由赖安洋行设计。白塞仲公寓的阳台是内线的三角形，从中间隔断开，分别供两户人家使用。公寓两侧生长着茂盛的梧桐，给熙熙攘攘的道路上增添了一抹清凉的绿意。除了众多的名人故居和建筑，武康路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阳台，叫做罗密欧阳台。黄灰色的外墙带着凹凸不平的质感，是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建筑。阳台不大，铁质的护栏有点像半个鸟笼。一位女作家陈丹燕在书中曾写道，那是罗密欧要爬的阳台，因此这里就被大家叫做罗密欧阳台。当然，要说武康路最有名的标志性建筑，还是非武康大楼莫属。武康大楼于1924年建成，由著名建筑设计师乌达克设计。大楼屹立在五街交汇的三角区，从正面看，外形犹如一艘巨轮，从空中看则像一个熨斗，跟纽约的熨斗大厦相似，也因此被称为小熨斗。大楼主体为砖红色，一层有着很多半圆形的拱廊，充满了法式古典的浪漫气息。作为上海最早的一批现代化高层公寓，最初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洋行和外商的高级职员。建国后，很多文艺界名流入住，而现在的武康大楼里遍布着很多文化社区，在门口拍照打卡后进去走走，或许会有意外的惊喜。骑行经过延庆路的绿色小洋房，让人回想起电影《爱情神话》中老白骑着自行车经过的场景。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洒在经过的行人身上，上一次走在这条路上，大家都还穿着厚厚的外套，现在都已经换上了清凉的 T 恤。玩累了呢，可以去愚园路的糖水店吃一碗桃胶芋圆，奶香浓郁，芋圆 Q 弹又嚼劲，口感冰凉又清爽。如果你喜欢吃面，也可以在玉兴记点一碗三虾面，鲜味浓郁，面条筋道，一口气吃完一大碗，真的特别满足。如果你偏爱嗦粉，那么就去吃一碗招牌螺蛳粉，汤底浓郁，木耳清脆，再搭配上口感决绝的酸笋，真的是越吃越上瘾。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大邱作为韩国第四大城市，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一大批小众的美景让你去探索，在这里可以花更少的钱玩更地道的旅游。

0: 旅行，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游大邱。
1: 大邱呢是韩国的第四大城市，说到这个城市可能很多小伙伴都觉得非常陌生，然而呢这个城市可是承包了韩国娱乐圈一半的女明星。太阳的后裔女主角宋慧乔呢就出生在这里，还有孙艺珍啊、闵孝琳啊，当然还有来自星星的你千颂伊带火的韩国炸鸡。那其实韩国最出名的炸鸡呢就来自大邱，而且这里呢每年夏天还会举办炸鸡啤酒节。如果你想要了解大邱人的生活，就一定要来西门市场看看啊，这可是朝鲜时代韩国三大市场之一，如今呢也是大邱规模最大的市场，5000多个商铺鳞次栉比，估计很多大邱人都不一定逛全了。那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想要买韩服的小伙伴呢可以来这儿。而且大邱也是韩国纺织品行业的中心，西门市场是韩国最大规模的纺织品市场，无论是布料还是韩服，无论是成衣还是定制，你都能在这找到，物美价廉，目不暇接。那大江呢也是比较贴心的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致打听了一下，韩服区在一区，一套丝绸质地的韩服大概是40万至60万韩币，那如果想要拍照追求款式而不追求材质呢，也可以买纤维材质，会便宜一多半。另外呢，在大邱的西门市场，大家还了解到韩国人结婚特别的嫁妆。那在一个摊子上，大江被琳琅满目的食盒吸引住，问了老板娘才知道，原来这是韩国婚礼必不可少的嫁妆。据说韩国举办婚礼仪式之后呢，新娘拜见婆家时需要准备饮食，比如说红枣、栗子、果脯、鸡、大章鱼、虾、鲍鱼等等，分别代表不同的寓意。因为食盒准备起来实在太过费劲，所以虽然如今婚礼还是会准备这些食盒，但是呢一般都是从传统的市场采买，根据自家的财力情况呢，准备的食盒也是品类众多，一套相对体面的婚礼食盒竟然需要人民币将近12000元。那拥有悠久历史的大邱市场呢，如今也是不折不扣的美食天堂，这里不同类型的美食呢也是占据着一条条街，非常霸气。二区地下呢是这里的美食城，汇集了韩餐、西餐、中餐、日餐以及各种小吃，尤以手工炸猪排啊、寿司、面片汤和海鲜汤最为出名。而在二区和四区之间呢，是刀削面一条街，木质长板凳围着一个个面摊，5分钟就能给你捧上一碗热腾腾的面片汤。那在这里呢，简直处处都是小吃一条街，辣炒年糕、血肠、鱼糕、紫菜卷饭、坚果糖饼、牛肉饼串、三角饺子，等等等等。不过据说呢，西门市场最出名的还是扁皮饺子和辣炒年糕。那逛市场逛得累了呢，那晚餐时间也到了，韩国之旅的第一顿正餐，辣炖排骨走起。这家店呢有辣炖猪排和辣炖牛排，价格分别是一份7000韩元和13000韩元。那大江呢点的是辣炖猪排，吃起来。

那咱们既然已经来到了大邱西门市场，更不能错过的就是充满烟火气和美食香味的大邱西门夜市。350米的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吃摊，烤小肠、辣炒年糕、炸牛奶、烤鸡爪、冰激凌、草莓牛奶等等等等，摊主们是自带 BGM 炫耀他们各种烹饪美食的18般武艺。能和小伙伴一起深度游到这样最地道最市井的生活场景呢，不仅是满足了作为吃货的乐趣，还更能充分体会到当地的生活，也许呢这个就是旅行真正的意义。那大邱西门夜市一般是从晚上7点左右开始，持续营业到12点。在大邱西门夜市上啊，最吸引大家眼球的就是这个欧巴花式烤扇贝啊，说实话是真的特别的酷炫。欧巴的花式烤法呢，也确实是吸引了非常多青年男女的围观。一份奶油焗扇贝呢是6900韩元，大概包括6到7只扇贝。那咱们前面也提到了炸牛奶，话说大家本来对牛奶这类的食物其实并没有那么感兴趣。

0: 但是呢，这份炸牛奶真的是特别的推荐，感觉像是日本豆腐那种嫩嫩软软，而且是微微甜，上面还撒了草莓干。那最后呢，大张在这里还推荐一下韩国的草莓牛奶。对，你没有听错，不是香蕉牛奶，是红色瓶子的草莓牛奶，非常好喝，底下呢都是草莓果酱。那我们一行人是基本上每人打包了一份回酒店慢慢享用。那我们韩国之旅呢，第二天早上是早早出发，一路上从大邱移动到了安东，来到了安东和回村。提到韩国的安东，吃货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安东炖鸡，真的是挺美味的。不过呢，这个安东鸡就留给我们今天晚饭作为大餐吧，稍后呢为你揭开安东鸡的诱人面貌。其实安东呢还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也非常知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安东和回村。朝鲜时代两班贵族啊选择这片风水宝地恬淡而居。那在这里呢是一年四季皆有不同的风景，这个宁静而美丽的传统村庄保留了朝鲜时代最原汁原味的感觉，哪怕没有那么晴朗的日子呢都让人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是变得安安静静起来。这里特别适合女孩子们来拍写真，那每一扇门每一条小巷甚至是每一棵树都镌刻着时光的痕迹，好像一不小心就能穿越回去。韩国大部分村庄的房子呢都是以正南或者是东南方向依次排列，不过呢和回村可不一样，村里的房子呢是以榉树为中心，按照洛东江的方向排列，所以呢朝向都不一致。位于和回村正中央的呢就是有600多年历史的榉树，是村里的守护神啊，据说是可以次子以及户子成长。那这个区域呢也叫做三神堂，每年阴历的正月十五，村民们都会在这里聚集举行洞祭啊，祈求村落安宁丰年。那在这里呢大家也是看到了许多白色的许愿纸条，所以呢也是不免赶快写上自己的心愿向榉树神求福。来到韩国的安东呢，除了去世界文化遗产安东和回村啊，也别忘记留足时间去探索一下旁边的和回洞假面博物馆。这里除了收藏有韩国各地的20多种面具，还收藏了来自世界上35个国家的不同面具。不同的面具表达着缤纷多彩的内心世界，猜疑、冥想、愤怒、喜悦、安静等等等等。你能从这一张张不同的面具看到它背后的情绪故事。那2000多个不同造型的面具汇聚于此呢，绝对是会让你过足面具瘾。那中午呢我们体验了一下很多韩国当地人都不一定体验过的特色美食须记寺饭啊。话说小伙伴们可能对韩国拌饭都比较熟悉，不过你吃过人均200元的无敌拌饭套餐吗？没有的话，那就来安东尝试一下昔日儒生们挑灯夜读时食用的夜宵须记寺饭吧。这套号称须记寺饭的拌饭呢，因为模仿祭祀祖先的饭菜而得名。要知道韩国祭祀祖先的餐食可都是最好的，所以呢须记寺饭啊自然也是相当的高大上。不仅有传统拌饭的蕨菜、桔梗、萝卜、菠菜、豆芽，还有烤干净鱼、烤鲨鱼、鲜章鱼、白菜饼、海带饼、萝卜汤等等等等，几乎不添加呢任何的化学调味品，这样既美味又健康。看着满满一桌的假祭祀饭呢，说实话是真的特别想立马尝一尝。那铺了满满一桌的须记寺饭呢，都是用上好的食材制作而成，清淡健康。而且呢餐具也是用了特别考究的铜碗铜碟，除了材质显得高大上以外呢，这个制作铜碗的铜里还添加了22%的锡，所以呢还有杀菌功效。这么一大桌须记寺饭呢，只要人民币200块啊，说实话还是特别的划算。
1: 太原，一座默默无闻的城市，历史的辉煌被无情的风沙一次又一次的冲刷，留下的是经久不息的龙城韵味。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这座厚重的历史之城。
0: 太原呢，如今就是这样一座默默无闻的城市，历史的辉煌被无情的风沙一次又一次的冲刷，留下的呢是经久不息的龙城韵味。今天呢，让大家带上这份城市旅游清单，一起走进这座厚重的历史之城，哪怕只是匆匆忙忙路过，亦可一般窥全貌。 众所周知，山西面食呢是世界闻名，那太原作为山西文化的中心，更是面食萃集之地。大拉面、刀削面、刀拨面、剔尖、搭面、拨鱼、秋片、擦面，在这里呢，人们相信大巧不工，物华反素，一团面一双手就能造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太原面食店呢，其实是老太原人都知道的店铺，那环境也是国营饭店的范儿。面食种类呢是数不胜数，其中以烧麦和刀削面最绝，油面烤姥姥呢也很不错，口感筋道，蘸上加了醋的羊肉汤呢，那味儿是没话说，绝对是体验山西面食的好去处。那这家店呢也是号称有60年的历史了，于是呢大家进去点了份面食套餐和一份平遥牛肉，还有一罐可口可乐，合计91元啊，说实话感觉还是不便宜啊。也许所谓的名店呢，就是可以理直气壮的把3元的东西卖成10元的。
2: 结了冰了太原，多少人还没赚够过年的钱。
0: 那在太原呢，如果还有一种不可错过的城市美食名片呢，大江认为一定就是好刚刚羊杂哥啦。这里是太原最有名的羊汤店，无时无刻呢都是有人在排队，羊汤味道浓郁，隔着大老远就深深的把我吸引住了。只见店内的食客们呢，一个个都是埋着头吃到满头大汗，然后猛地一抬头，老板来听冰镇的可口可乐。醇香的味道呢，说实话已经把大江勾引的不要不要的了。那大江呢也是赶紧点了一份羊杂汤加羊肉，要了2个油酥饼，香菜和葱都是自己加的。那桌子上呢还摆着辣椒酱、盐、胡椒粉等等，可以按口味自取。那第一个油酥饼呢，大江就着羊杂汤就吃了，那好喝的羊汤呢真的是让人恨不得连干3碗，无奈只好厚着脸皮又去要了一碗羊汤。羊汤是用羊下水熬煮，那加了10几种药材，再加上大葱，一直不停的在大锅里熬，所以汤汁非常的鲜。然后呢将油酥饼熬碎放入羊汤中，泡烂的油酥饼酥软，就像油条汤一样，整个汤头呢不膻不腥，泡着酥油饼呢也是超级的满足。羊杂入口软烂美味，各种羊杂呢也是口感不一，汤头入喉咙的那一刻呢，大家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感啊！这种简单而纯粹的感动，说实话大家已经许久没有过了。或许人世间的诸多不满呢，都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复杂，就如同太原这座城市一样，褪尽繁华的外衣，留下的才是历久弥新的诚挚与纯真。
2: 还没赚够过年的钱，下了雪了结了。
0: 那大江每到一个旅游城市呢，其实总会去逛一逛当地的小吃街，因为在那里汇聚了本地的特色小吃，也有许多当地的风土人情。当然那里差不多也是每个游客都可能啊必定会打卡观光的景点之一，例如武汉的户部巷、厦门的中山路、上海的城隍庙、重庆的瓷器口、成都的宽窄巷子等等。那太原的滋味呢，或许就在柳巷食品街最能体现了吧。虽然呢这只是短短的一条街，但是也是汇聚了不少的老字号。清河园饭店坐落在柳巷食品街的源头，以及历史悠久、制作精良、营养丰富、风味独特的地方名吃头脑，而誉满太原，闻名省内外。头脑又名八珍汤，是由黄芪、微面、莲菜、羊肉等配置而成，外加腌韭菜做引子。那从表面上看是一碗平淡的面糊糊，用调羹拌一下呢，羊肉、莲藕、山药呢就露出了真面目。一勺入口，浓浓的中药味和黄酒味真心呛人，而且呢是寡淡的不行，难以下咽。然后呢大江又试着用筷子挑了几根腌韭菜放到调羹里，舀了一勺头脑放进嘴里啊，勉强可以接受了，强忍着不适感喝了半碗，就感觉肚中发热发暖，有一种饱胀感啊，听说对身体好，但是讲真是真心喝不下了。除此之外呢，清河园的烧麦也是它的特色之一，好就好在有非常多馅料的种类可以选择。那除去肥羊肉做馅料以外呢，有的是用羊肉西葫芦馅，有的是用羊肉莲菜、羊肉白菜，还有羊肉大葱，那是任凭不同食性的顾客选择。离开清河园，距离食品街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很奇特的小吃，名字叫做老鼠哭元宵。很多人选择在这里吃早餐。那其实北方的元宵和南方的汤圆，虽然外形看起来相似，实际上还有非常大的区别的。那元宵煮出来汤会非常的粘稠，不像汤圆那样清爽。那这边的桂花馅的元宵呢是非常出名的。那当然因为个人习惯的问题，大家说实话还是更喜欢汤圆的口感，糯米有弹性而不粘牙，元宵的口感呢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3: 鸡色影子啤酒羊鸡拐场王平甜品还有白奶上场和咕噜鸡的半个汤
4: 爽
3: 你要的牛肉抬过的病
0: 那再向前挪动几步呢，大家发现了一圈人

簇拥着好像在拍手叫好。那啊，作为资深凑热闹的爱好者呢，啊，赶紧过去凑凑热闹。听着吆喝的声音，好像是在做枣花馍。听说枣花馍的制作工艺呢是极其复杂啊，堪称绝美。所谓28蒸枣花，说的就是枣花馍了。那这次有幸看到制作过程呢，说实话还是比较幸运的。看着这繁琐的制作技艺，大家不禁为太原浓厚的非物质文化竖起大拇指。这手艺大师傅表现的是那么的纯熟，又是那么的自信。或许呢，这就是太原的文化源远流长，淳朴至真。乙汾桥呢，是太原市北部地区的一条桥梁，也是太原首座对称双栖拱吊桥。那乙汾桥的诞生历程呢，正如太原这个城市一般，饱受责难却又坚强不屈。为了缓解交通压力，乙汾桥的修建呢，仅用了10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但是美丽的乙汾桥却因为桥面狭窄而饱受责难。早产儿可能有它相应的先天不足，但是经过太原人民的千万双巧手和智慧的结晶之下呢，乙汾桥改造工程顺利完成。所谓太原人一双巧手造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不是说说而已。那大江站在远处望着乙汾桥呢，也是思绪万千，这得是多么有智慧的一群人造就了这样一块晋商宝地，又是多么情朴纯真的人造就了这样的一座城呢。他没有大城市的灵动，却也有骨子里的执着。不论世事浮沉，他就在这儿，不远也不近，沧海桑田，依然不动。好刚刚杨家堡的铁柱脚，唐朝日路的夜场。讲了太原的种种的好呢，也不及听众朋友们亲自来一次。那毕竟有些事呢，只有你自己经历了才能深有体会。就像大江面前的可口可乐，只有喝过的人才能体验到畅爽。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信哲的《这世的名字》。这首歌的 MV 是张信哲在上海博物馆东莞进行拍摄的，文物作为时代名字的见证者，与歌曲主题跨世纪相认，深度契合，通过文物故事拓展歌曲世界观。
5: 是那次1万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

张信哲认为，透过文物的美及其背后的故事，让这首歌更有深度，更加丰富。来自张信哲的《这世的名字》。继续来听利比的《有愧》。通过深夜独白与余景隐喻，深刻表达了失去后的悔恨与内心挣扎。利比全程参与混音、母带制作及和声编写，确保音乐风格统一，以流行情歌为基础，融入民谣的叙事感与电子音乐的氛围营造，形成独特的利比式情感表达，也是利比从爆款单曲歌手向全能音乐人转型的重要作品。来自利比的《有愧》。

继续欣赏陈粒、萧敬腾合作的单曲《慢慢满满》。歌曲由陈粒作词，萧敬腾、陈粒联合作曲，在陈粒一粒演唱会杭州站首次亮相。这是一首关于时间与生。

命的诗篇，以温柔而坚定的笔触勾勒出生活的辩证之美。歌曲中的慢是节奏，满是状态，二者交织，暗示着一种在时光沉淀中逐渐充盈的生命状态。让我们慢下来，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圆满。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谭晶为《盖亚传说》米兰时装周活动演唱的主题曲《木山子》。歌曲由中国色彩专家郭浩作词，融合中国美学理念，呈现可穿可听可观的艺术体验。木山子这一中国传统颜色，出自唐代汉文学家王勃的《滕王阁序》，表达的日暮降落的景象。谭晶通过音乐将这一色彩具象化，能够在旋律中感受到暮色中山峦与紫色的花朵所带来的宁静与美好。来自谭晶的《木山子》。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由陆卓带来的全新单曲《Fall in Love》。作为十个擎天成员，陆卓的音乐风格多变，不仅擅长抒情歌曲，也喜欢尝试各种音乐风格。这首歌是陆卓以真心谱写的温柔诗篇，把心动揉进旋律，将笑容汇成音符，每一句都是他与粉丝的双向告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爱中，书写未完的罗曼蒂克故事。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7期。
1: Top 5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张靓颖合作的新歌《霸王别姬》，这是两人继2024年演唱会后现场合作后精心打磨的录音室版本，编曲由周以立操刀，展现中式美学。薛之谦的声线以墨色浸透简书，一笔一画书写着霸王的苍凉。张靓颖的音色宛如釉彩碎裂青瓷，一唱一念之间尽显虞姬的决绝，故事感与情感张力拉满。当

歌曲以传统戏曲文化为底蕴，融合现代音乐元素，讲述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故事，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霸王别姬》。继续来听陈卓璇最新翻唱的《听说你》，梁博版的《听说你》更具现实批判性，陈卓璇版本则回归个人情感，探讨感情当中的得失。故事里的那些求而不得的刺痛，陈卓璇用细腻的嗓音诉说着一段失落遗憾的爱情故事。

听你说那些未完的承诺，以气声模拟耳语效果，增强代入感。来自陈卓璇的《听说你》。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鹤野为2025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演唱的出征曲破。恢宏的节奏勾勒出选手们破局鏖战冲破暗夜的无畏模样，破唱出了他们为梦想为自己而战的心声。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强调，破不仅是战歌，更是连接玩家情感的年度之作。来自王鹤野，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林凯《对是错的》，作为王林凯新专辑的先行曲，也标志着他音乐生涯的新阶段。与王林凯以往的张扬外放的音乐风格不同，这首歌采用克制压抑的编曲，营造出忧伤的氛围。格莱美团队的参与也提升了歌曲的艺术水准和行业认可度。

国际化的制作和深度主题为华语流行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王林凯，对是错的。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预言的现场版《31天》。预言以细腻温柔的声线诠释着情感思念，风格区别于以往她的唱跳形象，被形容为情歌小公主，在逃公主范儿，被乐评人称为国产剧 OST 级情歌，也是献给歌迷的成长礼物。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补乐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9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晚安暖城。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轻灵的钢琴与磅礴的弦乐交织，勾勒出火箭升空的绚烂光景。这首由周深演唱的《奔向你》，用深情呼唤，唱出了探索未知的勇敢与生命意义。这首歌不仅致敬了30载飞天荣耀，更化作一束光，激励着每一位平凡追梦人向着美好奋力奔跑。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好望角》以明快的 2B 节奏为基底，融入电子合成器与弦乐交织的旋律线条，营造出程方舟穿越风暴的冒险氛围。编曲中吉他扫弦与古典推进的配合，强化了青春比风暴更热烈的核心理念，

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与歌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新世界是萧煌奇的代表作之一，抒发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向往，强烈地宣扬人类的爱与和平，融合了不同风格的音乐元素，诠释出了一幅充满梦幻气息的人类新生活的画卷。从舒缓的前奏到高亢的副歌，音乐节奏极富张力，感染力十足。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追风赶月的人，这首歌是张杰为五四青年节献上的一曲热血颂歌。张杰用他那穿透云霄的嗓音倾情演绎，不仅唤醒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最初的冲动与坚持，更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向所有在人生赛道上不懈奔跑的追风者致以最深的敬意。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致敬每一位追风赶月的人。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继神曲《小苹果》之后，肖央这次与刘德华联手合作的动感歌曲《新的一年送给你》，希望歌中的快乐气氛也能感染到你。

侯喜帆是由李超雄、姚晓民作词，庾澄庆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10月5日，后收录在2017年12月5日发行的专辑《嘻哈游记：庾澄庆的音乐奇幻之旅》中。歌曲充满了满满的西部荒漠风情，整首歌曲充满舞动感，听后都会不由自主地跟随歌曲开心地手舞足蹈。

2019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水。

0: 场变迁，最后不过是斗酒三两闲。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音乐就像万花筒，每一种声响都映照出不同的灵魂。李宇春的这首 Good Good 用现代骨架托起复古色泽，旋律缓缓铺开，像一针针被细心擦拭过的旧时光。它不只是歌，更像一支轻盈的短片，让人感受到从独自行走到与伙伴们邂逅的俏皮而又明亮的李宇春，像风铃撞进午后，清脆又自在。

台湾艺人童安格，曾是华语影视歌三栖偶像明星，更是台湾华语乐坛深受欢迎的实力派歌手，与王杰、周华健、齐秦并称台湾四大天王。虽然他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但好歌没有年代区别，经得起时间的沉淀。我们一起聆听童安格带给大家的经典老歌《陪你到天亮》。

我的心在沉沦破碎以后不羁地跳动，像一颗布满苔藓的恒星，在每个寂静无声不眠的夜晚独自闪耀。我的心在沉默等待以后不羁地跳动，一首汪峰演唱的歌曲《恒星》，请大家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虽深藏不露，却也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岩石经过千万年风化破碎后，其中含金岩石的碎屑会被雨水冲刷出来，随着溪流一路迁徙，最后沉淀在河床的泥沙中。这些看似普通的沙土里，或许就有黄金的踪迹。
1: 看一个七，我们那条线还有好几公里哦，兄弟们。
2: 1.5万的调制突破的水系色系和残样，今年是420平方千米，1720个样品的左右。我们预计的任务工期就是2个月的周期。
0: 山林广袤，藏金处未知。为了尽快找到黄金的踪迹，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采集1720个不同点位的水系沉积物样品。
1: 慢慢切过去
3: 了，对，慢慢切了，看脚下啊。
1: 刚才啥子？
0: 一处近乎垂直的悬崖，挡住了前往预设采样点的路。
4: 那就用绳子了呀。
1: 这多少米呢？
4: 20米，
1: 太深。我说不止，
4: 就20米左右嘛。先下去看一下，
1: 看看点啊。

0: 亿万年来，金元素随着地质活动迁移至上地壳，形成矿床，而悬崖峭壁往往是地质构造活动强烈的区域，也可能正是黄金富集的关键地带。因此，这是调查小队不能放过的采样点。
1: 每次采样难度特别大，地形起伏，断桥断嘴，很难分型。 导向当中带路都很难找到，因为老乡觉得我们的工作太艰苦了。不着急，差不多，在这儿。放伞！为了达到今天最后一个采样点，他们还需跨过这条河流。
2: 今年这个水质采样，它不是为我们一个单位的，以后这个地质资料交出去之后，全行业都可以看得到一个资料。可以采样了，可以采样了。
1: 经过6个小时的跋涉，今天的最后一个目标点位，终于被攻克。
2: 绑布条。走走走。
1: 水系沉积物样品第一时间被送往实验室。如何在这些样品中找寻那肉眼看不见的黄金微粒？一场微观世界的炼金术即将开始。将沙土充分粉碎，让隐身其中的黄金微粒充分混匀。 再用700摄氏度高温焙烧2个小时，除去有机物等杂质，随后加入被称为王水的强酸，密封蒸上2个小时，将金转。

0: 化为离子状态，最后用特制泡沫吸附其中的金离子。经历了烈火与强酸的洗礼之后，样本被送入这台有着超级灵敏嗅觉的检测器，它能捕捉到浓度低至十亿分之一的黄金信号。
1: 哎，成功了，那值有点高了，1.5，然后10.4，21.3，这。
2: 你看它的这个含量，从常规的零点几纳克每克。可以高更高的达到这个80几纳克每克，甚至比较可喜的它的这个含量。
0: 可喜的数据意味着，他们在上千份的样品中，成功锁定了金元素含量较高的区域，这为调查小队下一步的勘察指明了方向。
3: 嗯，我们查了这条沟是吧？
4: 点位是多少？
0: 消息传回，
5: 打滑了。
0: 清晨，一支地球物理探测小组再次向大山深处进发。
2: 走。
0: 水系沉积物调查成功圈定了可能有黄金的区域，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黄金究竟藏在地下多少米处？矿体又是什么形态？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种透视大地的技术——顺变电磁法。简单说，就是给地球做 CT。
2: 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是阳光明媚啊，这一到山顶上，
5: 没想到山上那么冷，
2: 冷得都打摆子了。咱们今天计划的路线是从那边下去，那是头，往下看。
5: 看这个路也不是特别好，
2: 我就对我害怕下去了路滑，对路滑。
6: 来都来了，
5: 我说来都来了，
2: 走。走。
7: 水泡池中，
0: 队员们首先要用 GPS 和罗盘精准定位预设的 CT 扫描点。
2: 你先把点扫了。放平。
0: 这个黄色的核心设备就是顺变电磁仪。
2: 好，连上了。
0: 它们铺设的线圈是探测的天线，它既负责向地下发送探测脉冲，也负责捕捉来自地下的微弱信号。现在探测正式开始。如同在山谷中喊话会有回声，顺变电磁仪就是利用电磁场接收大地的回声，通过发射线圈向地下发送一次电磁场。倘若地下深处存在导电的金属矿体，就会感应出涡流，产生二次电磁场。这二次电磁场就是大地的回声。接收线圈就像灵敏的耳朵，可以精准捕捉这些回声。再通过数据分析，物探工程师便能绘制出地下金属矿体的 CT 影像。
2: 从这儿上吗？看到，从这儿钻进去。
3: 如果像那心电图一样是吧？我万万就是来。
2: 好，下一个。你感觉那能上去不？下一个。那有条路吗？
0: 就在地面物探小组艰难跋涉收集数据的同时，几公里之外，一场更具现代感的勘察正在同步进行。
8: 现在这个系统是全航空准备电磁，相当于是把地面的所有的发射接收都集中在空中，地面那块的大量的工作就会大量的简化。那现在这是首次做实验。
0: 这套国产全航空顺变电磁正迎来它的首次大考。它的使命是覆盖人力无法达到的区域。无人机起飞，它挂载的这个集成吊舱将原本需要在地面铺设的发射与接收系统全部浓缩其中。这套设备系统是集合国内多家单位力量自主研发的成果。无人机掠过天空，每秒能完成数十次探测。国产化设备带来的迭代，为勘察效率和探测深度带来质的飞跃。海量的物探数据已

0: 收集，接下来就是分析演算的时刻。
1: 目前就是我们物探那块，就大概是现在新发现的断层，这个断层的对应的是现在目前这样一个矿层的一个走向。
0: 物探数据在计算机中汇聚演算，形成结构模型图，模型初步显示这里可能隐伏着三条新的矿脉。
1: 对，这两个地方为什么是沉一沉啊？感觉那个数据是不是解析的时候有点小问题。
0: 新的发现让大家为之振奋，但队长杨忠虎却忧心忡忡。
2: 他那个数据解析它有难度，它有多解性，物探本来就是一个多解性的工作。
0: 多解性意味着认识和实际存在偏差，屏幕上的矿体轮廓究竟是真的宝藏，还是数据形成的假象？
3: 矿体拱北这样新的，大概那个倾角大概是60到70的位置，对这个矿井当中打的针线打的形状。
0: 想要揭开真相，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钻探。
4: 师傅，在山一边。
0: 准确的答案，唯有向大地求证。通过钻探，从地下取出岩石样品，就可以直观地判断地下是否存在黄金。钻探工程即将展开，然而这也是寻金路上最艰难的挑战。10000年来，秦岭地块与羊刺板块再次猛烈碰撞，使得这里的岩层支离破碎，布满裂隙，既形成了金元素上升的通道，也造就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地下迷宫。
5: 156，就稍微偏一丢丢了。
6: 多少？
5: 不用，你往这边打。对，往西打。可以了。
0: 钻探的第一道难关是布孔，布孔的方位和角度将直接影响到钻孔能否精确到达目标位置。
7: 每年我们布的第一钻都是非常谨慎的。
5: 9月份的时候是差3度矿体的位置，就可能差个1米左右。
0: 钻头斜穿地层，角度越准，就越有可能获取到更多含有黄金的岩石样品。
5: 好，
0: 一遍遍的角度测量，两个年轻人背负的是整支金矿调查小队的期望。
7: 地质人来说，你一辈子能搞一个大矿是很幸运的事情。
6: 够了，可以了，你再做一下。
5: 没问题，156，可以了，那就这样。开孔。
0: 在反复确认角度之后，钻孔终于开始。一根根的钻杆顺着钻孔向下延伸，表面看似平静，地下却是危机四伏。
8: 感觉那个铁管很硬也很直，但是你把它拉长了1000米，它就跟面条一样，柔性很强，晃动很大。
9: 塌了，下不去。
0: 一根输送至地下的钻杆偏移了位置。
9: 把后排我在北边头往回拉。
0: 在这里，任何一次微小的意外都可能导致已经深入地下的钻杆断裂，钻头卡死。
9: 行了，好了。
10: 有三条大的这个构造断裂带，断裂带里面是碳泥质的纤维啊，容易这个卡钻断钻。
11: 你看这个比较松动，地下如果还原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你取芯的时候如果这一下就掉出来，岩芯就掉到井底，首先要排除这个问题。
0: 他们反复检查每一个细小的零部件，杜绝一切意外的发生。

0: 对。
1: 这就是岩心，通过它就可以知道大地深处的秘密。位于半山腰的大本营里，岩心的解读开始了。
2: 看了这些的话，就能够确定基因在哪里，在地下大概多少米的位置，确定它是怎么分布的，斜着的、正着的，然后向东的或向西的。
1: 通过观察岩心中的矿物质，可以判断钻孔的位置是否真的存在黄金，而找金的标志物却让人意外。
2: 看见毒砂，70%能够确定这个地方是有金矿的。毒砂是一种含砷硫化物，砷的话就是砒霜里的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1: 黄金竟与毒砂相伴相生，这危险的组合曾是古代炼金术士的噩梦，如今却是现代地质学家找金矿的关键线索。找到这危险的硫化物，就等于找到了追踪黄金最可靠的路标。
2: 这段矿的话，整体看下来的话，几乎没有见到毒砂和黄铁矿一起，所以就可能不太好，就不符合我们成矿的条件。
1: 解读岩心的结果并不理想，这意味着钻孔的位置和角度可能出现了偏差。是运气不好，还是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巨大的疑问笼罩在心头。夜深了，拉姆仍在复盘。
2: 挺受打击的，就是我以前的认识都太过于理论化。
1: 3年前，他一毕业便来到这里，这是他人生中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一座被研究了数十年仍充满争议的地质迷宫。
2: 它到底是什么样，就很多老一辈的专家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然后到了我们这儿，可能我们还要再花更多更多的心思，还有很大的温很大的距离嘛。啊，就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好像做再多的努力，你都没有办法去把那个……哦，等一下，对不起。
1: 一次次的挫败，失落，不甘。然而，这是地质人成长道路上必经的一刻。
2: 我觉得我有时候会退缩，但是让我自己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就是我需要我坚强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我这一方面才能代表大部分女性，觉得女生可以搞地质。我有时候会想起来，我觉得要不再坚持一下，再试试。只有在野外不断的经历，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实践，反复又推翻又重来，也像我自己吧，反正就是好像不停的在重塑我自己。

0: 这是十年前开挖的平洞，一条从山腰水平打进去的隧道，走进这里，就如同进入了矿脉的体内。
1: 这一个岩脉，你看吧，这有个岩脉，这个岩脉看着你看着这个梁柱。
0: 地质专家们希望能从这里测算出下一个钻孔的位置和角度。
2: 那边是北吗？
1: 这很陡啊，这个你看吧，这很陡，你说不清它南还是北。
3: 你要看这儿就在朝北。
1: 哎，从这儿有点往北，但你看吧，这就往南了。你看这这不就往南了吗？你说好乱。
0: 复杂的矿脉走向，让大家察觉到一个关键差异：这里的岩石结构和矿脉形态似乎与团队过去习惯的认知存在明显出入。 这是25米吗？
1: 这是50米吗？打过去就没有矿了，是吧？
0: 这让他们意识到，这里的金矿成因可能比已知的模型更为复杂。
1: 因此，用传统的理论推测金矿位置，才会屡屡失败。
0: 有好的地方的构造是很乱的。
4: 哎，所以说，先把这个。

0: 规律唱出来。
1: 年迈很连续。
2: 从屏东回来，一场关于此地金矿的成因辩论在会议室里上演。
3: 就如果我们判断它跟成矿地质体是这套盐碱共矿，那我们找矿方向就是沿着这套盐碱来找矿。就
4: 我们好像有不同观点，你可以说一下。
1: 有的地方灰岩里边也是有我们矿的矿化现象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肯定是除了硅钙镁以后也有构造共矿的这个特点。
5: 那中间再投问题，
1: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2: 这不仅关乎理论认知，更决定着此后数亿资金和数年时间的投向。
1: 我们这个地方打的连着三个孔，深度400多米，都稳定的情况，而且匹配。
6: 黄金有价，认识无价，只要是地质认识取得了突破，那么找矿呢，就可能就是工程控制的问题。
4: 如果我们认为它是2011年形成的这个成矿系统，那个时候它就是刚好。
2: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终地质专家们将此地金矿形成时代锁定在2011年前。他们大胆地提出一种新认识：晚三叠式岩浆核构造联合控矿模型。
7: 这个研究，它的理论认识，它的模型，对整个西青林地区找矿应该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甚至对滇黔桂相似类型的矿床的找矿也应该有指导意义。
2: 屏洞中的发现与新的成矿认识，为大家指明了新的方向。带着前所未有的信心，他们在新的靶区再次开动钻机。

0: 经过两周人换机不停的日夜坚守，终于到了建矿的时刻。
1: 你看这儿这种亮的，你翻着看看。
2: 这个吗？
1: 对。
3: 能电阻差吗？
2: 今天我应该是看到那个东西。
3: 一块色的窗子，我有看见
1: 这个。而且这里边我感觉有一些毒砂和黄磊矿。
0: 这一次他们在岩心中看到了毒砂和黄铁矿，这意味着他们终于找到了地下那隐形的黄金。精准定位黄金所在区域，也验证了他们提出的新成矿模型。至此，西秦岭阳山金矿的找矿工作终于突破了长达30年的认知瓶颈。仅西秦岭阳山金矿带就发现了6个矿段，144条矿脉，探明了规模巨大的黄金资源储量。这些沉睡在地下的宝藏，不仅是一笔巨大的国家财富，更像一颗颗种子，在新一代地质人心中埋下了探索地球奥秘的无尽好奇。
3: 里面有没有闪晶晶的东西？
4: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黄铁矿，比较细，但是它里面有可能有金子，但是那种金子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金子，叫不可见金。
0: 每年都有孩子前来研学，
3: 大家可以拿放大镜再看一看。
0: 他们触摸的不仅是冰冷的岩石，更是一本活着的地球教科书。
3: 这个屋子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有好几个地方大家可以找一找。
5: 像你们的名字都要源源不断的要列到这上面去。
0: 一座金山的炼成需要几代人的光阴。这面墙上的名字如同永恒的坐标，也照亮着未来的路。向大地探寻宝藏，也用心血守护青山。
1: 我们在施工钻孔之后会进行复垦复植，往前段时间我们去看过，松树已经长了可能大概有个2-3米高了。
0: 绿色勘察早已融入了新一代地质人的血脉之中，他们取金于山，更致力于让这座宝藏成为真正造福一方、惠泽长远的绿色金山。
6: 那我们通过重心啊，以这个闽粤通方的做支撑，向西部啊边远建谷地区进行拓展，填补空白。
0: 西秦岭成矿带是中国资源战略西进。

0: 向深地进军的关键之点。
1: 整个西青林应该可以改变我们中国的黄金布局。黄金自古以来都是金融的稳定器，国家金融安全的最重要的加强石，对于我们人民币的币值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黄金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璀璨的光泽与恒定的价值，更在于它承载的从深地到星辰的梦想。
2: 爸爸，山上有没有黄金呀？
3: 有呀，爸爸不就是找黄金的吗？
0: 而在全国各地，一场关乎国家资源安全的宏大布局早已铺开。从东海之滨到世界屋脊，无数中国地质人于无人知晓处用青春踏遍山河。他们寻找的不仅是地下的宝藏，更是一个国家迈向未来的底气与根基。保障资源安全，托举复兴伟业，这就是地矿宝藏真正的分量。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9日，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日，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日，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3: 8月19日，王毅在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8月19日，刘国中在天津调研。8月19日，何立峰在京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5: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3: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1: 月球探测整装待发、运载回收也迎来突破。昨天上午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
0: 而8个月前，朱雀三号首飞并挑战回收时遗憾失利，从那天起，总指挥戴政带领团队以穷举法逐一归零，向未来重新发起挑战。
1: 发射前，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6: 又见面了，
7: 杨总好。
8: 8个月，我们又再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蓄势待发。
6: 这次站在这个考场上和上一次站在这考场上有什么不同吗？
8: 心情还是不一样，多了几分压力吧，也代表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拔高了啊。
6: 有几成的把握啊？
8: 从设计上讲，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100%的把握，但是从工程角度上来讲，我们仍然是会担心说，有没有我们认知之外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因为其实真正短板永远来自于你未知的东西。
9: 未知的东西正是去年那场失

0: 根源。当朱雀三号守备舰距离成功着陆只有3公里的高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当时应该说大家都愣住了啊，确实很快出现这个火光之后，出现爆燃之后，整个这个火箭就，因为那下已经是距离地面很近了，大概出现问题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3公里左右，所以很快它就坠落在地面上，所以其实大家来不及反应。
0: 当时你在想什么？
1: 当时我也是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回事？对，怎么回事啊？是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0: 回收失利之后基本成功这个表述曾一度被外界视为一种安慰，但对戴政和他的团队而言，这更像是一次冷静的自我审视。
2: 你觉得当时这仅仅是一个安慰的说法吗？
1: 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大家团队心态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国内第一次，大家有这个认知有可能是不成功的，我们可能需要为这个试错去买单，我们还努力的空间。你反而会觉得所谓的基本成功差那一步反而是你更进一步的这个阶梯。第二次发射之前这个压力就是巨大的，这个心态就会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那你到底要试多少次错了？
0: 这一步之差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技术归零，这是一场与未知的博弈，也是一次对工程严谨性的极致考验。他们将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用穷举法一一的列出，再逐一的排查。
1: 我们把所有可能引发这个故障现象的故障模式，我们把它都列出来。
2: 大概列了多少种？
1: 我们列了几十项，逐一进行排查，相当于是穷举法，先把所有可能都列出来，通过飞行数据也好，通过反侦也好啊，甚至通过地面实验也好，去证明这个模式是不是会引发这个故障。
3: 此后，团队进行了多项改进，将着陆点火发动机从5台调整为3台，大幅降低了系统复杂程度。
4: 8个月的故障归零，不仅修复了火箭，更重塑了团队的信心。
1: 大家其实，在加入蓝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大家其实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加入进来。我举个例子，我们软件专业的主任设计师，我大概是晚上12:30走的时候呢，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面对着电脑在思考一动不动。我当时过去拍了一下他肩头，我说早点回去休息吧。第二天呢，这个我早上7:30我来发现他还坐那儿，然后我就问他，你是昨晚没回去吗？他说没有，昨晚后来回去了，但是这个早上这个清晨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在哪，又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支撑这个团队能走得更远，是真正在这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还能够选择站在一起。
5: 咱们现在往上走是吧？
1: 绕到背后去，然后咱们到塔架上面看一看。
5: 那个视野相当开阔了。
1: 对。眼前的这个就是整流罩了。
5: 现在这个卫星已经在整流罩里头了。
1: 这个相当于我们已经站在这个火箭的这个最头部啊，头部的位置啊。
5: 非常的壮观的。
1: 对，非常壮观。从这个从头部往火箭下面看了啊，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哇，
5: 66米高度的火箭在那儿，咱们现在基本上在60米的高度了吧？
1: 对，差不多。
5: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送火箭出征，然后从来没有期待过它回家。
1: 对。
5: 那这次应该跟以前您送任何一发火箭都不一样。
1: 它就像我的孩子啊，那么这孩子今天呢要去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大考，心情还是多少是有点忐忑的。这一次呢，我们是期盼说我们还能再次见到他，再拥抱他一下，你终于回来了。
0: 带着这份经过失败淬炼的集体力量，今天朱雀三号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大考。
6: 3、2、1，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

0: 火起飞。约137秒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的飞行程序进入返回阶段。每一个环节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当画面最终定格在甘肃民勤的着陆场坪，火箭一子级稳稳矗立在靶心的时候，测控大厅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欢呼。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我觉得我们还是证明了我们自己。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也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从上一次的失败到稳稳的着陆，朱雀三号证明啊，比一次成功更重要的是跌倒之后敢于并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与智慧。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并实现一子级回收。
3: 这次任务中，一批消费级运动相机首次搭上火箭，为科研复盘记录下关键部件在天上的真实工作状态。
4: 现在距离发射啊，只有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了。在我身后，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将12台消费级运动相机安装在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舰体上。这些相机啊，将从发射一路拍摄到回收。
5: 这也是国产消费级运动相机第一次装到火箭上，取下来的高清画面会交给科研人员去研读。很期待火箭回来之后，这些相机会带给我们怎样震撼的画面。
6: 朱雀三号火箭能平稳回收，靠的是一级舰体上几个关键部件的精准动作。它们在高速高温下到底如何工作，直接关系到下一次飞行能否更进一步。
4: 其实这个从这个我们朱雀三号遥一在去年12月份飞行回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发现就是基于我们原本的这个工业摄像头比较受限，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去拍摄下这个高清的影像。但是其实在舰上，尤其是一级上面的这个山格舵和着陆支腿这些关键部件，整个飞行过程中它的这个工作的情况，非常期望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设计把它给高清记录下来的。
6: 为了获取质量更好的画面，团队为此改变了影像的获取方式。他们把运动相机直接装在舰体上，定时开机拍摄，把 4K 高清原始画面存在相机内，等火箭回收后再取回。
7: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相机，以一个更高清的视角来去录制我们火箭从发射升空，然后到最终回收的完整的清晰画面，来方便我们的科研人员进行一个后期的复盘，以及说对后续的一个发射工作进行迭代优化。
6: 说得很简单，但让消费级相机上火箭远不是装上去那么简单。火箭点火冲击、震动，再入大气的高温摩擦，都对相机提出了苛刻要求。团队的做法是相机本体不改，靠外部防护适应太空工况，连电池舱都增加了限位减震结构。经过多轮测试，12台相机才拿到太空船票。任务结束后，运动相机拍摄的高清影像将配合遥测数据交叉验证，为朱雀三号后续迭代优化提供第一手素材。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张文天下新闻继续。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4: 相较于2024版目录，2026版目录实现全方位扩容，关键测量参数由39个增至58个，检测标准方法从82种扩展至169种，测量仪器设备由108种增至229种，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从85项增至156项。2026版目录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碳排放计量技术框架，为各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排放企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实施主体提供权威统一的技术遵循，从源头保障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溯源。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记者昨天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随着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淮蚌高铁新线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过蚌埠南站衔接京沪高铁，通过淮北北站京萧淮萧联络线连接徐兰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区域城际快速铁路网布局。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和首发新品，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其中有一群希望能勇闯危险禁区的机器人，
2: 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
5: 走进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地展厅，不少观众被展台前这台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吸引，它身高约4米，随着灵巧手舒展张开，呈现出一种与普通人形机器人不同的力量感。这台首次公开展示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利用数字液压技术与电机相融合，可以突破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力量限制。而这位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的场景，
6: 比如说像深海的开发、像核的环境，这些呢都利用我们的灵巧手臂以及大负载的这个机器人来替代人。
5: 除了体型庞大的巨型机器人，身手灵巧的机器狗同样希望大显身手，承担起高危环境作业任务。在危险的矿山环境，这只机器狗相当于智能安全员，它搭载着激光雷达、红外摄像头、气体传感器等多种设备，可以进入人难以到达的高危空区和巷道，采集多维环境数据并综合处理，为矿山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7: 比如说我们有采控区有可能引起这个地表塌陷，可以进去的时候拍摄这个图片，然后回传这个三维的信息，然后把这个整个采控区的这个形态给它建模出来。另一方面，它走的时候也起到一个这个布置通信节点的作用，机器狗去自动的在这个没网的地方去把这个节点放下来，来达到这个通信中继的这么一个效果。
3: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

0: 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AI 时代商科人才培养联盟，并启动百业千企10×100 AI 场景共创计划，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落地培养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1: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的 AI 加 X 实训营，学员们正在围绕产业真实难题进行全流程实战挑战。实训营采用学、练、赛模式，学员先学习 AI 与行业知识，再进入真实场景实操，最终以项目竞赛检验成果。
2: 以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可能都是偏理论性的，这次参加了相关的实训课程之后呢，企业的实际的业务场景下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解决工作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这个认识和实践，也更有助于我以后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好人工智能。
3: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在众多的方案当中，如何去评判，如何去辨别，如何选择，其实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1: 专家指出，从全国范围看，智能时代复合型商科人才紧缺已成共识，因此当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定义方向，做出判断，这些无法被 AI 替代的能力才是管理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4: 8月18号，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正式启动。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在课程资源方面，汇聚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AI 学习专栏优质内容，以及一批高校和企业的体系化课程资源，面向江苏全省中小学免费开放。此外，针对乡村学校，还同步推出送培上门、云端课堂和技术专员帮扶三项兜底举措，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齐上好人工智能通识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在产业、就业等一系列常态化帮扶举措下，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贵州是全国最后一个宣布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省份。今年以来，全省已发放产业奖补5.8亿元，带动26.3万户帮扶对象增收。脱贫之后如何实现持续增收？我们来看记者在脱贫县贵州江口的探访。
6: 这些天，江口县洛巷村的茶农们正在抹茶园里开展除草管护工作。依靠卖茶和在附近茶园打零工，茶农们每年纯收入稳定在3万元以上。
7: 我做的那一些不少的那个施肥、除草、改网这些，我都给人哈。另外，我管采茶，生活的更加比人家好了。
6: 贵州江口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当地的帮扶主导产业是抹茶、精深加工。农民阙远昌所在的洛巷村抹茶园，目前已有2000多人在这里务工。洛巷村还建起了6条生产线，每年可以生产100吨抹茶原料，送往县里的龙头企业进行精深加工。在抹茶产业的带动下，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脱贫当年的8000元左右增加到现在的接近18000元。
8: 我们现在呢，就是茶产业呢比较稳定，就近啊就业呢这个范围也比较广，就没有出现这个脱贫返贫致贫的这个现象。
6: 今年以来，江口县抹茶的产销量已经跃升到全国第一，光是上半年的产值就突破了4亿元。作为脱贫地区连农带农的主导产业，从抹茶种植、碾茶加工到市场拓展，贵州将全省26个县市区、82家茶叶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
9: 为了助推我们整个抹茶产业的这个快速发展，我们也做了一些布局，比如说我们在法国、德国、东南亚这些国家布局了全球抹茶销售中心，进一步提升我们中国抹茶在全球抹茶产业竞争中的话语权和硬实力。
6: 今年4月，贵州印发《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将进一步打造全球高品质

0: 抹茶原料基地，预计到2028年将建成抹茶基地20万亩以上，综合产值达80亿元左右。
1: 抹茶是绿茶的一种特殊制品，以采用覆盖栽培的茶树鲜叶、杀青干燥制成的叶片为原料，再经研磨得到的微粉状茶产品，它有专门的国家标准。
2: 今年入夏以来，贵州江口的抹茶产业又有了新的延伸，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迎客，打开了当地百姓增收新渠道。
0: 这个暑期到范静抹茶小镇研学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茶艺师的指导下，手持茶筅击打调膏，然后再以茶汤作纸、茶膏为墨，点画山水、题词、写字。在宋代，这样的点茶方式被称为茶百戏。
3: 亲身的去体验啊，然后来从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去了解我们的茶文化以及制作的过程当中的美学。
0: 依托江口抹茶全产业链，小镇汇集了餐饮、文化、休闲、旅拍等各类商户40余家，既有抹茶宴席、抹茶甜品等风味美食，也有抹茶面膜、护手霜等日化产品，搭配国风市集、主题晚会，打造可品、可观、可玩的沉浸式综合场景。七月以来，范静抹茶小镇平均每天接待游客3000人以上。在土家族传统村落，抹茶面条、抹茶米豆腐既是村民们的日常口粮，也是备受游客喜爱的特色小吃。在绵绵茶山上和喀斯特溶洞里，手捧一杯抹茶咖啡拍下打卡照也成了一种新潮。
4: 我们全县抹茶系列经营主体累计是96家，我们研发了涵盖食品、饮品、美妆、文创、酒水等五大类别，我们实现抹茶家的跨界创新。
5: 我们也将继续的探索尝试，努力把抹茶和文旅两个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开创更多的就业创业的机会，带动我们群众更好的致富增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遭遇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降雨，太湖及河网水位普遍超警，形成流域性较大洪水，并已经持续多日。
2: 水利部昨天召开专题会商，研判部署太湖防汛工作。
10: 水利部会商分析，太湖流域七日累计降水量达341.9毫米，为1951年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值。强降雨导致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快速上涨，并于14号发展为流域性较大洪水。19号8时，太湖水位为4.46米，虽呈缓慢回落态势，但仍处于高位。
11: 水利部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精细调度水工程，加大太湖和河网区排水力度。截至目前，流域已累计排水38亿立方米，避免了太湖发生流域性大洪水。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

流域有关省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动态分析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变化，调度太浦河、望渝河、新孟河和流域沿长江、沿海、沿杭州湾口门全力排水，尽快降低太湖及河网区水位，强化地方巡查防守，

0: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但是全国仍处于主汛期。
1: 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东北黑龙江干流等仍处超警状态，全国汛情总体呈现高风险态势。
2: 目前啊，整个东北地区的东北冷涡啊比较这个频繁，沿海地区的热带云团呢也比较活跃，后续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南退，预计呢东北地区的松花江流域、东南的太湖及浙闽地区、华南的珠江流域、西南长江流域的上游将出现明显的这种暴雨洪水，需重点关注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防御以及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
3: 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未来一两个月台风仍处活跃期，后续还会有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区集中在华南、东南沿海，目前判断强度可能偏强。
0: 随着汛情趋稳，河南漯河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日前紧急转移避险集中安置的群众于昨天有序撤离并返回家中。
4: 在江甸乡实验学校安置点，村民们收拾好随身行李，乘坐由政府统一调配的转运大巴，每辆车上都安排工作人员随行，为村民细致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并在途中解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针对老人、病患等行动不便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对一协助，帮助搬运行李、搀扶上下车辆，保障每一个群众平安返家。
5: 发大水以后，乡里就会拿送到安置点，是不是？我们非常理解。当天晚上就我们发了被子，第二天又发了毛毯，生活上每天不出面，又是卤面、大盘鸡，水下去以后又大巴车将我们安全地送回家，只要人安全比啥都强。
4: 为让村民返乡后能够安心居住，舞阳县对照回迁标准提前开展全域整治工作，工作人员对各村道路开展清淤修缮，检查电力、燃气、通信、广播电视设备，恢复村庄基础生活配套，同步开展房屋结构安全排查，对村内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消杀，清运淤泥与杂物，
6: 做好灾情核查，落实好相关补偿政策，同步抓好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0: 日前的持续强降雨造成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多处路段小区出现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
1: 截至昨天上午，河南周口中心城区所有积水点位、积水小区、积水面已经全部清理完毕，恢复工作正全面有序推进。
7: 中原社区是本次积水较严重的小区之一，积水发生后，中原社区迅速开展积水排涝、居民帮扶、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8月19号，记者在现场看到，路面积水已经全部排干，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环境消杀作业。
8: 现在路面积水全部清理，现在呢，我们的工作重心，也是在安全消杀、隐患排查。
7: 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城区积水，周口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各方资源，调集专业队伍与机械设备，全力开展积水排涝处置。截至8月19号上午10时，中心城区25处积水点、30个积水小区，共计55.3万平方米积水面全部清理完毕，城市道路交通、居民生活基本恢复正常。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海南岛、广西南部、浙江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河南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海南岛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 蓝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

0: 四川中部、重庆中北部、西藏西部和南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重庆中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摄氏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摄氏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摄氏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
0: 夏日炎炎，爱心清甜。在四川，经过4年的爱心接力，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爱心饮用水的爱心冰柜已经发展到1000多个，
1: 累计为户外劳动者送出饮用水超330万瓶。
2: 爱心冰柜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的夏天说起。当时成都一家火锅店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慢慢的，这里成为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近日，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店铺里已摆上了藿香正气液和葡萄糖，店门外老冰柜旁还新增了个新冰柜。
3: 我们原来就是一直就是冰的嘛，夏天呢，有的就是我发现我们的环卫工人了，他有的是那些大姐些肠胃啊，我担心他们也不好，所以说呢，就装上了常温的，然后也冻上了那个冰冻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4: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我们在这领取，很免费的，很方便。就暖心嘛。
2: 4年过去了，一家店铺的善举已延伸为四川各地人们的公益接力，爱心冰柜活动逐渐覆盖到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点位。今年6月，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的指导下，爱心冰柜在成都、攀枝花、泸州、绵阳等11个城市工会驿站落地，有的还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目前，四川全省的爱心冰柜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覆盖城市核心区、交通枢纽、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易受高温影响的区域。
0: 放眼全国，爱心冰柜、爱心驿站正在不少城市落地生根。一瓶传递清凉的爱心饮用水，是一座城市对户外劳动者的尊重和体恤。
1: 从普通人的举手之劳发展成全社会的爱心接力，送出的不仅是解暑的甘泉，更是对烈日下辛勤奋斗的致敬。
0: 爱心接力的故事也在江苏泰州温情上演。今年3月，江苏泰州海陵区的一家烧烤店因意外发生火灾，损失严重。困境之中，当地的石榴子工作室伸出了援手，帮助这家烧烤店重新开业。
2: 今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伊米提阿迪利经营多年的烧烤店。就在他感到无助之时，石榴子工作室伸出了援手。
5: 我当时这个说火的时间，我第一次想什么呀，人家咋弄啊，我回来他们帮我们很多的忙，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才比以前好得多。
2: 石榴子工作室是泰州公安创新设立的服务各民族群众的机构，寓意各民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火灾发生之后呢，我和同事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主动捐款给店铺应急，同时呢，迅速对接相关单位，为他们争取到帮扶资金3.55万元。
2: 在帮扶伊米提阿迪利一家的同时，石榴子工作室还组织人员开展了隐患排查、安全培训等工作，从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
7: 21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推行好事常办、简事急办、难事连办、特事特办的机制，

0: 目前泰州市已建成石榴子工作室6处，石榴子工作驿站117处。
1: 记者昨天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获悉，近日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据了解，今年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第13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2: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3: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4: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と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5: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本当にその予算を社会保障に、ね、回さ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し、社会保障だけじゃなくてね、本当に困ってる人のところに行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に、予算、ね、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
6: 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
7: 基本的には戦争に反対するって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ありますから、その反省のもとに今の憲法の強調を組んだ平和憲法、あの方はいろいろと言葉のあやみたいもので、日本のかつての侵略戦争については侵略と認めてないという、かつ発言もそういう発言もされてますので、まあ首相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感じですね。ですからなるべく早く退陣してもらい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基本的な考え方ですね。
1: 人として嘘つきだし、それで私たちと対話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総理大臣のくせに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う、もともと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2: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3: 共同社报道称，澳大利亚方面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澳大利亚媒体称，这其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双方还称，日澳利用尖端激光技术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实地试验取得成功，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此外，双方还就地区形势以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今年四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此次双方又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
4: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4: 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
2: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5: זה לא סוד, אני חלקתי על ראש הממשלה, אני חושב שצריך לעשות סיכולים ממוקדים בעזה, כל לילה להוריד 30-40. לא רק אלה שמסכנים אותך באותו רגע. אין, יש שם אנשים שהם לא בני חיים, הם לא צריכים לחיות, הם לא אנשים, גם אני נותן להם אחמה שאני קורא להם אנשים.
6: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贝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

0: 措施。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当地时间19号深夜，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导弹袭击。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0: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314人遇难，262人失踪。强震过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因受损一度暂停商业运营。目前，这座当地空中枢纽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暂停商业运营。如今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4: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5: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6: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2: 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弗雷斯诺和比利亚曼蒂利亚两座城镇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紧急服务部门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下午在住宅区附近的山上出现林火，由于高温和大风，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严重影响周边区域的视野与空气质量，对附近居民区构成直接安全威胁。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随即启动灭火预案，调集多支消防分队以及多架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7: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这几天南方比较闷热哈，那接下来的情况如何呢？
7: 接下来闷热的天气还会继续。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 可以说今天呢，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分布广泛，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广西、广东这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在黄河以南大片地区，乍一看呢，高温分布的范围并不是特别广泛，但是很多地方是属于气温达不到35度以上的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是比较大的，最小空气相对湿度。

0: 能是在60%左右会出现这种隐形的高温。所谓隐形高温，就是温度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呢，因为湿度是比较高的，我们举个例子，可能气温是在32度，相对的湿度呢是在80%左右，湿度是非常高的，那它的体感温度就相当于43度左右。这样的一种隐形的高温天气，其实带来的这种中暑风险是非常高的，尤其注意户外工作者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还有就是通风不良以及密闭空间的这种环境当中也要格外的提高警惕。因此在预防上呢，我们不仅要控制温度，还要调控湿度，正确补水，加倍关照重点人群，比如说老人、儿童、户外工作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等。主持人，
1: 那今后几天降水情况怎么样？
0: 今后几天降水分布的广泛，大部地区雨势不强，但是呢，受到热带系统和季风气流的影响，在华南和华东沿海多强降雨。像今天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东部、海南大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台湾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明天，像是广西、海南、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仍然多强降雨天气，以上这一带地区要格外注意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8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通辽阵雨转晴，22到32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23到30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18到27度；太原晴，19到32度；威海小雨，23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25到32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泰州小雨，26到33度；武汉阴转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

0: 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钱桂平说，1949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可以说是和共和国同岁。我自幼勤奋好学，热爱文艺，读完小学领到高校毕业证，成为我后来步入人生旅程的垫脚石。1962年，人生之路才刚刚起步，两大灾难降临在我一个未成年女孩身上。那年，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困家贫，再加上家父因身患重疾无条件医治身亡，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再也没有继续读书的条件和机会了，前途一片黑暗。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日渐好转，我热爱文学、喜好文艺的热情有增无减，我经常购买一些书籍，充实思想，倍感欣慰。2009年春天，我的作品得到了达奇文联认可，并先后在月刊《长河》多次发表。我的作品《两把米的故事》《平凡的李艳》《回忆往事》《我的幸福生活》《民间故事》《笑话三则》《那艰苦的岁月》等，这些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现在，我虽然年事已高，但我依然热衷于写作，我想把更精彩的故事展示给大家欣赏。2014年，我有幸参加了达奇基层文艺创作工作者座谈会，这次会议领导指示明确，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回到乡村，我为村文化大舞台编写了文艺节目，参加了乡土风栏目，受到群众一致好评。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支持我，帮助我，让我在写作这一平台再创辉煌。这就是钱桂平，一个平凡的妇女，她给我们讲述了她的家事，里面有辛酸，有艰辛，让我们为之动容。我们一起来听听钱桂平的家事。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我的家事。我的爷爷 祖籍是山西。

省河曲县。他生活于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我爷爷那辈人从清政府走过来，随即又转入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的大爹、二爹和我的父亲先后出生了。那年月，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自己种起来的棉花织成的布匹，简称老布。老布很粗糙，但穿在身上能挡风保暖。此外，娶媳妇儿的新铺盖也是用老布做的。现在回想，但凡从那山沟沟出来的人都是驼背的，脚都是八字外片，因为他们出行都是山路，种的都是坡地，由于不能使用铁犁耕地，只能人工铁锹挖，一个整劳力一天已挖不出半亩地。我有好多亲戚都是山西的，说话时总是带着浓浓的地方口音，让人一听就能认出来。我的大爹名叫坚有蛇，从小争强好胜，不愿意一辈子耕作在黄土地上，便学了一身好医术，年轻时还学会算命批神。有好多疑难杂症是很多大夫无法治愈的，我的大爹便有一些保守的秘方，往往能够手到病除。日久天长，由于他高超的医术，病人都乐意找他治疗。然而树大招风，很多医生都有了怨言，认为我的大爹把他们的饭碗抢了。在文革时期，医生们抓着我大爹曾学算命批神的小辫子，向上级告发，于是我的大爹就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在县里批斗他。大爹宁死不屈，他说，我是救命的先生，你们再大的官儿我也不屈服，我又没犯法，何罪之有。大爹被县政府抓进大牢，判他有期徒刑2年。大爹不吃牢饭，绝食斗争，身体越来越差。我们一家处于绝望之中，以为再也见不到我大爹了，但2个月头上喜从天降。一天，一位看牢门的人随口说，河曲县县长的小儿子得了肺结症已有10天了，县里所有高级大夫都给看过了，看不了此病，都说娃娃不行了，不要再花冤枉钱了。这时一旁的大爹听得早已对病情了如指掌了，便对那个人说，县长那个娃娃有救，今天中午就能好。那人一听，马上起身，飞也似的赶到县长家报喜。县长听了牢房的消息，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立马赶到牢房，并用敬重的语气说，钱大夫，都怪我判案有误，请多多包涵。今天我以一县之长的身份，请大夫快快前去为我小儿子看病。大爹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因为医治好很多疑难杂症才进大牢的，如果这回再看好了令公子的病，岂不是罪加一等？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其实大爹心里也着急救人，毕竟是他行医多年，医德素养促使他不得不救。县长面露难色，请求道，钱大夫，今天请你务必为我儿治病，能医好我儿的病，我免你无罪。

上放你回家。大爹没有回话，起身随县长飞赶去他家。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大爹用他的拿手绝活秘方妙手回春医治好了县长的儿子，随即又返回县牢房。第二天清晨，县长来到牢里，给大爹送来50块钱，备一辆毛驴车要送大爹回家。大爹拒绝收钱，他说：我救你儿子一命，你送我出狱，就算扯平了，钱你还是收回去吧。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他，大爹又过上了山西省富人的生活。1949年，全国解放了，山西革命老区地方的大爹一直改不了抽大烟的习惯，慢慢的被大烟折磨死了。那是当代地方的一大损失，可惜一个华佗一样医术高超的人，自己毁了自己。

0: 二爹的故事。我的祖父祖母在山西老家住在窗户很小，几乎从来照不进阳光的窑洞。听父辈们说，窑洞冬暖夏凉，日子过得倒也知足。1938年，日本人侵华，山西被土匪掠夺，被日本人烧杀。父辈东躲西藏，为了逃命，从山西昼夜不停地步行，来到了达奇德胜泰村落脚。德胜泰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但是老百姓也过不上太平日子，那里经常有虎狼出没。我的二爹是个很帅气的年轻人。二爹和二妈一生共生了6个儿女。那年月，不安民心的日子居多，即使是我二爹这样安贫乐道的农民，也在无形中卷进了历史的车轮之中。听我的长辈们说，那是1943年，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为了抗日，全国适龄青年都要被带到东北加入抗日队伍。我村的青壮年大部分都逃跑了，二爹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由于担心孩子和媳妇儿的安危，还没来得及跑，于是被地方保长发现后，就马上五花大绑捆起来带走。当时留下2个年幼的孩子和柔弱的妻子，当时也都担心这母子三人可怎么生活呀。二爹一心惦记着老婆孩子，他和其他青年连夜被押送至呼市，他们一伙人被迫乘闷葫芦火车，要被运送往东三省。二爹急中生智，报告长官：“
1: 我要解手。”
0: 长官说：“你可不要偷跑，你要跑，我就开枪打死你。”二爹嘴上说是不跑，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伺机逃跑的机会。他一离开长官的视线，就钻进一大堆柴和垛里。长官迟迟不见二爹归队，长官才知上了当，但是到处搜寻不见人影。这时火车到站了，被带来的新兵必须马上上火车，被迫上车的人有哭的有喊的，火车渐渐远去，哭喊声逐渐消失。太阳落下。

天黑了，二爹才从柴禾垛里爬出来。他心中惶恐不安，一直朝着家的方向跑去。腊月天，昼短夜长，跑到土右旗，天大亮起来了。途中遇见一个放羊老汉，二爹用新军衣换下老汉一件破羊皮袄遮人耳目，安全回了家，全家人的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一家人团圆了，再苦再穷也心安。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我的爷爷和奶奶一生生养了三个子嗣，父亲是最小的儿子，也是奶奶最宠爱的儿子。1915年1月25日，父亲出生在监门范氏家中，原籍山西省河曲县旧县乡监家沟村。父亲自幼家境贫寒，吃的粗茶淡饭，穿的老布粗衣，27岁才娶妻。我的母亲当年只有15岁，父母二人年龄相差了12岁。然而就在我的父母结婚当年，我的姥爷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我不知那个日本人为何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我的姥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毫无理由地被刽子手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易地结束了生命。我的姥姥拉扯不过三个孩子，便去县上教书，一个月挣2斗米。听母亲说，姥姥是那个年代识文断字的秀才。因为母亲是家里最大的娃，15岁就出嫁了。我的大舅、二舅、小姨全靠他们的奶奶帮着养大的。可怜我的姥姥才活了38岁。父亲和母亲成家3年后，由于生活所迫，两口子决定双双走西口，出口外讨闹好生活。那年父亲30岁，母亲18岁。姥姥死活不同意他们走。姥姥是这样想的，去了那山野草地，一马平川，遇上个日本人，连个躲藏处也没有，就咱这福禄之地过日子吧。父母没有听从姥姥的意见，他们相跟上村里出口外的人群，天不亮就动身了，从河曲过渡河。姥姥闻讯赶来，女儿女婿已过了河对岸。姥姥高喊女儿的名字，我母亲在河对岸喊着妈妈，妈，我会回来看你的，你回去吧，等今年秋收我就回来啦。谁也没想到今日一别竟成了永别。母亲20岁那年，姥姥因想念女儿，天天盼女儿回来，但一直也没有回音。姥姥一病不起，带着遗愿了却了一生。父母亲来到内蒙，已遭日本人扫荡，经常受到侵略者打击和土匪的掠夺。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前夕，父亲成功救下一名抗日小兵。我们住的西北方向有日本人的炮楼子，日本人经常抓来中国小兵问话，问不出情况就杀。

0: 这一天，父亲出门正遇一个小兵被日本人一路追过来。小兵飞奔到我家门前，父亲看见这情形，这个小伙子必死无疑了。他恳求的眼神看了一下父亲，父亲眼疾手快抱起一抱柴禾，小兵一下卧倒在下面的凹坑里，父亲把柴禾盖在上面，只听得西边几声枪响，还有叫喊声，紧接着一帮日本人跑过来大声喊道，
1: 刚才一个小兵跑过来这里，你看见没？
0: 父亲说，看见了，他从正南方向跑去了，他是你们的人吧？日本人当真了，迅速向南追去。晚上父亲给小兵送出一碗饭，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日本人逼我说出八路军军火在哪里，我万万不能说的。今天如果不是大哥救我，我就没命了。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在这里给你磕三个头吧。
2: 小兵怀着感恩之情为我的父亲磕了三个响头，站起来就走了。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接着新中国解放了。1949年农历8月25，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乐，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就是我。这天恰逢是阳历10月1日，举国同庆。就因这普天同庆的生日，我感觉我是最幸福的人。父母一生共生养了我们姐弟三人，勤劳为本，劳苦一生。

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家事，作者兼桂平，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二排。

电动隐私联，华为智驾 iDAS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线，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2: 汇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1: 初晖，朝晖初洒，大街小巷，人间烟火就此登场。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清晨一到，大飞读报，飞哥没来，加号接报，快速浏览各大媒体重点，一同来关注今天的资讯。

0: 接下来呢，北京时间的7:36，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哎，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呢非常有意思，怎么说呢？您不信啊，现在打开手机上的这个抖音，您看看您的第十条热搜，或者是第，我想想，早上7点多刚醒那会儿是第14条热搜，都是在讨论一个叫做朱雀三号的东西。没错，今天咱们也跟风一同来聊一聊这个朱雀它是怎么一回事。首先呢，我们得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背景了。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事业区发射成功，火箭一子级按照预定的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的着陆场，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呢，也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且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而就在上个月，采用海上网系回收的方案的长征十号乙成功首飞。火箭回收这一个关键技术的攻关上，我国呢最近是接二连三不断的取得新的突破，可谓是双喜临门。据报道呢，火箭的一子级的成本约占全舰成本的70%，而朱雀三号设计复用的次数是不少于20次，目标呢是将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至20000元以下，相比传统火箭的成本呢，有望降低80%甚至是90%。在实现商业化之后呢，无疑极大的提升我国航天发射的竞争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呢，朱雀三号由我国民营商业航天科技企业研制的，这就意味着民营企业已经深度进入到了国家级重大航天技术赛道。您看，这种国家队加民营队的航天模式得到了相关的实践检验，这种双路线并进的结局不仅有效地分散了技术风险，也丰富了技术储备，而且还有望打开万亿级的广阔市场。毋庸讳言啊，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企业 SpaceX 在火箭回收赛道上那真的是独领风骚。其创始人马斯克呢，在国内外的社交平台上也是收获了无数的拥趸啊。 SpaceX 不仅改写了全球的航天格局，也对我国的航天事业构成了很大的竞争和挑战。您看看那段时间，是不是我国的航天科研工作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民企，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被寄予了相关的厚望。是的，没错啊，最终真的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此后呢，我国也先后完成了海上网系回收、陆上着陆腿式陆地回收两大验证，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轨道级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能力的国家。这样打破呢，不仅是技术上的壁垒，更是一套不被单一企业定义的航天发展范式。此外呢，在蓝箭的航天供应商当中啊，您可以看到民营的企业接近占比啊，已经达到了70%。从中可以看到，我国不仅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带来的路线选择权，还具备着区域产业集群的就近协同能力。如今呢，又打通了国家队加民营的航天新模式，这些构成了新的基点，也聚成了中国航天不断创新、不断突破的强大底气。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朱雀三号目前完成的还只是回收验证，距离单舰多次使用、高频次的商业化发射，它是一定还有一个期限或者一个路径要完全才能实施的。但是朱雀三号成功的往返已经证明了，我国不仅拥有着最前沿的航天科技，更拥有着一套可以支撑低成本规模化的航天本土产业链，这将为后续的低轨卫星组网、大规模天地往返筑牢相关的产业根基。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早上7:42，接下来我们进段音乐，音乐过后我们要迎来45分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跟您探究第二个问题，这年头骗子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横行无阻，能够不被揭穿，他究竟依靠的是什么？一会儿见各位。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

0: 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优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骑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酸豆角、酸蛮镜、榨菜，这些咸菜爽口下饭，但是不能多吃。腌制小菜含盐量高，还含有亚硝酸盐，长期频繁食用会升高胃癌、食管癌以及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并不是说一吃这个腌制小菜就立刻会得癌，但是一定要控制频率，建议每周吃1-2次就可以了。吃之前要冲洗去盐，最好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1-2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5: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6: 好的，北京时间的7:49，欢迎回来。初晖初洒，大街小巷人间烟火就此登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清晨一到，大飞读报，飞哥没来，加号接报，快速浏览各大媒体重点，今天一同来和您关注资讯。
7: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
8: Are you ready?
7: 1008大飞读报，帮你明观点，正视听，肃清世界杂音，评判人间万象。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8: And so it begins.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9: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6: 好的，欢迎回来啊！多年以来，您知道吗？有一个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文化学者张龙啊，近日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了。澎湃新闻呢，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张龙的伪装也被一点点的撕开。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张龙啊，竟然拥有50多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头衔，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相信我，你要是去官网上看他给自己的这头衔呢，光是念一遍都要花好几分钟。

这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那句流行语，就是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这个事情呢，已经荒诞到了搞笑的地步，但是接下来小丁说的这些思考却很难让人笑得出来。这荒诞之一啊，在张龙的诸多头衔当中，西部新闻网总编辑啊，总编啊，这是比较早出现而且频率特别高的一个。这么多年里面竟然没有人较真啊，就是通过日积月累的发布和名人的合影，利用西部新闻网的自我包装宣传，张龙居然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威背书，而且其头衔的数量呢也与日俱增啊。但是在这份光鲜亮丽的名单下，所谓的西部新闻网，它只是一个虚假的新闻网站门户，它还没咱暖新闻靠谱呢。这荒诞之二呢，就是张龙的这些夸张的介绍啊，竟然会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正规的网络媒体的报道当中，有图有文有链接啊。按照现在的这个信息公开的程度和技术手段，你要想核实一个公众人物的身份，是吧？你不管是去官方的网站上去查证，还是向权威部门去求证，但凡他有一丝这个较真的精神，质疑的精神，也不至于让这个张龙招摇撞骗这么多年，您知道吧？这荒诞还有个第三点了，就是这个张龙啊，他真的是越来越出名了，他假头衔里面啊，也开始混进真机构的真头衔了。怎么说呢？就是为了加大他的迷惑性。2023年，张龙发布消息，自称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之后啊，2024年便被请为河北美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的外聘教授。2025年呢，又被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任聘为客座教授啊，正是人云亦云、跟风追捧的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给了这个张龙可乘之机。你再来看看早些年和他合影的那些名人，那些吹捧他的这些文字，哎呀，道理真的是万变不离其宗，一模一样。就在此前的时候呢，我记得这个澎湃新闻也对这种假院士、假参事的身份做了一次打假的报道，同样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些骗子和张龙一样，发迹的手段并不高明，无非就是利用崇拜名人的心理以及草台班子式的管理漏洞啊，假冒特殊身份参加的社会活动次数多了。奇怪的是，就是不光骗子就是会骗大家，而且他连自己都骗，您知道吧？他骗到后来呢，自己的底气真的是越来越足了，一些人和机构也对骗子这个人的身份更加身份不就是信任，您知道吗？深信不疑呢，可以说是。那么值得追问的就是，这种滋生假名人的社会土壤到底能不能铲除？一个张龙的真面目被揭穿了，还有没有类似的张龙呢？如果说个别的单位和机构始终不能摒弃头衔即可、帽子崇拜啊，他举办任何活动追求的都是名人效应，最希望的就是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了，而不在乎这个能不能达到实际的效果，那你相信啊，只要他这个骗子的胆子够大，总能找到登台的机会。不知道此时此刻和那些张龙啊，或者是之前的假参事啊、假教授啊、假院士啊，这些人合影的名人啊，用肉麻的方式吹捧张龙啊，以上这些假人的这种机构，有没有感到羞愧？有没有感到脸红？哎呀，您说咱都聊到这儿了，总得聊聊这事儿他该怎么了断，对不对啊？在这儿就很简单的几件事儿，就是铲除滋生假名人的社会土壤呢，它是需要形成合力的。一来就是相关部门加大对各行业的活动指导和监管力度，提高这种违法成本。您看看前段时间我记得也有做得好的，就某一个有一个带有污点的艺人要去

外地做一个公益的一个捐助，被当地的文旅部门紧急叫停了啊！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有着劣迹相关历史的这么一个艺人。你看这样就做得很好，对不对？那相关部门能不能加大对这种类似于名人出现的活动的监管啊，或者是指导，让他来提高违法成本呢？这种他一看，哎呀，我不行，这次有官方在，他这个万一被逮到了，会罚的更多，这就会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而且全社会呢也可以擦亮眼睛，提高辨别能力，对不对？遇到一个大 V 大咖呀，我们先去查证一下，核实一下，破除对头衔的这种迷信。实话实说，不能够再给这种骗子更多搭戏台的这个机会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我们大家平日里面可能会身边接触到了一些这个明星啊、大腕啊，或者是求您帮助啊，或者是他说自己有多么多么厉害啊，不妨我从我的老师那儿学会了一招，就是如果像这种名人啊，他以什么什么样的身份去邀请您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您，您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核实我的身份，这个叫做，就我觉得这个叫做正经的身份验证的一个渠道吧。就像我之前说要采访咱们抖音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我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小丁，您可以通过暖城之声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官方的公众号来核实我的身份。我觉得这样一下子就可以减缓他对我的这种身份焦虑了。但是至于这些假名人走到哪儿，怎么不说一句您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核实我的身份，这事儿我就不得而知了。可能这些假名人也是假的大腕、假的名人，所以他们自己也把自己当成了很大的角儿了吧。北京时间的7:58，接下来我们要迎来7:08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我们一同留下今天的互动问题，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